0: 世界杯小组 I 组的第二轮呢，法国队对阵伊拉克的比赛呢，现在呢下半场是正在进行当中啊。你可能会说，那按照之前的这个比赛的日程，这场比赛不应该是在这个时间会出现啊？那是因为这场比赛之前的时候，现场突降暴雨，而且呢是出现了雷暴预警。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雷暴预警啊已经解除，现在呢双方队员又已经是回到了场上。那下半场的比赛呢，现在已经恢复了啊。现在比分还是法国队一球领先。那姆巴佩在上半场呢是打进了一球。
1: 与此同时呢 ，I 组的第二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也刚刚开始，目前的比分是0-0。挪威队开场攻势猛烈，那本场呢，挪威取胜即可以提前锁定32强席位了。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这个出线的希望会变得渺茫。
0: 是的，那么这两场比赛的实时的进程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实时为您刷新和跟进。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908908，北一环东往西，已经和西一环印度连在一起了。
0: 好，说目前合肥市的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现在已经是和整个的西一环的堵点是连为一体，队尾呢是排到北一环由东向西在亳州路下川桥的位置。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呢，目前北一环在亳州路下川桥的位置啊，由西往东下桥口呢也是有拥堵的情况。908的各位听友有没有从这经过啊？现在呢亳州路下川桥北一环这个位置啊，呈现出的是一个东西向都开始出现拥堵的情况。如果您是从这儿经过的话呢，我们也请各位车友呢告诉我们一下，目前呢合肥市北一环在这一段整体的这个通行现在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那今天开始呢，各省份会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志愿填报又成为千家万户的头等大事了。但是呢，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高考志愿填报的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还有家长造成困扰。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这些骗局，虽然已经被有关部门多次发布提醒，并且依法打击，但是此类现象并没有绝迹。那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那么哪些骗局需要警惕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5: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0000多到20000多不等。
6: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卓越的这块就是我们根据老师的这个情况，因为卓越的老师他的肯定经验非常丰富了，大概是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的经验。然后优秀的是大概8年左右经验，但是优秀的话是18000啊，然后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5: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6: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5: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6: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他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一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5: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 最终选择退款。
7: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嘛。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

0: 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记者还调查发现，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百分百适配最优志愿，以此收取高额费用。但事实上调用的仅是公开的免费数据，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解读招生政策，编造院校内幕，售卖天价一对一的志愿填报套餐，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
1: 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于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诸此类的，动辄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无论学校还是专业。它也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一个康庄大道，或者说通过某个专业的选择，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都不存在。大家也一定要认识到，就是我们可以寻求第三方帮助，但第三方最靠谱的帮助是什么呢？给你做了最基本的信息检索。就是一般来讲，就你输入你的分数、你的位次，他会给你一个你可以报的学校和专业，这就是最基本的信息服务。而这种服务花上几百块钱就了不得了，不花钱也可以。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2: 那么，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是从2024年开始啊，推出了阳光志愿的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给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还有前景查询等服务。那考生呢，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呢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的参考建议，所以呢还是要谨慎啊。好，再来看到908的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这是大黄就告诉我们。
3: 908问一下，那个绕城高速过刚刚过蜀山下到谷那部分以后，路上严重拥堵，是不是前面出事故了？还冒了很多烟。
4: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信息。他说目前的合肥绕城高速刚过了蜀山道口，我们看到在匝道口的位置呢是排起了长队，前方可以明显的看到有烟冒起，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有车辆发生了自燃的故障呢？那这个情况我们也正在核实当中。
2: 908的各位听友，请您注意一下，那目前合肥绕城高速啊，现在西环由南向北方向，那么在蜀山道口这个位置呢本身啊是有堵点的，另外呢继续向北，我们看到还有一处堵点，那现在呢积压的长度呢已经是超过了2公里，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确实啊现场是有浓烟出现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合肥绕城高速的西环啊从事故现场经过，能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呢对向的车道，一方面是拥堵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呢堵车的原因您能不能看到这个具体的事故车辆，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这起事故的这个情况的信息和爆料。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目前为止啊，随着时间呢过了早间的8:10了，我们看到现在呢合肥宿松路现在由北向南方向那么也是有明显的拥堵，队伍的最前方呢是在锦绣大道这一段，而目前队尾啊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过了金门路啊，眼看呢就要和南二环连成一体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由北向南走宿松路，那么现在由北往南方向整体的这个流量呢还是非常大的。
4: 再来看到合肥市方兴大道快速路，现在方兴大道快速路由西向东方向，我们看到在佛长路的位置呢是有堵点的哈，前方呢现在的拥堵啊是较长，已经排到了我们看到是京寨南路的附近，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2: 是的，目前方兴大道堵点啊其实主要的还是集中在由西往东方向，从佛长路队尾呢是排到了京寨路啊，由西往东现在是较为拥堵。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 第二天醒来只剩

0: 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好，这是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大家也是纷纷的发来信息啊，给我们提供了目前的关于这起合肥市绕城高速西环的这个事故的最新的情况。我们看看到我们这是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爆料。
5: 刚才广播说的高速公路是一辆经北京的货车侧翻，里面装的是纸箱，冒烟，然后消防在灭火，应该灭的差不多了。
4: 好，但是目前合肥绕城高速西环段呢，确实是有事故发生。我们看到这个冒出浓烟的，这是一辆厢式的，而且是比较大的这个货车啊。整体的这个车辆呢，现在已经是占据了最右侧的应急车道。而且我们看到呢，在这个路段堵车啊，是因为现场我们看到，120救护车还有多辆消防车呢，都已经是抵达了现场进行作业和施救。现在呢，只剩下了由南向北方向合肥绕城高速西环呢，只剩下了一条车道，所以导致后方整个的通行啊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我们也请后方的各位车友呢，如果您是堵在其中啊，咱们也别着急啊，因为刚才呢微信听友大黄呢就给我们拍了一下，就是他现在呢已经是过了这个事故路段了，但是呢前面看到这是一辆物流公司的这个货车，现在呢车头啊也已经是做了脱离，在现场这个火势应该是已经灭得差不多了。
6: 我们看到这辆厢式货车其实有一半的车身已经到护栏之外了哈，是占据了应急车道，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目前只有左侧的最左侧的超车道可以缓慢的通行。
4: 对，要格外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呢因为刚刚啊这个明火扑灭了以后还有部分浓烟残留，所以现在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沿着合肥绕城高速西环段呢，在过了蜀山道口以后啊，大概2公里的位置会发现前方呢似乎呢有这个烟气弥漫，那是因为之前有事故啊，然后呢当时对于这个事故的厢式货车呢进行了分离，对于货箱呢进行了扑救，那现在明火已经是扑灭了，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消防车和救护车呢都已经是到位，但是现在对于事故的路段实行了临时封闭的处理啊，只剩下最内侧的一条车道可供缓慢通行，所以908的各位听友，您如果是从这经过的话，还请您小心的通过，同时避让事故现场。
7: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8: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6: 继续关注新闻。日前辽宁大连一对新人花费了4.5万元在大连金竹酒店举办婚宴，婚宴的菜单单桌的餐标高达3999元，但是呢却遭遇上菜拖延，个别菜品带冰渣，而且呢菜品和约定的菜单不符这样的情况。婚宴没有结束，宾客便被酒店提前劝离，强制清场等问题引发广泛的关注。我们来听到新郎许先生的介绍。
9: 2026年的1月份，我去呢订的酒店，然后订的是2026年的6月14日。特别强调一点，是要求不要预制菜。然后他们那个销售也一再跟我说，我们这个是不会有预制菜的。6月14号当天，他们在12:45我要去敬酒的时候，才告诉我出问题了。那么出问题的原因，他们设备无法启动，所以菜品没有办法上全。当时我去看了一眼菜品，应该是只上了4道菜，之后呢就一直在拖， 拖到了将近2点才把所有的菜上完。菜上完之后，紧接着就是下一场有一个学校要用他那个宴会厅，因为当时颁布给我的承诺是一天只办一场婚礼，一天只办一场婚宴。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开始撵我的宾客啊，让我的宾客先离场。预制菜是这样，有一个是鲍鱼，那个鲍鱼绝对不能满足我们当时说要求的那个头数，没有任何的改道处理，里面的胆就是鲍鱼那个胆他都没有处理啊。梅菜扣肉其实它不在我的菜品里，不是赠送，他换了我的菜品，我特意对了一下，因为没看到这个。我现在就是要求退一赔三，很明确，就是我只要求你给我婚宴酒席的钱，给我退一赔三，在你家里面花的，在你这个场地花的钱你给我退回来，然后赔我3倍。
4: 那当天啊，许先生是报警了。那在警方的协调之下呢，酒店是提出了退还10000块的场地费和50%餐费的解决方案，但是呢，遭到了新郎的拒绝。他表示，他目前的主张呢是退一赔三，即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全额退款，并进行3倍的赔偿。来听到呢律师的分析。
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本案中，大连这一对新人与酒店签订的婚宴预订合同，无论书面或口头，均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服务合同。如若酒店提供不符合约定的菜品、预制菜、带冰茶菜品，严重推脱上菜，在婚宴未结束时驱赶宾客，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且部分行为涉嫌消费欺诈。如果认定为欺诈行为，一方面可以要求酒店全额返还婚宴全部费用，另一方面也可以额外要求酒店支付等同于婚宴总费用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这也是大宗常说的退一赔三。
6: 那么从事婚宴后厨管理10多年的赵先生就告诉记者了，针对备婚人群，作为业内人士呢，特别提出以下选择婚宴场所的3点实用建议供大家参考。一是优先选择资质齐全、办宴经验丰富、后厨配备完善的正规酒店，尽量不要选择小型的私房菜或者是临时的外包团队，像这类机构备菜啊，品控往往不受控。第二呢，是不要签完合同就不管不问了，婚礼前一周一定要进行主动的对接，宴会的主管再次核对所谓的有多少桌呀，你的菜品呀，忌口解冻的标准、上菜时间等等，而且要书面确认菜品的质量要求。
4: 那么最后呢，就是要提前在合同里面的写明啊，这赔付的细则，约定菜品如果没有解冻、变质、上桌变凉等问题的赔偿标准，保护好你的这个维权的证据，同时呢也保障您自身的权益。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口子窍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6: 好，今天的好物推荐时刻呢，给大家来说一说修护头发的神器。马上请出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11: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咱们聊聊每天都要用但又常常被忽略的头等大事，就是洗头。明明花了大几百块钱或者花了个把小时去做造型，结果出门不到半天头发就塌成了条形码，或者刚染完头的头发洗两次就干枯毛躁像枯草。更加有的同志哦，明明发尾干的打结，头皮却油得快能炒菜了，每天都在油头和干发之间反复横跳，有没有？别慌哦，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洗发界的宝藏卡诗洗发水。咱们洗护界的爱马仕可不是浪得虚名的，针对不同发质的问题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就像咱们今天推荐的这4款，每一款都能精准戳中您的痛点。像元气姜的透明瓶，油扁塌的本命，控油防脱一把手，记住是防脱防脱防脱，洗完之后发

0: 护成分，洗完头发顺滑，能够到拉丝成分，自带绸缎光泽沙龙级体验。头发可是咱们的第二张脸，选对洗发水比做十次护理都管用。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四款全都是1000毫升大容量，今天在我们乐购908商城直接198块钱拿下，还给您单独送一个泵头，全家一起用都不会心疼，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不管您是油头细软塌还是干枯受损，总有款适合您，库存是真的不太多，想要卡诗自由的同志抓紧时间来冲。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另外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就在此时此刻，美加墨小组赛的 I 组第二轮法国队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下半场在开赛了以后呢，法国队目前是连进两球，那么现在呢法国队是以3-0领先伊拉克队。
2: 那与此同时呢， I 组的第二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呢，目前的比分依然是0-0的状态。
1: 对，目前呢是上半时的第25分钟，比分呢还是0-0，整个的比赛呢还是比较焦灼的。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匠人制装，这眼下啊正是装修的旺季啊，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呢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2: 刚好赶上福利，匠人制装呢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全部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也会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返工。
1: 是的，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啊，这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2: 福利不止这些，像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智化市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这些通通免费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大家记好，0551656503。0355605603。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

0: 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1: 打卡打卡打卡第63天，这两天好凉快啊。
2: 好好珍惜这一段时间凉快的天气，因为下周开始要升温了。先来关注一下暴雨预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小雨的天气，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
3: 早上好，下雨天出行大家要注意安全哟，不过天气还挺凉快的呢。
4: 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51。

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购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0: 妈妈打卡第54天。
1: 小可爱，你放暑假了是不是？
2: 这周开始应该陆陆续续的有不少的学校要组织孩子们这个期中的考试啊，然后就开始放暑假了。哦，又开始放暑假了呢。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的，我放暑假了。
1: 哦，小宝贝，你放暑假了，那你可以多听听我们节目哟。因为今天的这个节目，我觉得你们给我们的答案可能会跟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们给做的答案不一样哦。
2: 那确实是这样子呢，快来出发，
1: 即刻开播。
2: 早间的8:34，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2: 我们就是
1: 又胖了组合。
2: 早上好，宝子们。
1: 早啊，今天是为什么讲这个话题，讲大人和小朋友他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关于雨天，你是讨厌它呢还是喜欢它？你在雨天有什么特别的记忆或者是习惯吗？小朋友们说、我当然喜欢雨天了，我可以踩水。踩水

0: 没想到小朋友喜欢踩水，大人就是想到永远干不了的内裤。
1: 今天投稿的人是这么说的，又大胖，哎呀，合肥这个雨啊，下了快一个礼拜了吧？我感觉自己是快一个礼拜还是一个多礼拜了？
0: 还没到一个礼拜
1: ，对吧？我感觉自己快发霉了，每天早上出门鞋必湿，裤脚必脏，伞必被风吹翻。啊，这么。你在哪儿啊？
0: 这个风这么大的吗？
1: 他说到了办公室呢，头发是潮的，裤子是潮的，心情是潮的。昨天我老婆说下雨天最适合睡觉，我说下雨天最适合在雨里奔跑，因为迟到要扣钱。以前小时候特别喜欢下雨啊，一下雨就可以不用上体育课，可以在教室里看漫画。下雨天妈妈会提前来接我，还会带一把特别大的伞。晚上躺在床上听雨声，感觉全世界都安静了，特别的安心。现在长大了，下雨只剩烦恼了，因为路会堵，车难打，外卖会变慢，衣服晾不干。不过上一次呢，老婆跟我聊这些的时候，她说下雨天也不全是坏事啊。上次加班回来，你说闻到烧烤摊的香味特别治愈，想想也是。那天呢，我撑着伞在雨里面买了一份烤串，边走边吃，哎呦，感觉那个味道一直让我记到现在。所以正好最近都下雨，可不可以聊一聊啊？你们对于下雨天是喜欢还是讨厌呢？有没有因为下雨天留下一些比较特别的记忆呢？还是一下雨就想躺着睡觉？
0: 我不讨厌下雨，我讨厌的是一直下雨。就你中间下雨了以后呢，你能不能停一下，然后出出太阳，然后你再下雨，然后再停一下，再下雨，再停一下，这样的状态可以。但你不能24小时不间断的这样的下雨，一下下70多个小时，或者是下一整周，对吧？这毕竟安徽现在也进入到梅雨季节了，
1: 一点阳光都不给我见。
0: 对，这昨天也还好见了一点阳光，但最麻烦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
1: 衣服晾不干的事情。
0: 对，就是衣服晾不干的这个事情，
1: 是吧？但是是这样子，你讲到衣服晾不干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其实现在啊，对比以前来说已经很好的在解决这个事情了，因为可能家家户户都安装上了烘干机或洗烘一体机。但是这个时候你肯定要说了，我烘一个衣服得烘1个多小时，确实是这样，
0: 时间太长了。
1: 我昨天呢，但是总比你那个衣服你洗完之后自然晾，然后呢，因为它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不就讲过吗，就为什么你在梅雨季节或下雨天的夏季，你是总觉得自己的衣服有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那是因为它的这个其实是衣服，第一它可能在你洗干净之后没有第一时间晾晒干，对吧？然后这个时候细菌各种菌它都是超标的，哎，然后都包括你里面可能残留一些你的头发的这个屑屑啊，皮肤的屑屑啊，这些东西，哎，它就会变成这种很难闻的气味。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觉得与其这样我要来回不停的去洗这个衣服还不干，那我就用烘干机。昨天晚上我把小朋友的衣服就并一并洗了，洗了之后呢放在烘干机里面烘了2.5个小时干了。
0: 哦，
1: 对，拿出来都热乎乎的啊，就那种
2: 在身上感觉好舒服啊。
1: 哎，对对对，但是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要是使用烘干机，你就一定不要觉得那个时间很浪费，电很浪费，你把它烘到最干，不然的话它还是会有一股难闻的味道。
0: 哦哦，所以雨天对于大人来讲的话确实觉得很烦，下雨天交通又堵，交通堵，然后呢那个淋了雨以后呢回家又要立马开始洗澡，但是呢回家以后呢你又发现有很多事情又缠在自己的身上，你甚至想即使洗个澡的时间都没有，你只能拿毛巾把脸擦一下，快速的把水擦一下以后，然后开始又投入到什么给小朋友做饭、
1: 可以先用吹风机把头吹干嘛，吃完饭去洗嘛，对不对？不要唉声叹气的，下雨天怎么了？下雨天也可以很浪漫啊。
0: 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听一下，刚才不是有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吗？我们想听听小朋友们，你们对于下雨天是喜欢呢，还是讨厌呢？
1: 当然大人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最重要的是可以说一说你关于雨天的一些比较独特的记忆，有什么故事？我们想听故事。
0: 又是什么分手被安排在了什么暴雨夜是吧？啊，然后
1: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投稿人说的下雨天的烧烤摊火锅店确实更有烟火气，你不觉得吗？就是当你在路边 看到一个就趁，因为如果说路边的这种烧烤摊，它的那种伞一般都特别特别大，对不对？然后呢，底下是一个小炉子，然后开始在那边烤着，小烟冒着。然后即便是周围有一点下雨，你说老板给我烤个什么串什么串什么串，然后你要么就坐在那里，要不然就在路边或者说坐到车上看着外面的雨珠，然后你把它吃掉，那种感觉真的蛮好的。
0: 第一圣水街上全是梨，下雨天的时候穿一双夹板在外面走，脚腿肚子那一块，脚后跟小腿肚子那一块全是被你走路的时候带起来的泥，然后穿的那双夹板里面还经常有沙子。
1: 但现在走在路上不是好多了吗？
0: 没有，
1: 因为我们现在路面已经非常的干净和整洁了。
0: 是啊，但还是会有泥啊，会有灰降在下面啊，然后都会有泥吗？你穿夹板出去，你在哪你不都会沾一身泥吗？
1: 不穿夹板
0: 那夏天还有什么意义？
1: 来，你看
0: 鞋子不就潮掉了吗？
3: 下雨天衣服不干这个问题我们家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像悠悠讲的一样，烘干机真的好使啊。我家现在已经基本上不晾衣服了，每次都是洗完，尤其夏天的，然后你洗完之后立马放烘干机，他烘他的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都是他的工作，你那么在乎吗？然后烘完之后第二天早上拿起来就是焦干的，然后暖洋洋的。
1: 说的特别对。
0: 主要是这个烘干机啊，它的这个声音还是有一点点的。
1: 就是我发现你们这些人真的很奇怪。
0: 然后呢，
1: 就是其实现在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了，你们还非要挑刺。如果不行你们自己去设计，它烘干机它肯定会有声音啊，而且如果你衣服有拉链有扣子在里面打的肯定会有声音啊，那一点声音都容忍不了吗？那你就穿带味道的衣服好了。
0: 家里小听得见，
1: 那你不能先出去吗？
0: 我到哪去？外面下着雨呢。
1: 或者不行，你早上上班之前你把它放到烘干机里面烘，不行吗？
0: 不行，分时电价，晚上10点钟以后才是那个波谷。
1: 所以啊，每一个人的幸福感，对于这个幸福感的感知度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你觉得生活处处都是烦，你一定不会感觉到幸福。但是你如果是觉得哟，生活当中已经有这么多东西帮我解决了，这么多的这种不便之处已经很 easy 了，那我还有什么好去抱怨的呢？哦，幸福感不就提升了吗？
0: 是的呢。
4: 我喜欢下雨天。
0: 小朋友来了吧？
4: 因为下雨天可以淋头。
0: 亚磊，你是喜欢了，宝宝们在后面追啊，淋雨一时爽，对吧？到时候万一感冒了，爸爸妈妈还要带到医院去，那这个花的钱就多了。
1: 一个是生病感冒的事情，然后二一个呢是就是可能啊，他在外面玩一圈之后啊，他再加上雨水，他就像个泥猴子一样，他就回来了。对吧，家长给他洗换啊什么的。但是就是我现在做妈妈的一个感知是，如果说他能玩就让他玩一玩吧。如果说你担心他感冒会就下雨淋了雨会感冒，要不然呢你就给他买那种雨披，就是有意思的雨披
0: 啊，透明的雨披、啊、
1: 哎，对对对，
0: 小小的胶鞋，
1: 是，
0: 然后还给他拍好好看的照片。
1: 如果说你依然害怕他生病，你可以在家里面准备一点姜茶，
0: 嗯，
1: 煮一点姜茶，然后回去之后及时给他把湿透的衣服更换掉，这个时候再用吹风机把头发吹干或洗干净，把吹干再吹一吹大椎穴。
0: 大椎穴啊，
1: 就及时的稍微就是补救一下，
0: 就那个老井巴的那块是吧？
1: 对，他快乐比较重要吧。
5: 大概在10年前的一个雨夜，冬天的一个雨夜，我骑个电瓶车下班，电瓶车突然没电了，我就推着走，车胎又爆了，推又推不动，
0: 哇，好心酸。
5: 冬天穿的衣服又厚，那身上又是汗又是水的，那气得我，唉，抓紧时间换车，换热咕噜的。
0: 大哥，你讲的这个有画面感了，这确实有画面感了。雨夜，胎爆，没电。
1: 朋友们。
6: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

0: 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618年中庆，百大线上嗨不停。6月18日至22日，百大易购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上线。爱百大小程序购物免费抽大西瓜，中奖直接领，更多优惠叠加，超多专属好物等你来抢。
5: 梅雨季节来了，下雨确实让人烦，所有东西都吵吵的。但是洗衣服确实是干衣机很香啊。冬天的时候羽绒服才能烘，夏天的时候这些衣服烘个1个多小时2个小时，它烘的而且还特别香，然后拿出来热乎乎的，很舒服啊。
6: 嗯，确实很舒服，我给我妈也买了一台。
7: 我们今天是准备给烘干机打广吗？
6: 也不是，
7: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每一次呼吁你们过来投广告的时候，你们要知道我们有很多太巧妙的方式能够帮你们植入
8: 了。哦，真的吗？
7: 是不是？但是今天真的没有烘干机的品牌方要植入。
8: 那要不然说一下你们家用的烘干机，你们推荐一下自己使用的感受吧。
7: 我觉得都挺好的。
6: 啊，每个牌子都行。嗯，
7: 现在都还挺智能的。啊，
6: 它不是还有叫什么来着？算了，它那个功能太多了，我也搞不清楚。
7: 小金鱼说，下雨天没有了拍鸟的快乐，还要给相机除湿。哦，哎，下雨天是这样。就是说，你因为我可能会比较关注小朋友玩什么啊，就是下雨天特别适合带孩子观察昆虫。嗯，第一呢是有很多昆虫它可能下雨天会出来，比方说像什么蜗牛啊。
8: 但是下雨天完了以后
7: 啊，对，但是他们也会往上爬，然后呢包括有一些大鼻涕桶虫子啊那种，就是是这样子啊，带孩子观察昆虫，让他们不要上手去触摸，就看就好了。
8: 那为什么不能摸呢？我们小的时候都是摸的。
7: 因为你比如说像蜗牛，像大鼻涕虫里面，它自己的身上都含有大量的致病菌细菌，就让孩子不要上手去摸。
8: 妈妈，我戴手套摸。
7: 你闭嘴。
8: 妈妈，我回去洗手。
7: 小孩。然后呢？
8: 你小时候没逮过。
7: 还有一些就是观察一些有翅膀的昆虫。
8: 妈妈，我怕。
7: 因为他们是飞不高的，下雨天打湿了翅膀，他们飞不高。
8: 七星瓢虫飞得可高了。
7: 它可能就会停留在你家小区里边的这个灌木丛啊，或者说是树上啊啥的，就你可以去观察观察，其实是还蛮有意思的。
8: 妈妈，我要一边淋雨一边观察吗？
7: 今天天鹅湖的水还可以，我准备把你扔下去。
6: 妈妈不要，妈妈。阿弟说，小的时候呢，下雨天放学躲在妈妈的雨衣后面，一路猜妈妈骑到哪儿了，听着雨打在雨衣上的声音，昏昏欲睡，但是又特别安心。然后突然间车停下来，妈妈从雨衣外面塞进来两个粉丝牛肉馅的生煎包，我的妈，你都不知道有多幸福。这个是独属于我们80年代的这些孩子们的，
7: 90后也会有。
6: 你们那个时候爸爸妈妈们也是骑自行车送你们上下学吗？
7: 会有，当然会有，当然会有。对，
6: 那就是当年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坐在他们的后座上面，他们的大雨披啊，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就是现在我们的电动车的那种雨披。
7: 对，但是因为我们小小的
6: 啊，我们就觉得钻进了一个密闭的空间，
7: 小的时候特别安心。
6: 小的时候也很喜欢自己在家里面搭一个帐篷什么的，把那个毛巾被一搞，然后觉得自己的这个进入到了一个秘密基地，然后钻到了雨披里面，也是觉得像进入到了一个异次元的空间。
7: 对，
6: 前面是爸爸妈妈的那个暖和和的
7: 后背
6: 身体，对吧？然后确实就像他讲的， 爸爸妈妈拐个弯，你就在想脑海当中
7: 是到哪里啦，
6: 对，就开始刻画回家的路线，现在我是到哪里了，这个地方是哪里，然后还悄咪咪的会看一下是不是跟自己猜想的一样。这就是小的时候下雨天啊，我们坐在车后面的状态。
7: 杨草果说，杨草果说了一条啊，他说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下雨天，因为下雨天不用跑操，不用上体育课。现在我上班了，我讨厌下雨天，尤其是有时候那个雨啊是带下不下一丁点毛毛雨那种。我骑车上班，刚出门雨衣是穿还是不穿呢？啊，不穿吧怕它下，穿吧还没下呢又麻烦，所以碰到这种天气呢，就我就不穿，我就堵他到公司的时候他都不会下。
6: 这是堵得有点大啊。
9: 我记得有一年夏天下特别大的暴雨，而且是突然下的，很多地方都有内涝。然后我是开车从长江西路高架，然后左转上西二环路高架，从高架上那个匝道下去的时候，发现前面淹了很深的一片，然后前面还停了好几辆车不敢过去，因为那个水已经深到应该最少有，就是你，因为我看到有小电动车过去，那个小电动车基本上快淹到座椅了，然后就卡在那路中间了。然后当时我开了一辆非常的高的车，而且我的车有涉水喉，然后就我一个人从那个水的区域开过去了，然后前方没有车，一片畅途，当时觉得特别的爽。而且那辆车因为油耗很高，开的时间也比较短，但是那一次是让我觉得那辆车最值的时候。
6: 虽然油耗高，但是你只要经历过一次以后，你就会觉得值。
7: 对，
6: 非常值。
7: 哎，对，就看了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
6: 啊！特别是开着这样的车到那个皖南的那个川藏线上面去，他们不是有那个什么涉水的那个吗？
7: 哎，对，冲那个鱼梁坝呀，等等之类的。
6: 往上冲！
7: 爱宝说，以前没娃的时候，下雨天周末窝在家里看个电影、追个剧，哎呦，一边好快哦！现在有了娃，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哦吼，不能户外了。
6: 陈思跟我们的这个思路就完全不一样了。下雨天啊，小雨天啊，鱼口特别好，
7: 鱼口特别好，
6: 特别适合出去钓鱼
7: 哦。
6: 因为下雨
7: 就是小雨天，
6: 小雨天，那小雨天打在那个水面上面，
7: 鱼要上来呼吸，
6: 就相当于是给那个水塘制氧了嘛。
7: 然后小鱼儿就哎，好开心呀、啊！咔，一张嘴空上来了。
6: 什么呀，好开心呀、啊嗯！
7: 这个不过 Blight 说了一个，他说，前几天那场下雨，我的车轱辘里边有一条蛇。
6: 哦。
7: 找了好久没有找到，还好后来巧合找到了，搞定了，我腿都麻了。
6: 哇。
7: 然后有朋友问他你车停哪儿的，他说我就停在马路边，早上车上还有鼻涕虫，然后呢雨天过后请大家还是要检查一下比较好一点。
6: 哇，但这个生态环境是可以的。野一说我很不喜欢下雨天，我老家是农村的，就小的时候家里面要晒稻子，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就要紧急的要把它收起来啊，这个天确实六月，特别是六月份的时候，要晒粮食，收起来雨呢又没有了，你理解那种无奈吗？
7: 理解。
6: 就你疯狂的跑回家，然后拿那个塑料膜把那个晒的那个谷子把它全部把它遮住，
7: 好不容易遮住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6: 雨停了。但是呢你又不能让它沾到水，好不容易晒干的麦子或者是那个稻子，你沾到水以后发霉了，就没办法把它保存了，知道吧？所以这段时间是就是家里面在农村啊那边有田啊，或者是种了粮食的这些朋友们，最烦的时候
7: 啊，
6: 时不时就要关注一下天气，时不时就要把自己家的麦子把它弄出来。
7: 对对对，静姐姐说情境不同心境也不同啊，如果需要洗晒肯定不喜欢，如果带娃外出或遛狗也不喜欢，需要上班按时打卡也不喜欢，但如果可以在家躺平追剧或睡觉那太爽了。出去旅行不赶时间那种，开着车在路上看着窗外的这种雨景，远处的山峰，哎呀，烟雾缭绕的那样子心情就特别美好。所以凡事不能只看一面啊，只要心中有阳光，什么样的天气都灿烂呢。
6: 你不要想了，每天都在上班呢。干什么？你星期一到星期五下雨天你不在上班啊？
7: 在上班又怎么样？
6: 你还能请假去啊？
7: 下雨天就不能上班了吗？
8: 下雨天上班可烦了，本来就烦，还碰上了下雨天更烦。
6: 这个就是小朋友就

0: 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成年人，我们之前曾经讲过一个话题，就是你在什么时候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变成熟了，开始讨厌这种所谓的恶劣天气，开始，你真的就是长大了吧？因为
1: 你需要担心的事情有很多。
0: 以前对于雨天、雪天，总是抱着浪漫的情感去想他们。下雪了，哇，你看白花花的这个世界多好看。但当你真正工作了，或者是这个背负了各种各样的责任了以后呢，你就只会想，下雪天这么大的雪，我会不会迟到？
1: 我会不会迟到？小朋友会不会不方便？老人出门
0: 会不会摔？
1: 会不会摔？等等一系列都会在你的脑海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想象。
2: 我印象最深的事儿，就是有一年我那个考那个科三，然后考科三，他那个时候，他是在那个封闭的那个路上面考，那个雨下的超级超级大，那个雨刮器我都开到了最大的，然后就那一次我还满分通过了，因为那个底下那个线都隐隐约约都看不清楚，反正我就是凭着感觉。然后去考的，结果还考过了。
0: 雨天路考，考科三，考过了。
1: 好，我当时考科二。
0: 科二不是在那个训练那个场地里面吗？
1: 哦，科三。
0: 科三就上路了。
1: 雨天。而且我当时就是因为你知道驾考的时候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突发情况的，因为他不是科三不是有两次机会吗？我第一次的机会我、就是、
0: 被前面的大车挡住了。
1: 不是大车，是旁边的小路，就窜出来一辆三轮车，
0: 喝的离重，然后
1: 直接给我逼停。对呀、啊，结束，然后他们讲
0: 考
1: 试结束，
0: 下车，
1: 考试结束，
0: 零分。
1: 哎呀，给我气的，还好有第二次机会嘛，就比较顺利。
0: 考试结束，零分。
3: 我刚毕业的时候是在深圳，讲到下雨，我可能对那边的雨更有感触。他那边呢，像现在这个天气。基本上那个雨就是不打招呼突然一下倾盆而下，然后呢那个时候刚毕业在那个公司嘛，然后在厂里面上班，特别搞笑的就是每一次到单位之后大家都是淋成了落汤鸡，然后在深圳上班就有一个习惯，会在那个办公室里留一整套干的衣服和干的和一双鞋子。
0: 啊、哦，深圳那边突然一下不打招呼然后直接下雨，很，毕竟靠海边嘛，对吧？啊、哦，还有朋友讲了，
4: 其实最喜欢下雨天的应该像我们这样的网约车还有出租车司机啦。
1: 那也确实是这样，
4: 因为下雨天的时候不好打车。
1: 对，然后呢，单子又比较多，
4: 根本打不到车，假钱也叫不到车啊。
1: 那也确实是这样。好吧，接一小段广告之后，一起来继续聊今天这个比较松弛的话题啊。下雨天，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呢？
5: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3: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4: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1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以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蚌埠医科大学与安徽财经大学破圈合作，今年将共同招收医学检验技术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计划招生40人。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各方都应该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1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目前沪渝高速武汉往合肥方向560公里加766米处，在前山枢纽附近安庆市前山市境内有一辆货车侧翻，现场暂时无法通行。武汉往合肥方向的车辆需要从济广高速绕行。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今天我们的乐购908来带各位唠一唠每天都要用但是又常常被忽略的头等大事，没错，就是洗头。明明花了大几百做了造型，但是出门不到半天头发呢就塌成了条形码，或者是刚染完的头发洗两次就是干枯毛躁的像枯草。还有的姐妹呢，明明发尾干得打结，头皮呢却油得快可以炒菜了，每天都在油头和干发之间反复横跳。别慌，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洗发界的宝藏——卡诗洗发水。哎，咱们洗护界的爱马仕，可不是浪得虚名，针对不同的发质问题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就像咱们今天推荐的这四款，每一款都可以精准地戳中你的痛点。元气浆透明瓶啊，由它由扁它本命啊，控油防脱，一把好手啊。洗完以后呢，发根直接支楞起来，三天不洗头都可以很清爽。油头的姐妹呢，可以闭眼冲。白金复活，这个是细软塌的天菜，灵硅油的配方，洗完头发呢，轻盈蓬松，发缝直接隐形，脆弱发质呢，越洗越有韧性。还有双重功能的，就是油头加受损的发质救星，既能够深层的控油，又可以修护烫染的毛躁，一瓶搞定你所有问题，懒人必备。最后一个呢，就是黑钻的始源，这个是热销款，就是黑色的那一种啊。一般我们买的可能都是买的黑色的那一款，干枯的、染烫的、受损的头发闭眼入，鱼子酱。奢护成分，洗完头发呢，顺滑到可以拉丝，自带绸缎的光泽，沙龙级的体验。讲一下价格，好吧？关键是各位关心的价格，因为我自己之前买过150毫升，150毫升大概就要170了，但是今天。

0: 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四款啊，我们这四款刚刚讲的四款1000毫升的大容量。
1: 什么1000毫升？
0: 1000毫升就是一升装啊。
1: 嗯 嗯。
0: 一升装我之前买的都是150毫升，它今天是1000毫升。你们是不是觉得得要1000多了？没有，198。
1: 这么便宜吗？
0: 198卡诗哎。198卡诗，四个不同的款。好，现在你们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了，您就可以得到乐购908小程序了，进入到商城去看一看吧。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3: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为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大家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来聊一聊下雨天啊，这个雨天对于你来说是喜欢还是讨厌呢？你有没有什么下雨天的特别的一些记忆啊、习惯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是的呢，
0: 投稿人就说，合肥这个雨下的呀，哟，黏唧唧、湿哒哒，然后呢，外加上感觉自己快发霉了，而且最主要的是衣服你还晾不干，对吧？然后出门上班的时候还不方便。
1: 是啊，
0: 哎，所以呢，这今天。正好来跟大家聊一聊。
1: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目前说的是本周六和周日呢两天是晴天。
0: 晴天，对，周末晴天。
1: 哇，他给你们的这个状态是真好，希望你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这两天疯狂洗。
0: 把衣服晒一晒。
1: 洗了以后疯狂晒，
0: 然后下一周又开始下雨，
1: 然后从7月1号开始呢又要开始下雨了哟。
0: 对，又是新的一轮下雨。
1: 哎，一下下一走。
0: 哎呀，梅雨季这不很正常吗？
1: 我不要。好，
0: 你要知道梅雨季后面就是三伏天。
1: 哦，也是，现在
0: 对不对？
1: 需要我们的植物喝饱水。
0: 对呀，
1: 这个老天的这个自然的运作确实是这样。你要想一直不下雨呢，其实，土地也太干了。
0: 对呀，
1: 包括我们种植的这些东西呢，就农作物啊也需要喝水。
0: 当然，我们肯定是希望它最好是夜里下雨，白天晴天。啊，可是哎，
1: 都按照你来，
0: 其实对，
1: 你王母娘娘，
0: 就是
1: 你雷公电母。
0: 一开始我也没有在想，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周末带大家去扯龙虾喝啤酒吗？
1: 哦，
0: 就一开始我其实并没有特别考虑天气，因为如果说是下雨的话，我们也有其他的方案。但是呢，我是觉得如果它要是下雨了。如果说他要下雨了，你不觉得就是我们那个氛围还真的是挺好的吗？
1: 总不能坐外面吧。
0: 但如果是晴天呢？当然我看了周末目前是晴天啊，所以你们不用担心。然后到时候周末该考试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小朋友考试考完了，对吧？也都陆陆续续开始放假了啊。我们家长朋友们先歇一口气，小孩子们也歇一口气，对吧？家长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玩一玩。
1: 本周日啊，本周日下其实也就是傍晚吧，6点左右就开始了啊。
0: 不会给你们搞很久的，要不然的话，
1: 第
0: 二天要上班。然后外加上我们还有一些舞台的演出啊什么的，反正让你们开开心心的。过一个非常松弛的晚上。
1: 行，想要来到现场的朋友可以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回复我要进群。来听一下这个小朋友来说什么。
2: 很久很久以前，我跟我妈妈去逛商场的时候，然后逛完商场然后出来的时候下了超大的雨，然后还下了一个还打雷，然后，又打不到车，而且我妈还不会开车，然后打不到车，然后打到车了，打车的时候，然后车跑好远的路，然后我妈都生气了。
1: 小朋友的这个作文啊，就是你刚才讲到这些内容呢，你可以把它就以后的这个作文的素材就来了。那天我和妈妈一起去逛街，然后打不到车，妈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到了车，让我想起了在我小的时候，那天晚上我生病了，妈妈背着我去医院。就现在所有的不是所有的作文都往那个方面引嘛，
0: 就是各种都是
1: 你只要有一个例子就往那边引嘛。好，然后这边还有讲的是2017年的时候，那个在一个送外卖的晚上下特别大的雨，人又冷又饿，电动车还坏了一个，可能是泡水时间太长了，在水里面骑着骑了一天，一天都在下雨，晚上的雨特别大，大到就是你眼前看不见路，手上还有一个单子，后面的站点呢还在不断的给我派单子，我跟他们讲我电动车坏了，他们还在派到后面还有一单，大概有接近2公里，共享单车还不像现在这么多，然后车子坏了怎么办呢？打电话又使劲催，真的好崩溃，一边跑一边去送，然后车子就摆在路边，我人就坐在路边，当时觉得整个人都崩溃了。 这边还有朋友讲的是，之前我在福建当兵的时候啊，每年当地都会刮好几次台风，那个风大到路上被风吹，然后就一直往后退。我和战友只有两个人互相拉着一起走到哨岗哨位去站岗去站哨，然后呢等台风过了我们还要组织去抗洪救灾。这种经历在我的脑子里面是一直记忆犹新的呀。
0: 有位朋友说，之前下班男朋友都会骑车来接我下班，快下班的时候突然下雨，雨呢是越下越大，大到看不见路，风也很大，人都站不住，还电闪雷鸣呢。然后我就想给男朋友打电话说你不要来了，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没人接，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我的脑子里面就开始浮想各种什么他摔倒了或者出什么问题的这种画面。我也不敢走，只能在公司楼下等着。又过了十几分钟，他骑着电瓶车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又生气又心疼。我说你傻不拉几的还来骑车接我，打电话也没人接，我以为你咋的了。他笑笑说快回家，然后我钻进他的雨披抱着他回家了。那个时候也没有车，但是真的觉得好开心。现在我跟他一人一辆车，再也不会被雨淋到了，但是这个画面永远都在我的记忆里。
3: 呦呦呦呦呦

0: 你看，
1: 已经给你搞出来了。
0: 那个时候是男朋友
1: 啊，
0: 然后呢，现在
1: 是老公。
0: 对呀、啊，一人一辆车、嗯，但是就那种感觉，其实真的会让人一直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很朴实，没有多少钱，没有多少乱七八糟的事情，也没有多少一定要求对方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稳稳的很幸福。
1: 嗯。
0: 挺好啊，
1: 来，关于雨天的记忆啊，关于雨天的记忆，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在下雨天的时候都有哪一些特殊的回忆呀、啊
0: 嗯嗯嗯、
1: 然后你对于下雨天你们是喜欢呢还是超烦呢？
0: 嗯
1: 嗯，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呀。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讲一讲吧。
0: 露露就说，我喜欢就是下个两天晴个一天，这样楼顶上的花就不用每天都浇水了，衣服也能晒干，空气又好，灰尘又少，讨厌那种没完没了的下的那种。
1: 你讲的不就是现在吗？
0: 现在因为是梅雨季嘛。
1: 嗯，这么多年了，你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这个几个城市里面的朋友应该都经历过梅雨季啊。
0: 嗯，
1: 还好我到这边来我也比较适应，因为我从小在湖南长大，而且湖南我在岳阳，岳阳呢也是在长江边，所以我也知道会有梅雨季这样的一个季节。
0: 嗯 嗯， 嗯，
1: 我也比较适应了。
0: 我看大家在说，就下雨天的晚上请你们不要穿着拖鞋出去逛，
1: 会滑，
0: 一个是会滑，一个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小虫虫。
1: 小虫子倒是无所谓。
0: 那你看看他遇到的什么小虫呢？
1: 他不是碰到蛇了，那个蜈蚣。大哥，你这个时候你就别往那个草地里穿拖鞋、穿甲板，你就别往。
0: 他这个也不是草地啊，就是正常的路上啊。
1: 嗯，好像也是。
0: 有朋友说我不喜欢下雨天，我早上出门我都要做心理建设，今天穿什么鞋不会潮啊，要不要带两双袜子啊，雨伞放在哪里不会丢啊，等等一系列的。
1: 不骗你，我在办公室里面还准备了一双鞋。
0: 嗯，
1: 那双鞋呢，就是当我早上穿了这双网面的鞋来了以后、嗯、打湿了，我就可以换另外一双鞋。
0: 嗯嗯嗯，
1: 谁在办公室里面还没有一点防雨的装备呢？
0: 还有朋友说，我老公一到下雨天特矫情，他要听老歌、喝热茶、看老电影。一开始我觉得他作，后来我发现，哦，他其实是在找可能童年下雨天的那种感觉。
1: 你老公是不是福建人呢？童年下雨天就喝茶，我们童年下雨天喝的不是茶，我们童年下雨天喝的是可乐。也有可能喝的是高乐高哦，或者是阿华田哦。就是老公要喝茶，喝茶是他自己现在的这个选择。但是，我们怎么讲呢？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啊，
0: 嗯，
1: 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这个小雨，
0: 嗯，
1: 人生总是会有着很多的思绪，就随着这些不断掉落的小雨开始散发开来。
0: 嗯、哎，是，对对，特别是深夜的时候再下个雨。
1: 哎，
0: 你看吧，他马上朋友圈就 emo 起来了，
1: 就当成是白噪音。白天的时候呢，你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然后端着一杯茶慢慢品茗，然后又观雨，对吧？
0: 嗯，嗯，
1: 这种感觉确实
0: 是很好。还有好几个人今天都讲到，就是妈妈骑自行车来接，然后坐在雨衣后面什么都看不见的那种感觉，就特别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啊。
1: 小许说不喜欢下雨，我给你拍一张照片吧，后面的车把我屁股撞了。
0: 哎呀，看到了，
1: 看到了，
0: 看到了，看到了。
1: 下雨天确实，
0: 就是下雨天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就是你们不要急，因为本来视线就不好，就怕有一些朋友呢，他是属于，就是开的又慢。
1: 我怎么能不急？我要迟到了，我怎么能不急？
0: 我知道，就怕那些开的很慢。就在那磨叽，也不知道磨叽啥，然后前面也没车，对吧？保持一个合理的车距和车速是很重
1: 要的。那我不是看不见吗？不就是因为看不见我才开得慢吗？
0: 那我问你，假如说要是雨下的比较大又有雾气的话，开什么灯？
1: 反正你不要开远光灯，
0: 你
1: 开雾灯。你
0: 不要开双闪，对，你去开雾灯。
1: 雾灯在哪里？
0: 示廓灯，每个车子的那个灯的那个位置可能会不太一样，你可以去问一下你买车的时候的那个4S店的那个。
1: 雾灯在哪里？
0: 问一下嘛。
1: 他讲我没有的。
2: 禅意说，儿时下雨是最开心的，那个时候刚从农村上来，父母收废品谋生，每逢下雨他们就没有办法出门，只能在家里面拆卸回收的电机，拆里面的废铜，而我就会在诸多废书里找到最喜欢的漫画故事会，趴在床上看，妈妈就会炖上排骨汤、猪蹄等一些汤羹，中午美美的吃一顿，下午睡到个昏天天昏地暗，醒来时爸爸妈妈都在身边，要么坐着聊天，要么看着电视。一般这个时候我就会呆呆的看着雨，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放空的时候在想什么了，但还是记得雨天是家里浓浓的香味。我真是个大馋鬼，哈哈哈！现在就不行了，上班的路上好悲伤。
0: 其实啊，我们觉得我们对于雨天的感受其实是一种长大的测量方式。小时候喜欢雨天是因为有人替你挡住了风雨，长大之后讨厌雨天是因为你必须在风雨里面去赶路。当有一天你再重新喜欢上雨天的时候，不是雨变了，而是你又找到了那个可以让你安心看雨的角落。无论你是喜欢雨天还是讨厌雨天，雨会停，天会晴，但是那些发生在雨天的记忆总是会被淋湿的狼狈、烧烤摊的美味，还有躲在雨衣后面的安心，这些所有的一切都会留在你的心里，像一本只有在雨天才会翻开的日记。
1: 今天要听周杰伦的什么歌吗？
0: 今天听六月的雨，来自胡歌。哎呀，这也是我们小时候

0: 智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首先是暴雨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呢，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是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度。

0: 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小雨的天气，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当当当当，
1: 欢迎回来 YFM 90.8，为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好，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又有新鲜事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你们假期都要出行。
0: 对，今天这个是一个小朋友来问我们的。小朋友问我们说，悠悠阿姨，大胖叔叔，我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我们坐在车里面我们要系安全带，但是高铁的速度要更快，他却不要系安全带呢？
1: 对呀，这是为什么呢？
0: 爸爸妈妈开高速的时候，他们都要让我坐在后排，然后系上安全带，但是高铁的速度是我们汽车的3倍呢，他们却不用系安全带。而且坐飞机我们也要系安全带，为什么就只有高铁不用系安全带呢？
1: 其实我也在思考过这个问题。
0: 那你可思考出一个对策了。
1: 就是，但是我就发现我没有系安全带，但是你发现高铁特别的稳，对不对？特别的稳，
0: 除了启动和最终停下来的时候会抖一下，
1: 一点点而已。对吧？就是了解了之后呢，才会发现就是高铁本身就很安全，除了安全带，在某些情况之下啊，如果你撞了安全带的话，在某些情况之下也许并不安全。高铁的安全来源于它的稳。放在桌上的矿泉水，你只能看到水面有微微的波动，你坐在这个柔软的椅子上，你甚至说啊，你感觉不到它提速、转弯、刹车等等。因为呢，这个铁轨在铺设的时候，精准度卡在毫米级，跑起来就跟平地上一样。然后车底下面呢，还装了一堆的减震器，大小颠簸都给你过滤得干干净净。就连转弯半径，都有好几公里长，所以你坐在里面，你感觉不到你自己身体很歪。就尽管安全感满满，可是呢，万一如果出事故，高铁是不是也有一些保障安全的措施呢？
0: 有
1: 啊，当然有。
0: 我们的那个保命措施其实就是在这个高铁的座椅里面。你坐那个高铁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都是一些软包装，对吧？你看外观呢，感觉跟普通的座椅差不多，但是它里面是暗藏玄机的防撞座椅，遇到碰撞，它的椅子会自动溃缩。我们都知道，当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碰撞或者是刹车，人由于惯性，它会向前摔过去，然后砰一下往前面摔过去，对吧？这个时候高铁座椅呢，会在你还没有撞上去的时候呢，凹进去一块，把你冲击力的大部分就缓冲了过去，减少你的撞击伤害。有研究曾经做过一个叫火车的追尾模型测试，系安全带的假人有11个人活下来，但是有88个人由于被安全带困住没能逃生。
1: 那这个结果确实挺让人惊讶的。
0: 对，究其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高铁的车厢比较长，假如说出现了碰撞，车厢虽然变形，但是还是有很大的空间，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呢，他就可以快速的找到出口逃走。相反，被安全带紧紧的捆在椅子上面的话呢，你的逃生时间反而会更长。
1: 对，因为你要解个半天，对吧？曾经呢也有芬兰铁路公司做过一些统计的这个实验，他们把3节车厢都装上安全带，然后发现呢只有1.1%的乘客愿意系，这个钱花的性价比也有点低。这个退一步说，就算是想装安全带也不是很现实，因为我们刚才又跟大家讲过啊，因为高铁的防撞座椅靠背是可收缩的那种，安全带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去固定把它装下来。所以综合呢，全球主流高铁厂商都认为，就是不装安全带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0: 那悠悠阿姨、大胖叔叔，那坐地铁为什么也不用系安全带呢？地铁的速度也有80了，因为地铁它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它的速度起步还有坐下来的时候，你都是要紧紧的挨，就是有抓住的那个把手啊，知道吧？你多为短途的这个乘坐， 也有扶手，还有座椅，
1: 对，
0: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保证你的日常安全。
1: 对，而且呢，因为它运行相对来说比较平稳，轨道呢也比较稳定，乘客呢多为站立或短途的坐，现有的这种扶手座椅的设计已经能够保障我们日常的安全了。
0: 也有朋友讲，那为什么公交车上面也不系安全带呢？公交车上面也是一样的。就你公交车上面也有很多的扶手把手吧、哎、
1: 对，公交车呢，因为它是我们城市运输系统的重要分支嘛，就是很多的这种就是城市里面的公交，因为都会设有专门的公交车道，不会出现抢道等等特别紧急的刹车情况，而且呢公交车的车速也相对比较慢，行驶比较通畅，也是安全保障之一。而且这种上上下下的短途乘坐，你再让他系个安全带啊，他在下车的时候呢没反应过来等等一系列的，就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0: 所以你们知道了吧，为什么我们坐高铁坐地铁坐公交车的时候不用系安全带，但是你坐在爸爸妈妈的汽车里面，坐在飞机上面就一定要系上安全带了哟。小朋友知道了吗？
1: 小朋友你懂了吗？
0: 悠悠悠悠小课堂今天就为你们上到这里。
1: 还有啊、哦、没上完呢。
0: 还没上。老师我要去上洗手间。
1: 啊，那你先上个洗手间。你先去上个洗手间。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好消息还是要说一下。
0: 老师我去上洗手间，你怎么就开始念广告了？老师
1: 燕之屋的好消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对不对？燕之屋的这个鲜炖燕窝，里面呢是每一盒当中都有五瓶鲜炖燕窝加五瓶燕窝爆爆珠，是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送给长辈还有孕期的宝妈都能安心吃。吃一瓶呢顶普通燕窝的七瓶，有7.28倍的小分子蛋白，能够更好的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坚持食用呢，由内而外的能够感受到你身体的这种自身状态的提升，然后呢，这个叫啥？这个原价是576
0: 啊，
1: 在我们这边只需要299就可以拿走一盒，而且呢，你如果买的多，你还可以再多送给你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礼物，不错吧？
0: 报告老师，我回来了。
1: 啊，这位同学回来啦。
0: 是的，老师，我可能坐下了。
1: 好，
0: 你要讲同学你坐到自己座位上去。
1: 好，这位同学请你坐到你自己的座位上啊。接下来呢要跟你们讲另外一个关于你们在这个乘坐汽车的时候啊，然后如果说有一些细心的朋友们就会发现啊，包括有一些经常开车的朋友，你们会发现汽车的挡风玻璃四周会有一圈密密麻麻的黑色小圆点，而且呢这些黑色小圆点呢是就是最上面的是最小的最细的小圆点，下面的呢是比较大一点的粗一点的小圆点，你用手指刮一刮发现呀好坚硬哦，根本抠不动，因为这些圆点不是贴上去的，是本身就属于玻璃的一部分。
0: 老师他这个是做装饰的吗？老师
1: 好，来给你们讲一讲哦。小圆点本身是一种陶瓷粉末，在800度的高温下融化，和玻璃表面融为一体。这种工艺叫做陶瓷烧结技术。那为什么要做成这个样子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的核心功能是平衡整面玻璃的温度。
0: 老师，我听不懂。
1: 前挡风玻璃是整个车身啊面积最大的玻璃，玻璃的边缘紧紧贴着车架的这种金属框，对不对？那一到了夏天，太阳暴晒，玻璃和车架的温度都会迅速的升高，金属的这种吸热速度快，紧贴边框的玻璃边缘受热都比较集中，而玻璃中间的这个区域透光散热快，温度就相对于来说比较集中一点，温度就会低一点。这样子呢，玻璃边缘和中间的温差比较大，那它热胀冷缩程度就不一样咯，就会有炸裂的风险。那玻璃边缘这种圆圆的密集的这种小圆点是黑色的，吸热呢比玻璃要快，本身的导热性能也要更高一点，就会把这个边缘的热量快速向中间的玻璃来传导，让玻璃的受热更均匀，减少玻璃自身的温差。
0: 啊，老师是这样的，我一直以为那个玻璃上面就特别像什么公交车啊，或者是自己的那个车上面
1: 都会有
0: 玻璃，就特别像前挡，然后它的那个底部跟那个橡胶圈和就是重合的那些地方， 它有这些小黑点，我真以为它之前就是装饰作用。
1: 哦，不是啊，而且呢，越靠近玻璃的边缘，圆点越大越密集，对不对？往中间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疏。这个呢，也不是随机分布的，因为经过厂家的反复测算，来让这个热量的过渡更均匀。小圆点呢，还可以去延缓密封胶条的老化。这个车玻璃与车架之间用胶水和密封胶条粘在一起的，对不对？那太阳一晒，胶呢就很容易开裂，或者说是密封不严实。小圆点恰好可以遮住部分的阳光，隔绝紫外线，延长胶条的使用时间，同时也可以遮住胶痕，这样看起来也更加美观一点。而且呢，这个小圆点还能防止眩光，啊，隐藏传感器。
0: 啊。那如果没有这些小黑点的话，那我的这个玻璃丝更高级一点嘛？因为有些车子它好像也确实就没有这种圆点，它好像就是一排就是完整的那种状态。
1: 好，那如果说呢，你发现，这个前后挡风玻璃呢都会有这个小圆点，但是四侧的。就是侧面的这个玻璃没有，包括有一些车型没有小圆点。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偷工减料啊，是本身侧窗玻璃面积就比较小，而且呢，这个托举玻璃的升降器在门板内部，即使是太阳暴晒，然后玻璃边缘和中心的温差不会特别大，所以呢，不需要小圆点来向外去导热，用普通的钢化玻璃就可以了。
0: 那也行吧。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发现了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些设计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设计，总是觉得它这么设计有它的道理吧，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道理呢？不知道
1: 啊。
0: 今天就来给你们知道一下。
1: 哎，你可能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让它的受热均匀，对吧？让它的这个延长它的这个胶条的使用时间啊，不要这个一不小心就出现这种密封不当的情况等等一系列啊。
0: 小朋友们呢，知道了这个信息以后呢，就可以在自己的作文里面写清楚喽。他们现在写作文要写这样的内容吗？这种素材怎么跟我们的这个作文把它联系起来呢？记我最开心的一次出行。
1: 对呀、
0: 然后出行路上，然后发现了这个小知识，然后把它写进去、
1: 然后问一下妈妈，妈妈妈妈，这是为什么呢？
0: 800字的作文，这个起码要给你写一个400-500字，就光解释这个原理你都要讲400-500字，
1: 对吧？妈妈告诉我这是什么什么原理，或者说我跟妈妈一起出门听到了90.8悠悠和大胖在说这个事情，哦，我一下懂得了这个道理。
0: 懂得什么道理？
1: 就懂得了这个原理嘛，对吧？
0: 简单来讲就是散热。
1: 对，
0: 到最后他们就只写散热，就其他的原理没有记清楚，就写是因为他们要散热，几个字讲完了。
1: 当然了，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各行各业，因为你学习的是不同的专业，在不同的领域都会有它的独特之处，哎，和需要大家去了解的地方。那比如说如果你讲这个装修，我不是很了解，我也不是很会啊，你可以这个来关注一下匠人制装，
0: 对不对？很多的朋友打电话咨询，因为现在就是装修的旺季，他自己想找一家工艺扎实又不用踩坑的装修公司。哎，匠人制装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的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给您换新线换新管，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都是免费送的。68名啊，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您什么呢？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是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1: 小伙伴有没有看我们那个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卡诗的洗发水呢，哎，如果说你是属于啊，这个头发相对来说比较油，就是头皮比较油，然后发质有点干，有干枯的这种情况啊，这个卡诗洗发水啊，给大家就是因为有四种不同的款，可以给大家去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元气浆透明瓶，就如果你头发比较油，油扁塌，这个你可以用它啊，因为这个是控油防脱一把手。洗完之后啊，发根直接给你支棱起来，三天不洗头都很清爽，所以呢油头皮的姐妹可以直接冲。还有白金复活瓶，这个呢是细软塌天菜，就是因为它是灵硅油的配方，洗完之后你头发特别蓬松啊，然后呢还有这种双重功能，就是油头加上受损发质的，既能控油还可以去修护一下烫染毛躁，一瓶就可以直接搞定啊。然后呢这个卡诗还有一个热销款啊，是黑钻款，它呢是干枯烫染受损闭眼褥，因为它有鱼子酱的奢护成分啊，头发呢确实是需要好好的去保养和维护的啊。现在呢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在乐购908商城直接198就可以拿下，还会再送你泵头啊，就是送你那个泵头，全家一起用都不会觉得哎呦好贵哦。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去看一看啊，乐购908商城一起去看一看。
0: 夏季到了，厨房里面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别愁，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沪渝高速武汉往合肥方向的560公里加766米处有一辆货车的侧翻事故，现场暂时无法通行。武汉往合肥方向的车辆需从吉广高速来绕行，提醒各位了。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7: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网啊，飙呀飙呀飙歌网啊，
1: 来呀来呀来唱歌呀。
0: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呀。你们是不是很久没有到 KTV 里面去唱过歌了？没关系，到我们这里来唱一样也可以，对不对？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还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欣赏到你美妙的歌声。有些时候我们有点社恐，不敢在很多人的面前唱歌，比如说上一次我带队到那个皖南川藏线的那个现场去，一开始呢大家都比较腼腆，
1: 对，
0: 都人多嘛，
1: 都不说话，
0: 都不太敢唱歌。
1: 对对对，你要问谁来来一首，
0: 来搞一首啊，唱一首、啊。
1: 哎，不要不要，我不会，我不会。
0: 哎，唱的不好，唱的不好。等我走了以后呢，他来了一首《死了都要爱》。
1: 啊，真的吗？好吧。
0: 北京的一个大哥，
1: 就是
0: 死了都，我讲大哥，你用这首歌来开嗓啊？他讲
1: 我也可以理解。对吧，就像是每一次我们搞活动的时候，大家都是属于在群里面特别欢腾，我要来我要去，你们怎么不搞个这个，怎么不搞那个，好，然后搞了之后呢不来，哎呀我社恐，哎我害怕，我不知道跟别人怎么交流，没关系
0: 啊，
1: 你就享受你自己就好了。
0: 对啊，
1: 对吧，不需要特别在意别人的想法，
0: 过来剥剥龙虾，喝喝啤酒，吃吃小菜，还拿一个精美的杯具，多好，还给你们抽奖。
1: 对啊，还给你们准备了礼物。
0: 这周日晚上来吗？
1: 一起玩啊，
0: 一起玩啊，
1: 一起嗨啊。
0: 想唱歌吗？唱啊。啊，
1: 你们都可以回我要进群四个字啊，回我要进群四个字。今天第一首歌听月华为我们带来的《壁上观》，这首难唱哦。

0: 手就这么强吗？我刚想说这首歌因为很难唱，对不对？唱得太好了，太有感觉了，对吧？好，刚挪威赢了啊，我们来接下来听影子为我们带来挪威的森林。
1: 让我讲，
0: 真的真的刚刚赢了。

0: 的的，谢谢你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所以就是唱成什么样都行，对不对？
1: 对。
0: 哎，唱的好与不好都没有关系。
1: 对。
0: 只要你开心就好了。
1: 是。
0: 好，下一首。
1: 昨天有一位朋友发的歌没有来得及听的，天道酬勤带来的靠近我。
0: 好的，来吧。

0: 没有抢。开车途中等红绿灯的时候，有些歌是可以开着窗户听的，
1: 嗯，
0: 但是有些歌呢必须关着窗户听。
1: 哦，这样是吧？
0: 大哥，你来评一下这首歌是开着窗户听还是关着窗户听？
1: 我觉得还是关着吧。
0: 开着吧，哎呀。
2: 不愿去过平常的生活。
1: 行也是行。
2: 放弃一切才是我的错。
1: 他总觉得为什么欠了点什么呢？

0: 靠近你，哥，我来靠近你，我来靠近你，我来靠近你，靠近你，嗯，好不好？
1: 刚才
2: 讲完了，有那个上次唱的是那个什么死了都要爱，还真就有人发了死了都要爱。你也是想让我们听一下你唱死了都要爱是什么样的声音是吗？
1: 来吧，来 听。
2: 那我们来听一下微笑带来的死了都要爱。
3: 死了都要爱。
2: 女生啊。

0: 每天
1: 这首就可以开窗户听
0: 啊、哦，当
1: 不错吧？
0: 是末日，
1: 你看，拂晓太阳说死了都要爱，就可以开窗户听。然后呢，声音都可以调大一点，都没有问题。
0: 啊，这样的是吧？好嘞，来，接下来听到暖冬带来的夜未央。

0: 这是音乐厅的模式，对吧？
1: 哦。哦。
2: 大哥，你。大哥就是在音乐厅里面然后录下来的这首歌然后发给我们听是吧？
0: 不是音乐厅模式，就他在录歌的时候可以选有什么剧院模式、音乐厅模式、 KTV 模式。
2: 哦，还有这种
0: 模式。歌神
2: 模式。
0: 对对对，我一般喜欢选剧院模式。
2: 哇，你们好多哦。
0: 对，好了，接下来听小透明七为我们带来的女儿殿下。
3: 我要听。
4: 拜托
3: 拜托嘛，
4: 拜托拜托嘛，
3: 爱你，我想你。
5: 不要，我还没讲完呢。
3: 爸爸要知道了，
5: 大姐要长大了。
0: 这个 MV 你看了没有？
2: 没有。
0: 周杰伦把所有的这个需要扮成公主的都交给他的好兄弟，然后他自己。

0: 一个人在跳舞耍帅。
1: 还就不错。
2: 一早带娃出门上学7:30。
0: 哎，唱的可以。

0: 要是唱的也太好了吧？
1: 拜托拜托吧。
2: 干嘛？
0: 我说的是这位朋友发歌过来的朋友唱的很好听。
1: 是啊，我也说拜托拜托嘛，
0: 唱的很好听。
2: 啊，刚才听的是周杰伦的新歌，再来一首周杰伦的老歌吧。
0: 好啊，
2: 龙卷风啊。
0: 好嘞。

0: 改编的吗？
1: 怎么还不开始唱？
0: 对，我在听。想一遍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啊，对吧，像是一个改编的版本。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
1: 为什么是你的声音。哎，还是合照。

0: 谢谢你们的这一款古风版的这个下雨天。
1: 对，而且还是多人合唱版，谢谢你们，好听。
0: 来优乐美的凡人歌 DJ 版啊，各种版啊。

미소는 지금은 지안 보시신 아까 님도 좋고 저리스님은 MC 따봉 이 밤 양하

0: 收统领粮，一程风飞燕，
1: 风飞燕，
0: 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问你

0: 有没有一种在打碟的感觉？有没有一种 DJ 感？告诉我，就我的这个手法，
1: 有，
0: 就我的这个手法能不能
1: 给我站起来？
0: 能不能去 DJ 的那个台子上面，然后去就这么搓两下了？
1: 可以
0: 搓两下吗？
1: 你可以，
0: 可以是吧？
1: 对，绝对可以。
0: 好，北斗星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阵风呢是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小雨，室外温度22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9优。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和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19-636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3: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2026高考成绩今起陆续可查，今天上海市考生将可查询高考成绩，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2026年高考成绩预计将于6月24号左右开通查询，吉林、江苏、安徽等地的查分时间预计为6月25号，另外多地已经公布志愿填报工作时间和相关安排。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喜讯。近日，2026年野外扬子鳄产下首窝鳄卵，标志着扬子鳄正式进入产卵期。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韩国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不支持率升至49.7%，支持率降至46.7%，这是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民调机构分析，地方选举票选短缺事件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武汉往合肥方向，在560公里+766米处，也就是在潜山枢纽的附近，在安庆市的潜山市境内，一辆货车侧翻，现场暂时无法通行。那武汉往合肥方向的车辆需要从济广高速进行绕行。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7: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方面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159点，下跌3点，成交额达到9661亿元。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6145点，下跌。
6: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的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 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1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11分，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维权节目，那当然在维权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互动。 所以在今天的维权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内容是：谁为景区的勇敢者游戏系好安全绳呢？婚宴吃出冰茶，涉事的酒店拒绝采访，采访律师才得知消费者可以对此事主张退一赔三以及精神赔偿。 以水换酒的便捷被拆穿，男子获刑4个月。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正在进行当中，谁为景区的勇敢者游戏来系紧这根安全绳呢？潜水被鲨鱼咬伤，坐过山车视网膜被甩飞，玩飞拉达攀岩导致肩袖肌腱撕裂，景区的极限项目的安全事故是不断在刺痛公众的神经。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行业内面临标准缺失、监管模糊、运营错位的三重困境。专家在此呼吁，这极限不是免死金牌，法律的空白亟待填补。近日啊，男子在海洋公园潜水被鲨鱼咬伤，女子高空跳伞不幸遇难，女子玩秋千啊直接坠崖的事故是时有发生，也在不断的刺痛着公众的神经。 当这个极限不再是免死金牌，那些吸引无数年轻人竞相打卡的景区勇敢者游戏，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风险呢？在极限项目的狂欢当中，这受伤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儿。来自山东的黄先生怎么也没想到啊， 玩了一次过山车，竟然遭遇到了视网膜脱落。 在2025年的8月14号， 黄先生在某乐园体验了一个并不算大型的过山车。他觉得刚开始只是左眼的右上角感觉有点模糊了，过了一周之后，这左眼看东西就扭曲了。 黄先生说，这8月28号，他在山东省眼科医院就被确诊为了视网膜大面积脱落。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没有任何不适的右眼，在检查当中竟然也发现了裂孔。次日，他紧急接受了手术。医生说，这和闭眼没关系，不是挤坏的，是甩飞的。 他告诉记者，景区的广播提示到，高度近视者近玩，550度近视的他认为自己并没有达到所谓的标准线。事后，他向保险公司申请意外理赔，却遭到了拒绝。保险公司说了，他的眼表没有外伤，这就不能算作意外。 对此，我们咨询了相关的眼科专家，他就给出了专业的解释。这眼球在眼眶内并非完全固定，存在活动空间。极限的运动当中，无论是骤停、失重以及压力的变化，都会导致眼球在眶内发生剧烈的惯性位移，就跟脑震荡一般，造成这视网膜各层之间的分离。 那高度近视的人群本身眼轴就是过长的，视网膜本身就要比正常人的连接更为疏松，他们就是这过山车等极限项目的高危人群。在骨科的诊室当中，类似的情况同样在上演。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温州市中医骨伤科医院的主治医师就告诉记者，每逢到这节假日，因为极限项目而受伤的就诊量是平日的3 到5倍。这位医生就讲，有一个28岁的女生在坐过山车之后就出现了剧烈的下腰痛，那 CT 检查就显示这位患者 患有先天性的腰无底一的腰椎的狭部有裂痕，那这类的患者的腰椎稳定性它是天生不足，过山车带来的急速失重和剧烈的颠簸也让他的腰椎这个狭部啊承受了巨大的剪切力，瞬间会引发水肿和无菌性炎症。很多人就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狭部裂，因为年轻肌肉发达可能它会掩盖问题，但是一次极限的冲击就很容易让隐患爆发。那这种损伤保守治疗后虽然能够缓解，但是患者是终身无法再接触极限运动。而另外一位30岁的年轻女性在体验这个菲拉达攀岩的时候，因为身体悬空啊，单手过度受力导致了这个肩袖肌腱的撕裂，即便接受了手术也无法完全恢复，日常无论是抬手穿衣都会伴随着酸痛。即便是有如此多不幸的事例在前，仍有不少游客是抱着侥幸的心态大胆尝试。某大学生啊，就通过社交平台种草了滑翔伞项目，他是这样说道，他说当时没有想太多，就感觉我要勇敢的去体验一下，毕竟啊那么多人都玩过了。他说官方几乎是没有给过成文的安全指导，他说就听教练说，而且教练只要马上要飞的时候啊才说那么一遍。他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后怕的是那设备的状况啊。滑翔伞新不新他看不出来，但是接他上山的车是很旧的很破的面包车。当时他说了虽然心里有担忧，但是抱着来都来了的心理他还是选择了勇敢起飞。相比之下，体验天梯飞拉达的谢某则显得惜命许多，他在挑选俱乐部的时候也做了大量的功课，选择了综艺的拍摄地，觉得应该会更规范。此外他还专门查询了该俱乐部有没有高危险性体育运动的经营许可证，最终他选择了带有教练的高价套餐。他说这四个人配一个教练，教他们怎么样去卡这个安全锁。然而即便是这种看似周全的选择依然伴随着争议，有网友就质疑该俱乐部提供的坐式安全带不够安全，认为应该配备包裹性更强的无点式安全带。那这也就反映出即便在相对规范的经营场所，安全标准的颗粒度依然是参差不齐，游客往往需要自己化身那位质检员，在信息不对称上赌上运气。那近期高空跳伞的悲剧并非独立的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是当前的文旅产业转型阵痛的缩影。我们就此咨询了相关专家，他说天空不是法外之地，极限亦非免死金牌。他认为当前的文旅新业态面临着三大核心的困境。首先第一点，标准缺失。尽管文旅部门已经在着手制定低空飞行的旅游规范，但对于这乡村工业的遗产、低空的文旅等等细分的领域的标准尚未明确。现有的评价体系是重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质量。二是法律的真空，旅游法修订尚未完成，当游客进入到非传统景区体验极限项目的时候，监管部门是常常面临到无法可依的尴尬。这项目比如说涉及文旅、体育、民航多个部门，责任的划分也非常的模糊，容易相互推诿。三就是运营的错位，部分景区这引流啊，就是告诉你我们叫一包了之，把这个高风险项目外包给了第三方，在资方逐利的情况下，它会压缩安全投入，导致某些设备老化，缺乏长效的维护，应急能力随之变相薄弱。当然从医学的角度，我们咨询了相关的医生，也为各位游客们列出了黑名单。这里黑名单有特定的人群，比如说中老年骨质疏松的人群，16岁以下骨骼没有发育成熟的儿童，产后恢复期的女性，体质虚弱者是严禁参与这景区的高风险项目的。在这里他建议啊，这颈椎腰椎有救急的 BMI， 也就是您这个指数啊，肥胖有一些肥胖的大于28的这个肥胖人群，你要主动远离这种失重的颠簸项目。如果 啊，确实你想要去体验，一定要提前热身五分钟，全程要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连续打卡多个极限项目。一旦啊发现自己有不适，马上就要提醒。同时，专家建议这景区必须要强化主体责任，不能为了所谓的收益而放弃监管，也不能搞简单粗暴的我就甩锅式的外包得了，应该选择具备安全资质的合作方，并配备专业的救援队伍。那相关的法律空白也应该被填补，确立安全为底线、体验为灵魂、生态为根基的三位一体发展方向。只有把安全作为坚硬的铠甲，才能让每一次为了追求美好的腾空与探索，始于惊奇，终于平安。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回旋金石继续来关注啊，婚宴吃出冰碴了，这涉事酒店拒绝采访。我们采访律师得知啊，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以及精神赔偿，咋回事儿呢？日前在辽宁大连，一对新人是花费了4.5万元，在大连的某酒店举办了婚礼。婚宴这单桌的餐标是3999元啊，却遇到了这上菜拖延，个别菜竟然带着冰碴，菜品和约定的菜单不符。婚宴没有结束，宾客就被酒店提前劝离，强制清场等等问题也引发了关注。新郎许先生就告诉记者啊，他是在2026年1月啊，在大连的某酒店预定了婚宴，婚礼呢定于6月14号举行。约定的婚宴一共是9桌，这里面含有呢酒店赠送的一桌备用宴，单桌的餐标3999，那各项费用总计4.5万余元。商谈期间啊，他特别强调过啊，许先生特别强调过，我这个婚宴不能有预制菜。那酒店的销售人员也是一再承诺，我们不会提供这预制菜的。然而婚礼当天却接连出现了问题。第一个就是菜品，这婚宴的菜单当中是提前提供的，也和许先生对过了，这菜单里没有梅菜扣肉这道菜啊，可是当天却被端上了桌，而且这菜品是呈现凝固状，还带着冰碴。上桌的鲍鱼发现连这鲍鱼的胆都没有给去掉。二就是这婚宴的菜品直至2点多才勉强上齐，酒店说啊，是这个相关检查导致设备无法启用。那记者就看了这许先生提供的当日的婚宴的菜单，确实压根就没有梅菜扣肉这道菜。此外呢，当天在下午的2点30分左右，在宾客还没离席的情况之下，酒店就以场地另有活动安排为由，在没有和许先生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就开始拆除现场的布置啊，然后开始劝离宾客了。当天许先生就马上报警了，在警方的协调之下，酒店提出退还10000元的场地费以及50%餐费的解决方案，遭到了许先生的拒绝。许先生表示，他目前主张的是退一赔三，也就是要通过法律的途径要求全额退款，并进行3倍赔偿。那6月17号的上午，记者来到了这个酒店。记者在现场看到啊，这酒店的大门是正常开放，大堂内呢也有工作人员值守，场所正处于正常的运营状态。当记者表明身份，就这酒店的婚宴菜品以及服务引发的纠纷一事进行采访的时候，酒店的工作人员表示，针对该事件，目前不方便接受采访，我们正在和许先生进行协调沟通。那据了解，就在6月15号。名为这个大连某景艺艺术中心的企业认证账号发布了声明称，在承办许先生婚礼宴请的过程当中，因为菜品服务没达到客户预期，对此深表歉意，并表示愿意与客户协商，积极配合其通过法律途径公平公正地解决此事。但是这个声明当中没有正面的回应这菜品以及服务的核心质疑。那记者注意到啊，这声明落款单位是大连某水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那根据许先生提供的宴会合同，承办的地点是大连金竹酒店的宴会厅，合同方呢，是大连的某水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那我们询问到啊，这个一个有着10年餐厨管理经验的这个朋友啊，他是这么讲到的。他说，按照北方的婚宴的习俗啊，正午12点之前必须上首轮菜，一般下午1点前所有的菜品要全部上齐。那正规的酒店呢，会有

0: 的执行方案，后厨、前厅、管理层三方要存档备案。婚礼的前七天，后厨就会完成所有的婚宴食材的采购、分拣、初加工和切配，核对分量、摆盘的标志以及桌数，并开展首轮质检，排查食材有没有变质啊，冷冻有没有没有处理的情况啊。婚礼的前一天，后厨的全员会进入到闭环的备货流程。那当然，后厨会将所有的热菜、凉菜、特色菜做成半成品，分装归类，冷冻的食材统一分批解冻，恒温存放，凉菜和需要复热的菜品分开保管。前厅呢，则会核对桌数、餐具、配套的餐食数量。婚礼当天只需要复热啊，上菜即可。所以为何会出现如此情况，又会如何解决？我们会在半点之后继续跟您聊。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2: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4: 咚。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白天和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的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摄氏度，淮河以南24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摄氏度，沿江江南20到22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小雨，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则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这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是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 现在。

0: 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层罩是通通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6-0303 6560303。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起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想买豪华 SUV， 想要大空间又担心牺牲操作， BMW X3 长轴距版完美兼顾舒适与驾趣，轴距加长111毫米，后排空间大幅提升，乘坐体验堪比头等舱，车辆保持50:50前后轴配重，转向精准， xDrive 智能四驱反应迅速，过弯稳健，搭载 2.0T 发动机，峰值扭矩每米400牛，动力强劲且油耗降低 5%， 车型配备 L2 加级智能驾驶辅助，座舱零异味低辐射，荣获 CGCAP 双五星认证，全车标配35项豪华配置。目前该车推出了全新的金融政策，购车门槛大幅降低，首付低至4.99万，月供1599元，也可以选择零首付，购置税与保险均可一并零首付，购车即赠送3年的官方基础保养，3年租期结束后可结清尾款留车，交还车辆免尾款，也能置换新车或维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的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特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8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在上半段没有讲完的啊，这个关于婚宴上面遇到的那些尴尬事儿哈。这个之前讲啊，我们这个赵先生他遇到的这尴尬事儿就是这个上的菜啊，他怀疑是预制菜，里面甚至带冰碴，然后呢包括这个时间啊也比原定的约定时间要晚了很多，还有菜还没等吃完呢啊，竟然就被酒店的工作人员告知啊你要撤场啊，因为我们下一场要开始了。这事件发酵之后啊，就这个话题就登上了本地的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的热搜，不少网友就结合自身的经历留言吐槽啊，感觉是感同身受。这结婚一辈子啊，就一次，酒店办事太草率了。还有说热菜端上来竟然带着冰碴，没吃完就催着离场，好好的婚礼啊是全被搅和了。针对许先生这办婚宴的遭遇啊，我们咨询了相关的律师，律师就说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那就是500。那许先生这一对新人和酒店签订的这个婚宴的预订合同，无论是书面还是口

0: 口头约定，都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当然啊，如果这酒店提供不符合约定的菜品啊，包括里面有所谓的预制菜也好，带冰肠的菜品也好，包括严重拖延这上菜的时间，在婚宴没结束的时候就驱赶宾客，这个行为已然构成了违约，而且部分的行为是涉嫌消费欺诈。如果酒店行业被认定啊构成了欺诈，那许先生一方面可以要求酒店是全额返还婚宴的全部费用，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额外要求酒店支付等同于婚宴总费用三倍的惩罚性赔偿金，这也就是大众所说的啊退一赔三。那律师解释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6条，因当事人一方违约的，那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受影响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该事件当中，如果消费者认为酒店的违约行为直接影响了婚礼的严肃性、完整性和仪式感，那么根据该条规定，消费者就有权要求酒店连带承担这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此外，律师在此提醒各位消费者，如果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要当场留存固定证据。这里面怎么固定呢？可以拍照、录像，保存合同和付款记录，随后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请求消协调解，协商无果，直接通过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这里，我们咨询了酒店后厨管理有十余年的一位先生，他告诉记者，针对这些备婚人群，作为业内人士啊，提出了以下选婚宴场所的三点实用建议，各位听好了。一是优先选资质齐全、办宴经验丰富、后厨配套完善的正规酒店，尽量别选小型的私房菜或者临时的外包团队，因为这一类机构啊，无论是备菜和品控的流程往往都不规范。二就是不要签完合同咱就不管不问了，婚礼的前一周一定要主动去对接宴会的主管，再次核对桌数、菜品、忌口、解冻标准、上菜时间，书面去确认这菜品的质量要求。第三点，提前要在合同里写明赔付细则，约定比如说菜品没解冻、变质、上桌冰凉等等问题赔偿标准，保留好维权证据，从而保障自身的消费权益。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啊，建一个吃瓜群来传播他人的隐私算侵权吗？我只是拉了个群，视频不是我发的，大家都在转，我只是看热闹。现实当中，一些人把网络吃瓜当成了普通玩笑，甚至建群讨论，传播涉及他人隐私的信息。这种情况下，群主需要担责吗？我们通过一起案件来回顾一下这个情况。未成年人小王、小李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一天啊，这小王从小张处获得了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出于让更多同学一起吃瓜的目的，小王是专门建立了微信群，并陆续邀请了小张在内的多名同学入群。随后小张就把小李的隐私视频照片发到了群内，群内成员议论纷纷。此后群内的部分成员又将涉案的隐私视频和照片继续向外传播，相关内容甚至在校园的表白墙内被匿名讨论。短时间之内，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在校园内大范围扩散，导致小李不仅长期陷入焦虑抑郁状态，还接受了心理针灸治疗，并最终转学。事后小李的监护人将小王及其监护人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等损失。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王在明知群内传播内容涉及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仍建立所谓的吃瓜群，组织同学入群，为相关侵权信息的传播提供了特定空间，并在相关内容持续传播的过程当中未采取删除、制止等措施，客观上对于侵权信息的扩散起到了组织放任作用。虽然这涉案的视频并非由小王拍摄上传，但作为微信的群主，其负有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的相应管理义务。小王放任涉案的隐私视频和照片持续传播，其行为已明显超出了一般的围观起哄的范畴。那照片当中小李的肖像是清晰可见，故小王的行为构成了对小李的隐私权、肖像权的侵害。综上，法院判决小王及其监护人向小李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及医疗费等4000余元。小张和群内的部分传播视频的成员已另案处理。群主并非群组的单纯建立者，同时也是群组网络秩序的管理者。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法官他就表示，在多人共同参与的网络信息侵权案当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对他人权利的侵害，不应仅以其是否直接实施、上传、发布等形式作为唯一标准，而应结合其在信息传播当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损害结果的实际促成程度进行综合评价。行为人通过组织、引导、放任等方式侵害信息得以传播的，应根据其在损害发生中的作用大小承担相应责任。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这里专家提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吃瓜起哄为名传播未成年人隐私，未成年人也应当树立正确的网络意识和隐私保护意识，不随意传播、围观、评论他人的隐私信息，不将他人的痛苦当成吃瓜的对象。家长更应该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及时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用网观念。学校应加强校园法治教育和健全的人格教育，完善涉未成年人网络侵权的发现、干预和心理疏导机制，防止校园网络欺凌行为进一步传播。此外，如果当事人发现了个人隐私在微信群、社交平台内传播，应当第一时间联系信息的发布者、群主，要求其删除全部的侵权内容，向社交平台提交投诉，申请下架相关内容。如果相关人员拒不配合的，导致隐私信息持续扩散的，可以及时报警或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取证的过程当中，需要留存带有时间水印的完整群聊天截录、截图、录屏，妥善保管与侵权人、平台客服的沟通记录。对于维权产生的医疗费、公证费、律师费等相关开支，要留存相关票据。如果电子证据存在被删除、灭失的风险，可以前往公证处办理电子证据保全公证。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以水换酒辩解被拆穿，男子获刑四个月。一起原本并不复杂的危险驾驶案，因为嫌疑人李某以水换酒的辩解陷入了僵局。在侦查、审查、起诉等过程当中，李某始终坚持自己以水换酒，并未饮酒。最终在扎实的证据面前，谎言还是被检察机关拆穿了。2024年9月的一天，李某与朋友严某、贾某等人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唐县的一家饭店聚餐。因为李某啊是执意散席，未能尽兴的严某心生不满，在散场之后便拨打电话举报李某酒后驾车。交警呢根据线索找到了李某，现场询问的时候，李某脱口承认中午喝酒了之后开了车，但话音未落，他又立即改口，彻底否认了刚刚说出口的话。2025年3月19号，李某一案被移送至唐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卷宗显示，李某称自己并未喝酒，而是悄悄把酒杯里的白酒换成了水，回家之后才喝了酒。不仅如此，李某还详细描述了自己是如何趁同桌不备完成的调包。这一辩解动摇了指控李某犯罪的基础。检察官注意到，在最接近事实发生节点的交警询问当中，李某曾短暂地承认自己确系酒后驾车，随后才迅速改口。脱口而出的承认与后续大相径庭的供述，孰真孰假呢？检察官认为，不能单凭口供定案，而是要用客观证据验证或证伪这一关键情节。核查证据过程困难重重，涉事饭店已经倒闭，无法还原现场细节。公安机关在饭店倒闭前调取的店内录像，虽能拍到李某举杯的动作，却无法分辨杯中的液体到底是酒还是水。举报者严某也开始支支吾吾，声称已经记不清李某是否喝了酒。同桌的贾某也表示未曾留意。2025年3月21号，检察官依法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但一番侦查下来，未能调取到有效的补充证据。检察官并未放弃，对现有的证据进行了细致研究和李某几次供述的反复对比，矛盾点逐渐显现。李某声称自己趁严某离席打电话的时候换水，但相关证据显示，严某接打电话时始终坐在李某的正对面，视线未曾离开过餐桌，并没有给李某提供以水换酒的操作机会。此外，关于水的来源和容器，李某的供述也存在着前后不一的情况，这些矛盾点为案件的突破指明了方向。2025年8月，检察官第二次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展开针对性工作。在证据面前，严某最终如实陈述称，当时一桌人喝的都是白酒，没有人取用过矿泉水，李某根本就没有机会将杯中的白酒换成水。证人证言与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李某在聚餐期间确已饮用白酒，并非其所说的滴酒未沾，其驾驶车辆回家时也处于醉酒状态。随后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在法庭上清晰地揭示了李某翻供情节的虚假性。2025年12月，唐县人民法院采取了公诉意见，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李某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李某不服，提出上诉。2026年3月，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3，那今天的维权经时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朋友们，我昨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就是不要光写打卡两个字。多说两句，多说两句，是不是？这么护啊、哦？还有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谁？哎呀，今天是一个大日子，今天是 big day， 知道啥意思吗？
7: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近日表示，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近日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关于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11: 如何衡量一个经济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过去统计部门用的比较多的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这个指标可能衡量当下的中国经济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呢，就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所以国家统计部门近期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的指标，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之前我们以商品为主去衡量大家的消费意愿和能力，转到了商品和服务两者结合在一起去衡量中国社会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到底是消费于人还是消费于物，这个可能就是这两个指标最大的区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就是我们原来的指标呢，更多的是讲的消费于物，你买了几件衣服、几台电脑、几个手机等等，这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的初期比较典型的衡量消费能力的一个意愿指标，它有客观的历史的必然性。但随着整个经济社会水平不断的提升，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好、人均 GDP 水平也好，都在不断提升情况下，实际上对于简单的物质需求的消费意愿和能力都在步的结构性的下降，就总量还在增长，但是相对结 结果是在下降。我们更多消费可能倾向于比如去看一台舞台剧，出去做一个旅游，或者去做一个金融法律方面的一些服务等等，来提升家庭的财富状况、生活状况、精神状况。这部分消费呢，可以称之为消费于人。这部分在未来的整个经济社会当中占比会不断提高，这也符合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啊。我们去看发达国家，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啊，第三产业占比会越来越高。第三产业就是我们泛义上讲的服务业。所以统计部门对衡量整个消费意愿和能力的指标做一定的优化，我们觉得是有一个历史必然性的。它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客观地去了解公众的消费能力和意愿的增长，对我们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不管是扶持消费性的政策啊，还是整个消费结构优化的政策，都会带来巨大的帮助。
7: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高速的状况啊。先来看到的是 G3 京台高速合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6月30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肖子们发来的留言啊。这位肖子说，小雨中午好，打卡打卡，谢谢谢谢。中午好，中午好啊。这位肖子说，一时想不起来要说啥，不就只能写打卡打卡打卡了吗？

0: 你还说的少吗？你看你说了多少个字了都已经。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喝壶酒。
6: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哥来了。
0: 哎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是感觉要睡过去了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啊，这要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对，周三我们在开心副驾驶里面都会跟大家说是小周末，所以你看小周末就要到了，是不是？大家加油啊！哎呀，但是呢要跟大家提前知一声啊，知什么呢？如果说啊，你今天听节目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请帮我报警好吗？为什么呢？因为妖哥一直教导我们说，这个点上节目你一定不能吃东西，因为饱吹恶唱。哎，你这个点不能吃东西，知道吧？但是我老是觉得饱吹，我不就是在吹吗？为什么不能吃饱呢？于是我今天就挑战了一下，在上节目之前吃了一大碗饭，所以我感觉到现在已经有点晕碳。希望能够撑过一个半小时啊，大家多多捧场，多多互动，让我保持清醒。哎，开车也是这样啊，开车一定不要疲劳驾驶，一定副驾驶啊不要老是埋头看手机，要陪主驾驶唠嗑聊天。哎，咱们正午乐逍遥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对不对？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互动起来，互动起来。那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是什么话题呢？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讲了，其实啊上个礼拜就跟大家讲了，讲什么了？今天是一个 big day， 今天是一个大日子，今天又是妖哥的生日。为什么说又字呢？因为上个礼拜已经给妖哥过一回了，据说过错了，这是一次过错啊，没关系啊，咱补上，是不是？上个礼拜过的，我们就当是农历。今天我们正日子，我们要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那就是，来，各位，今儿是妖哥的生辰，正日子啊，你会送他一个什么礼物？记住啊，我们一切都是说说而已，所以大家尽管讲，尽管说，就不用考虑多少钱。啊，就你能想多大，你就觉得妖哥喜欢什么。当然，你要送他一架飞机，他也不会开呀、啊，是不是？据说他连车也不会开呀、啊，开啥飞机呀、啊？要啥飞机？要啥飞机啊？给他要 要辆自行车还差不多。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骑自行车啊，不知道啊。所以呢，你就投其所好啊，你就投其所好，你打比方说，他就喜欢吃蛋炒饭，你给他来一份蛋炒饭，他也会很开心，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我相信啊，各位逍遥子应该比我更了解姚哥，是吧？啊，你们跟他是老朋友了呀。很多的逍遥子可能从，叫做小姚乱谈就开始追随姚哥，是吧？他更早以前做过的节目，那我就数不胜数了。啊，毕竟呢，做了一个20年的节目主持人，一定是一个节目杀手。我做了15年，我都觉得我已经谋害了不少节目了。你比方说啊，我最早做的应该叫做，开心曲艺，然后开心乐园。还有大话竞技场啊，大话竞技场是一档体育类的节目啊，还有生活一锅粥啊，生活一锅粥是个讲笑话的节目，我还做过中午的一档财经节目，因为我来自经济台嘛，做过一档财经节目，我还做过午饭加点料啊，也是一档中午的节目，后来不就是被你们妖哥给 PK 掉了吗？啊，你就数一下，我算不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节目杀手？对不对？哎。我在这里不是讲杀手不杀手的事情啊，就是你们陪妖哥走过那么长的路，一定对他太了解了，所以呢，就来问问大家伙儿啊，如果让你送妖哥一件礼物的话，你想送他点啥啊？语音文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好不好？杰克说打卡第26天，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哎呀，恰恰恰恰恰恰恰恰，今儿必须恰啊，今儿必须恰。我为了保持清醒，一天一顿晚餐。我的天哪，那你吃的太少了呀！我一天最少10顿晚餐呢。说正经的，说正经的，朋友们，你们想送给耀哥什么礼物我不知道啊，但是有没有人想送给妖哥一个

0: Young and Jenny.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

0: 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16，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正午六逍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儿互动留言。对，今天是妖哥啊，你们的前任主播，不是，我只是来代班的啊，迟早要对不对下台的。那我们来送妖哥祝福，因为今天是他的生辰啊，生辰，今天是正日子，6月23日。我们看看大家要送的是，先来看一条瑞平发来的留言吧。他说小雨很有才，一来就给妖哥的粉丝取了个酷酷的名字，叫逍遥子，可以啊，妖哥回来天都塌了。有那么夸张吗？爱社也说厉害啊，万能选手。真的吗？哦，你说我是不是万能选手？我真的是节目杀手啊。我做过的很多事情都黄了，我交往过的很多朋友都吹了。好，不能再说了。来吧，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给妖哥送的礼物是什么。这位小子说要送金嗓子喉片。哦，因为我们是语言工作者嘛。哎，妖哥没有教过你们就是口部操吗？那他太自私了。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啊，就是我包括跟各位老师也说过，在我的节目当中啊，我的开心果都会口部操。比方说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气泡音，气泡音是保护嗓子最好的方法。收音机边只要你说话比较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学学，就是嗓子放松然后发这就叫气泡音，按摩嗓子非常有效，大家没事做一做，永葆青春。对，就是直到有一次我听一个恐怖片的时候，里面的音效鬼来了，就是我说这不是气泡音吗？这不是啊，什么鬼？这是什么鬼？还会口不操的鬼啊。这位小子更狠啊，这位小子说送他延长退休。知道你们都离不开他，哎呀，想念想念啊。对呀，就是想念妖哥的心就像是大象打嗝，好想好想。我们这位小子说送妖哥牛油果，这是什么段子吗？妖哥喜欢吃牛油果吗？但牛油果好像要拌着东西吃。我第一次吃牛油果的时候，我觉得跟咸鸭蛋那个臭臭的味道没有什么区别。我刚才说了，我在上节目之前啊，今天第一次啊，就吃的东西了，我担心会晕碳嘛，所以呢，一旦要是听到我打呼噜的话，大家一定赶紧报警啊，报警。这位逍遥果，我们是晚高峰的开心果加上逍遥子的二合一逍遥果。哎，真的有，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听开心副驾驶了。我再次预告一下啊，今天晚上的开心副驾驶节目，我将会给大家来见证。只要在合肥的开心果应该都知道园博园吧，知道那个园博园的机场跑道吧，知道那个大草坪吧，对不对？鼎鼎大名，全国都有名，还春晚在那边，对不对？你们知道大草坪是如何变成大澡堂的吗？你们看过大草坪上游泳的鸭子们吗？我今天就给你在开心副驾驶里边看一看。主要是因为咱们安徽交通广播这边没有办法给大家上图，你知道吧？有图有真相， 我去跑步的时候下大雨，我正好拍到的。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小子，这位说我要送妖哥一个大火箭。那位说叫山哥的朋友，他说我想送妖哥一个老公，让他老有所乐，老有所依。
3: 丈夫是左手，妻子是右手，左手摸右手总是没感觉。当有一天左手流血了，右手一定去帮着止血。当有一天左手痒痒了，右手一定去给挠挠。当有一天左手提东西累了，右手一定去帮你负担。不用去嫌弃你的右手，更不用嫌弃你的左手。左手拍右手，才能鼓出精彩的人生。
2: 老公，老公，听到了吗？老公，要送一个老公，哎，可以啊。有肖子说，哎，你们猜这会儿妖哥会不会在听节目呢？妖哥，你要听节目的话，动一下好吗？动一下好吗？接下来我们要给妖哥推荐一个好东西。真的啊，昨天有很多的肖子，在节目当中买了像好吃的蒸肉剂的肉肠，然后还买了那个电风扇啊，就是小荣小荣啊，小姚小姚，小雨小雨，买了电风扇啊。这会儿是不是吹着电风扇吃着肉肠听着正午的小姚呢？羡慕嫉妒恨呢。让我们今天这个东西也是必不可少。什么必不可少呢？那就是 T 恤啊。 T 恤算是夏天的一个消耗品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不小心弄上什么油渍啊污渍啊，你洗不掉，对吧？穿着洗涤变形不合身，发黄发硬，这是不是都要扔掉啊？不知道换多少件。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厂家直发的，记住哦，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我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大家也听出来了，我动不动下大雨还去跑远摸远啥的，所以呢我穿棉 T 恤以前很多啊，现在越来越少，但是这一款我会穿。我真的有一款啊，就是那种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为什么我拥有一件这样的 T 恤呢？稍后跟大家讲啊。这款 T 恤呢也是咱们乐购908的爆款啊。工厂直发，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是价格特别优惠。今天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听好了诸位，组合装三件到手只需79元，80块钱不到啊。平均一件多少钱？20多块钱。10款颜色可以选，21种组合任选啊，就是三件各种各样的颜色，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应该要用到数学的排列组合吧？老师在不在？老师，老师。好，21种组合任选，尺码非常的全，90到230斤。斤就是你90斤重，或者是230斤重。我们肖子里面有没有超过230斤的？就是 S 到 4XL 都能穿，都能穿啊！这款 T 恤呢，采用的是精梳紧密纺织方式，吸汗透气不憋闷。哎，这就是我选择的一个原因之一啊！重磅工艺，浅色不透。哎，浅色但是不透啊，柔软耐磨有型，休闲版型，圆领设计，不挑身材，款式不踩雷，不论咱们是当做情侣装还是亲子装都很合适，全家老少都能穿，天气越来越热 T 恤必不可少，对不对？还有一个选择，干嘛？你可以当睡衣穿。讲真的，可以当睡衣穿。那位说，那你买那个重磅就是当睡衣穿？不，我运动也会穿。这个东西真的是排汗还是比较快的，不像一般的纯棉 T 恤。一般的纯棉 T 恤，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用来运动。但这个呢， 不是那种长距离啊，你比方说打个篮球啥的没毛病没问题啊，但是长距离比方参加越野马拉松之类的那肯定不合适啊，我实话实说那肯定不合适。但是有多少人跑马拉松呢？有吗？约一下好不好？好了，话不多说，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908商城不仅有这样的 T 恤，不仅有我们昨天说的肉肠啊、电风扇啊，还有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更重要的是，我们为大家购买了运费险，这代表什么？就是你觉得不合适，不合适就退呗，对吧？啊，大家购物无忧啊，所以赶紧来看看啊，来。乐购908，乐购908，千万不要错过了。哎呀，这个，哎，有没有人想买几件 T 恤送给妖哥的？
4: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2: 你看，说什么来什么，说什么有什么啊，让大家送妖哥一份礼物，随便送啊。这位小子就说了啊，送他乐购908。我跟你讲，也就是我看不到你的名字啊，因为在开心副驾驶里面名字都是清清楚楚的，对不起，这里看不到名字。如果看到名字，我就让妖哥直接找你，是你让他乐购908，然后随便挑，你买单是吗？

0: 志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不行了，越来越困了。完了，不该吃饭。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下午我有一个10公里以上的一个训练，所以呢，我想早点吃饭，否则的话，哎，对，运动之前就是运动前的大概2到3个小时吧，就要停止进食了。但是你吃什么像香蕉啊之类的，这样易于消化的那不存在啊。那我要是吃根香蕉或者吃碗面条，我昨天晚上上节目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我是在主播台上面放了一块糖的。按道理说这是大忌，就是直播室是不可以带食物进来的，这是规定。但是昨天我为什么带了呢？因为昨天我太饿了。我怕我会在直播的时候低血糖，真的。刚才还有朋友问我说，如果在做节目的时候突然肚子翻江倒海怎么办？我跟你讲啊，我曾经遇到过，就是你做节目做久了，什么事情没遇到过？我有一次食物中毒，就在上下午节目的时候，我下午是一档体育节目，对，那时候是奥运会期间嘛，体育节目，然后突然一下子。我就开始冒冷汗，然后胃痉挛，你知道吧？胃痉挛，冒冷汗，而且非常非常的巧合是那一天是我一个人做节目，就跟现在一样，一个人做节目，没有的救场。现在此时此刻，安徽交通广播外面是有导播的啊，对吧？那还好，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导播，我是在安徽小说评书广播，现在叫老年广播，大家可以查。我天哪，当时就是，我天哪，当时就是说一个字，然后。豆大的汗珠就往下落，噼里啪往下落，哇，那真是太难受，那个经历简直了，半个小时，我坚持了半小时，然后下节目就往卫生间冲，哎呀，太难受了，那是食物中毒，你们想知道我什么食物中毒是吧？我妈中午烧的豆子焖饭，豆子没熟。
7: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

0: 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908此刻气象，首先来看到的是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八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好，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合肥市的天气预报。目前合肥有小雨，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是耀哥的生日啊，我就想起很多很多的事儿，包括我最早做节目的时候，那会儿耀哥早早就在安徽交通广播大名鼎鼎的 1FM 90.8上节目了，而且很有名。那时候刚开始入行的时候，不就想，你懂的，就是蹭蹭流量嘛。然后呢，就请耀哥帮我的节目录过很多的片花和广告，知道吧？广告语啊，都是耀哥录的。然后录完了以后，贵贵，那天出奇了，居然有5个人在听我的节目直播，我的天哪！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二壶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我强烈建议，咱们安徽交通广播可以上图啊，上视频啊，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话有图有真相，大家看到以后也觉得哦，真的是这样。就我跟你们的主播妖哥取得了联系，我把之前所有给妖哥发去祝福的，包括那位要给他送老公的留言互动，我都传给了他。妖哥非常的感动，他说我这创意绝了，回来踹死我。哎呀，好不容易想骗你，这哎呀，这叫做什么偷鸡不成蚀把米呀，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里体现出我超有文化呀。行吧，不开玩笑了啊，真事儿真事儿，刚才耀哥跟我联系的啊，这么晚了不睡觉，他在搞什么东西啊，下次拉他一起直播，你们说呢？说正经的，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好物，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79元3件啊！大家，哎，我突然想到了一句广告词，叫做“居家旅行，躺着睡觉，必备衣物”。需要的朋友可以到乐购908里面去看一看，各种各样的颜色啊，非常非常的耀眼。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幽默一箩筐，一个。等一下啊，

0: 稿子在哪里啊？稿子在哪里啊？
1: 编辑，你今天完蛋了！编辑，你完蛋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把稿子给我。

那是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那么美洲狮死死咬住了一只试图逃脱的山羊，几秒钟之后，这个女子啊就冲了进来，一边大声的呵斥美洲狮离开。美洲狮当然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女的呢就二话不说，一板决就怂过去了。好家伙，一板决就把这个美洲狮怂成了 Hello Kitty。事后啊，这个女子呢就说，完全当时是肾上腺素在支撑着自己，她知道如果美洲狮要是反击自己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必须得要一击致命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但我觉得那个羊和美洲狮应该都有话要说。羊应该会说，老板，下辈子我还跟你。美洲狮会说，我当时怎么那么怂，算了，母老虎真的斗不过呀。所以各位小子啊，你们有的人可能一直在想，就是老虎和狮子到底谁厉害，就这件事儿已经给你答案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另一个话题啊，你说啊，不送礼物了吗？哎，你们要想送的话，你们继续送，好吧？啊，反正不就编嘛，对不对？另一个话题啊，就是，请用一件事儿来证明你胆儿大。听清楚了吗？刚才胆儿是不是够大的？哎，如果真的遇到美洲狮了怎么办？踹他呀，那位，踹他呀！我看过也是一个视频啊，就是父子俩在森林当中遇到了美洲狮，然后爸爸当时做了一个什么举动呢？就是把儿子举到了自己的肩头，然后美洲狮就给吓跑了。为什么？就是使你突然一下变大吗？你知道动物界好多动物都采取这样的方式，比方说大家吃过河豚吗？河豚不就这样吗？把自己鼓成一个气球一样的，所以来吓得哎呦呦一下，哎，怎么变大了？哎，很多的动物它接受不了这个，就是整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崩溃啊，三崩啊，叫三崩子啊，知道吗？所以呢，这一趴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用一件事儿来证明你胆大，用一件事儿来证明你胆大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如果此时此刻你在路上还参与互动的话，你胆儿也够大的，注意交通安全啊。

0: 这首歌我不知道有多少开心果。哎，大家每次给我两回机会，我就要两回，好吧？就是我说错，我昨天在开心副驾驶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还说现在是中午的12点钟，哎呀，就是这个切换啊，真的是有点难度啊，有点难度，各位原谅原谅。来，各位逍遥子，谁会唱刚才那首歌？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说实话，我在大概中班吧，大概5岁左右，我就会唱这个歌了。为什么记那么清楚呢？因为当年，我记得爷爷带我和我两个弟弟过年的时候，然后吃完年饭还是吃年饭之前忘了啊，就是表演节目。然后我两个弟弟好像都是朗诵说鹅鹅鹅，还有一个是什么春眠不觉晓，只有我一上来，妹妹你大胆，我的天哪，震撼全场。
1: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哇，这位朋友啊，应该叫逍遥果。为什么叫逍遥果呢？因为他知道我女儿小满昨天过生日，说明他昨天听了开心副驾驶节目啊，所以呢你又是逍遥子又是开心果，所以你是逍遥果啊。他说小满昨天吃生日蛋糕了吗？啊，你必须吃啊，准确的讲就是舔两口，剩下都是我来吃啊。小家伙注意健康，不吃甜食，除了吃糖。我们来看一下啊，对，今天是妖哥生日，是你们的主播妖哥生日。妖哥还在刚才夸我好细心，好细腻，要不我能有两个闺女吗？
2: 嘿，我是小满。

0: 我们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小子们都生日快乐，好吗？耀哥以外，所有，当然耀哥也算在内啊，所有人今天过生日的都生日快乐，包括我们导播啊，王哥告诉我的，他跟耀哥是同一天生日。OK， 来，我们来看一下，坦坦说要买 T 恤，就是我说那个居家旅行，躺着睡觉，必备衣物，对吧？关注乐购908啊，就是小程序乐购908，然后直接下单购买就行了，79元三件，非常的划算。我们再来看看哦，刚才我说夜半爵把那个美洲狮给省成了 Hello Kitty， 他讲夜半爵什么意思？夜半爵啊，夜半爵就是 Jobus。哎，你们的妖哥没有把很肥话给你们普及的很。啊，不行啊，对吧？一板觉得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踢一脚嘛，很废话，非得脑飞死卖着老么子嘛。对，我是一个只会说合肥话，不会说山西话的山西人。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肖子银子啊，银子说，啊，对，他也是逍遥果啊，呵呵，两边听。他说我从小胆子就挺小的，其实这样不好，前怕狼后怕虎，做事情也容易受限。哎，你们知道为什么？这是人类学统计过的啊，就是生男孩比生女孩要容易吗？真的，生男孩比生女孩要容易，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男孩啊，就是尤其是很早以前啊，夭折率特别高。因为男孩啊，什么都想碰，什么都想搞。哎，你就比方说啊，我曾经播过一条资讯，人家讲了滴水观音有剧毒，不要去，就是尝它，不要去尝试它。结果就有个男的说：“你说有毒就有毒，我不信。”你知道吧 ？No 说 No die 呀，你知道吧？说说看，就是。胆子大啊，你做过什么胆大的事情？这位小子说，半夜12点一个人没有，你独自爬大蜀山，周围没有一个人，没有灯。我知道啊，我那时候还是从陵园。你有碰到猪刚烈吗？大蜀山上有野猪啊，大家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我真的就遇到过，好大个儿，真的当我不存在。真的就从我面前走过，我的天哪！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逍遥子。我还会唱《千夫的爱》，别着急啊！我们下面一个回合来唱歌啊，大家稍微忍一忍啊。这位小子说：“看看你混的，妖哥还有岛哥，你都没有，他我偶像啊！”偶像啊，那能比吗？我还是那句话啊，胆大归胆大，但是呢要注意安全。我记得在3年前我跑马拉松之前，我自测了一下马拉松，因为是42.195公里嘛，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我跟大家说一下，42.195公里它是极限运动啊。在比赛之前呢，我测了一个30公里的长距离，通常测过以后你大概就知道自己什么水平，大概能跑多少时间了，你知道吧？我那一次30公里跑到28公里的时候，我到了什么地步呢？我找路边，我最后是跑到了园博园那边，我看到的人我就问他有没有吃的，真的。后来没有人给我吃的，我就记得有一个老阿姨给了我点水喝，我当时就想躺下，但我告诉自己我不能躺下，我躺下我就完了，于是我就强忍着坐在马路牙子那里，然后等到一辆出租车。师傅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不在听广播，有没有人拉过一个在园博园那里然后虚弱到你觉得我低血糖的人，他说你是不是低血糖了？我那时候应该不是，我后来查出来我有甲亢，体检就查出来了。后来那个医院不断的给我打电话，我那时候在备战马拉松，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再烦我了，好不好？我说我马上要跑比赛，我说等我比完赛以后再去复查。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我这个态度证明我真的是有甲亢啊，我真是甲亢呀，我呀。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对，尽管如此，各位，我那年还是去参加了马拉松。我还是去跑了比赛，而且跑到30公里的时候，我好害怕。28公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我担心自己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注意了补给，就是吃东西，所以运动和补给真的很重要。同时也说明，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大家激进一点，但不能冒进，安全第一。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了，赶紧来一碗燕窝吧。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吃一瓶顶7瓶普通的炖煮燕窝，1:7。官方数据说呢，具有7.28倍的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对于孕妈妈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对不对？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是115度高温炖煮，灭菌彻底，孕期吃着放心，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即可，口感也非常的好，滋润清甜，孕期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可以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当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体力都保持得不错，宝宝出生之后也特别的健康可爱。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送父母、送师长都特别合适，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的福利价真的很划算，算了，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送1，买10送2。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 OK 了，299发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接下来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叫做礼物，对，也是礼物，是群星演唱的啊，是一帮很牛的人。下面一回合我们来唱歌，大家不要走开哦。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嘞，现在是13点整啊，我们来看一位小子，他叫张秀颖啊，张秀颖，这位朋友他说什么呢？他说的是一个胆儿大的事情啊，他说，我家老二出生的时候，老二那个时候呢是大概5-6个月吧，会爬了，然后我一出门，风把门啊就给关上了，孩子在房间里哭，那时候肯定没带钥匙嘛，没想到风会把门关上。接下来我就跑到了隔壁邻居家阳台防盗窗，从那里爬进了我家阳台。我家住在5楼，当时我没有一点害怕，后来想来太可怕了，真的是太可怕了。都说一孕傻3年，我当时就想着孩子在哭，一听孩子哭就心里受不了。这位张秀颖小子啊，您的不是叫傻3年，您的叫爱，您那是对孩子的爱，这个太了不起了，这个真是太勇敢了，太棒了，给您点赞。不过下次这种事儿还是要配一把钥匙带在身上，包括现在指纹锁呀之类的都很好用，对不对？但真的是妈妈真是太，所以为什么人家一般说，只要是动物啊，只要是动物包括宠物在内，生了宝宝以后最好你都不要去靠近它，因为它的警惕性会特别的强，因为它要保护孩子。所以那句话说得好，宁要一个要饭的娘，不要一个当官的爹呢。
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好，908正点播报。最高检今天发布了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开展亲情会见9.6万次，落实合适成年人到场9.5万人次，申请法律援助34.7万人， 2020年5月强制报告制度建立以来，通过强制报告发现案件1.7万件，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督促追责1900余人。依旧是国内新闻，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强降水的程度呢呈减弱趋势。24号之后，南方的降水将南压至贵州、广西北部和江南中南部一带，强度继续减弱。好，下面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消息。在今天举行的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我省发布了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聚焦规划计划管理、优化用地审查模式、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保障矿产项目用地等6个方面，提出21条具体措施，旨在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撑。好了，最后呢，来看一条国际新闻。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核能战略，旨在扩大其本土核电建设，并推动相关技术与资源出口，全面提升该国在国际核能领域的地位。好的，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嘞，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正在直播啊。刚才呢分享了一个大胆的行为，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逍遥子。有人问我的名字为啥看不见，要改啥啊？对不起，这个看见不看见不是改啥不改啥，全凭运气。真的真的，这是我咨询过妖哥然后知道的这个今天的秘密。这个小子他说，我分享一个胆儿大的我，上一次在一段完全没有灯的乡间道路上夜骑，两边都是树林，只能靠车的远光灯探照一下，车灯一关什么都看不到了。关键是他是夜骑哦，就是旁边有大车经过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点，然后大车一走又是一片漆黑。关键一进那个路口就有一股凉意，后来白天再跑那段路的时候才发现路边有好多的坟地。他说就在合肥市郊啊，后来我就经常跑那段路了。经常跑那段路，要去见熟人呢。
9: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0: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1: 看壶酒。
12: 好嘞。
9: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
4: 秧歌没有来，我是和秧歌取得了联系的小雨。 刚取得联系啊，把大家伙儿给妖哥的祝福，因为今天是妖哥过生日，所以呢，各位小子啊，我们接下来来唱歌啊。为什么唱歌？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幽默一箩筐，一个户外主播在南宁啊江边上民生广场直播唱歌，因为严重走调，令现场市民无法忍受。有网友说，男主播唱的乱七八糟，没有音调，也没有节奏，就是嗓门大，急着嗓子对着麦克风就硬喊呐、啊，简直就是精神折磨呀。另外有网友呢发帖说，他唱的实在是太难听了，像鬼叫一样，终于有人受不了报警了，并且配发了一张民警现场处理的图片啊。随后呢，有媒体发现呢，该唱歌主播啊账号标签竟然写的是音乐制作人、词曲作者，梦想是拯救华语乐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不对了，对吧？哎，这真是可以啊。所以我相信他都敢唱，你有什么不敢的呢？来，各位逍遥子，唱一首你最拿手的歌送给妖哥，好不好？好不好啊？好嗓门环节啊，好。

除了的人以外，有没有人清醒着？一唱歌不就清醒了吗？有人嫌我放的歌太温柔了，那你自己唱呀，对吧？开车的人不会晕车，自己唱的人最清醒。来，各位，唱一首你最拿手的歌啊！今天是耀哥生日啊，你给仅以此举送给他，好不好？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还是那句话啊，记着我们的口号，遵守交规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

0: 看家，岁岁都有看中，恭喜你，恭喜老哥。
1: 这是我们的开始啊，第二次啊，第二次的权益已经用完了啊，今天已经用光了啊，不能再犯错误了啊，再犯错误的话就扣老陈醋，好不好？天天啊，天天，我们的萧子天天送给妖哥的一首歌，也是他最喜欢唱的一首歌。
0: 恭祝你生。

0: 曾与天际，祝福你生涯快乐。
1: 真好，真好。我们这个小子说了，他说唱歌就算了，同事在休息呢，想说过了今天再也没有53的幺哥了，35的张瑶一个多月后就回来了。哎呀，你们太好了呀，你们太好了呀。我刚刚把这个视频啊，包括这个歌声，包括刚才那位朋友留的文字，我都发给了远在异国他乡的耀哥，哎，他现在肯定是归心似箭，啊，也许他明天就回来了呢，啊，明天也许就不是我主持了。我现在真是狗熊钻烟囱，我太难了呀，我呀。
2: 树木能防风固沙，涵养水土，还能吸收各种粉尘，一亩树林一年可吸收各种粉尘20到60吨。树木的分泌物能杀死细菌，空地每立方米空气当中有3到4万个细菌，森林里只有300到400个。树木能减少噪音污染，40米宽的林带可减弱噪音10到15分贝。10年树木，100年成林，懂得它们，树与人生命相依，爱护它们，人与树美好共存。
1: 不知道为什么，就听到植物，我就突然想到了那个全棉的 T 恤了。对啊，因为前面讲299那个燕窝就是一个精品水果的价格嘛，对不对？79三件纯棉 T 恤，那一杯奶茶吧，你两杯应该买不到吧？所以太划算了啊，太划算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包括这个免费 K 歌的机会。大家也不要错过啊！当然了，我可能有一些失算啊，因为此时此刻应该，即使有朋友在听节目，但是他的同事或者他的另一半可能正在，对吧？所以看来就是听节目之前还是不能吃东西，否则真的会晕碳。
3: 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我们这位肖子他说，我干过最勇敢的事情是有一次骑电动车的时候，后车一直在摁喇叭，我大声叫了一句，在叫的是。哔哔哔哔哔啊，然后后车就不叫了。哎，所以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传说中的叫声音的力量，对吧？这声音叫君子动口不动手，好样的啊！唱歌环节看来已经崩塌，要不我来给大家唱一个，然后给大家提提神。我会唱的歌那可多了去了，比方说小小老鼠小小老鼠叽叽喳喳，大猎猫大猎猫爱吃鱼，还有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还有啦啦啦啦啦啦黑猫警长，还有葫芦娃葫芦娃。

0: 你家宝宝，我妈想要二宝了。
1: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2: 别人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
3: 我还会呢，你知道吗？我还会，在那天地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这位小伙子说：“是的，是的，肚皮一紧，眼皮就松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啊，主要是因为我们吃了以后，整个血糖升高，然后人就会晕碳嘛，你知道吧？就是这个情况。但实际上啊，各位，相信我，你只要调整一下吃饭的顺序，一切就 OK 了。那说什么？你说什么？比方说，我中午还是吃这么多东西，东西不变，顺序改变一下就 OK 了吗？真的是这样。不信的话，大家明天可以试一试啊。如果你明天中午的就是饭菜里面有纤维，当然就是蔬菜啦，还有肉类，还有碳水，那么这三样东西的话，你先吃哪个？记住，一定是先吃蔬菜，一定是先吃蔬菜，蔬菜吃一小会儿，然后再开始吃米饭，就是碳水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肉类、蛋白质。你只要把顺序，千万不要就是一口菜一口饭，一口菜一口，这非常不好。我可以跟大家讲啊，负责任的讲，你只要把顺序变一变，你不仅不会晕碳，晕碳的几率会大幅减小，还有你会减肥。你吃的东西一样多，但顺序不一样，效果非常神奇，大家可以试试看。具体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去看那本书《控糖革命》。我们下次可以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本书啊！我已经，对，我是读书人啊，读书已经有一个礼拜了呀。好啊，你要是想好好读书的话，你是不是得要有一个小小的书屋？然后这个小小的书屋是不是得要就装修一下？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修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将会变身参赛样板。有什么好处呢？你说变身参赛样板以后对我有什么利的有利的地方？有的，大家听好，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的，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芝华士19套家具，还有对开门冰箱，还有派派集成浙派，对不起啊，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的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我们上次跟大家说了啊 ，ENF 级就是全国最高最高的环保等级了啊。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从今往后，我保证啊，就是不再唱歌了，好吧？我讲的是，我保证我不再在节目里唱歌了，好不好？啊，这个伤亡有点超乎我预料的惨重啊！没关系，没关系，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啊！包括给妖哥大家送去的祝福，我都一并 帮大家带到了，大家放心。耀哥也说要谢谢大家，回来肯定要给大家送老陈醋，那是我。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我不知道啊，保密保密。嗯，祝各位逍遥子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各位周末好，我是大成，共同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好，暴雨的预报和全省的天气啊，值得您关注。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淮北地区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好，再来关注合肥啊，小雨，室外温度24，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优。
0: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股市方面动态消息，上证综指4131.21点，下跌了31.88点；深圳成指15952.82点，下跌了419.68点；创业板指数点位4224.56点，下跌了135.4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动态信息。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午间1:34，欢迎各位锁定安徽交通广播哈，正在为您直播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大成。没错，是我。很多人在说学成归来了，学的不咋地。来吧，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哈。我觉得这个时间段你们应该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意外，是不是？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大成啊，好长时间没听到你声音了，乖乖真稀罕，还好吧？
0: 还好吧，这不是好得很吗？如果说你很多的时候没听见的话，只能说明你没看直播安徽啊。书归正传啊，这个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各位过得好不好，你们要不然跟我说一下你们最近的近况呗。但是啊，今天我们节目还是有内容的。如果让我来跟你们说一下我最近的近况呢，是这样啊，家里的衣服啊干不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那袜子，然后呢 T 恤真的干不了。所以今天我们聊什么啊，聊一下入梅之后啊这个梅雨的天气。之前我依稀记得咱们当中有很多的听众啊，是开挖机的朋友们，是不是？每次你们说只要下雨就不需要工作，可以放假，那这段时间是不是可以放一个长假啊？

0: 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1: 你从哪里来？
2: 我从哪里来？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
3: 大臣，大臣，很长一段时间没听广播了，前一段时间开始听的时候，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今天又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是被反诈中心的抓去了呢。
2: 我跟你说，那肯定不会的哈，是有别的工作在做，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是吧？就是平常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在直播安徽哈。哎，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哈，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入梅了，梅雨季节的由来到底是怎么来的，清楚吗？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啊。中午的时间段呢，和同事们在聊天，我说哎呀，这梅雨季节真的要命啊，衣服也干不了，然后哎呀，看着别人在收杨梅，有人说了，这个考验你人脉就是在每年的六月份，看看在江浙地区哈，主要还是在浙江，有没有那边的朋友给你寄杨梅啊，你混得好不好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有没有人惦记你，给你寄像乒乓球一样大的杨梅啊。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啊，就是我们那一桌就没有一个收到的。于是乎呢，我们就开始继续往下聊啊。大家说了，哎呀，这个每年梅雨季节，梅雨季节是不是杨梅上市了就是梅雨季节呢？但是啊，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啊。如果你但凡听见有人跟你说杨梅上市就是梅雨，那显然就是错的了。给大家说一下哈，每年的初夏，长江流域的梅子成熟变黄，哎，所以不是杨梅，其实是什么梅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青梅。什么梅子呀？啊，青梅、李子、杏子，就他们老表们知道吧？成熟变黄之后呢，连绵的阴雨啊，恰逢梅熟期，所以呢被称为叫梅雨，或者叫什么呢，黄梅雨。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咱们的空气湿度长期会保持在85%以上，你的家具衣服特别容易发霉，所以呢在民间哈，以前

的时候啊，也会称之为叫梅雨，但是并不是梅子的梅，而是发霉的霉。给大家来一点历史啊，就但凡你在桌上吃饭的过程当中，你把这段历史给大家说一说，哎呀，你这个文化的造诣啊，分分钟就上去了。史料最早记载哈，在近代《阳羡峰土记》，你看看。夏至宜雨，名为黄梅雨。古诗词《黄梅时节家家雨》哈，对照的就是我们当下这个季节哈，梅雨季。

所以呢，说到这个梅雨季节的时候啊，前两天我在家里还把洗衣机打开了一个烘干模式，就实在是受不了了，啥都干不了。最后呢，我就把它拾掇啊，整成一大包，一次性洗。洗完之后呢，就给它做烘干。啊，这个不得不说一下，就当下的这个洗衣机，但凡是新款啊，它的烘干能力还真的非常强，又松又软，而且呢，瞬间能够解决那种湿哒哒，然后那种洗不干衣服的那一点点霉味。这个原理是什么呢？我们继续说一下哈，主要是每年的六月份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北台携带着巨量的水汽，等于让我们北方残留的弱冷空气直接南下，继续南下，持续南下，两股的气流势力均衡，互不推进，怎么办呢？就堵在这了，哎，谁也不放过谁。结果呢，刚好堵在哪儿呢？长江中下游江淮。这不就我们这儿吗？稳定在这里啊，形成了一个准静止风，暖湿气流碰到了冷空气，持续抬升，不断的凝结降雨，雨带原地滞留数十天，形成了当下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连绵阴雨，高温高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梅雨季节。七月份的中下旬啊，副高彻底北跳啊，指的是副高压啊，彻底北跳，雨带呢就会转移到华北和东北，那我们这个长江中下游啊，江淮平原啊，梅雨季节就结束了。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等到梅雨季节结束之后，抱歉啊，我们将会进入到盛夏伏旱。那就是死的嘞。所以你可以理解一下，目前为止我们先用湿哒哒啊这种蒸汽的方式，你可以理解成蒸汽的方式，先过个十几天，十几天结束之后呢，有可能瞬间啪的一下，哎，给你来一个烧烤的方式。

哎，你们很多人都在问我毕业了没？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学的不行啊，我得继续回炉深造。然后你们在问小果哈，小果这两天家里有事儿啊，所以你看今天我来负责上一期，啊，明天的话呢，还会有神秘嘉宾也会来。我们接着说哈，就是在今年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在问说，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出梅嘛，就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让我们的衣服能晒得干，对吧，来点太阳。根据国家气候中心6月21号最新的官方预测哈，我们先说啊，比如说是江南地区的话呢，是6月18号入梅的，预计7月上旬末出梅啊，时间呢是25到28天，差不多一个月了吧。长江中下游平原呢，包括我们合肥还有安徽的沿江地区呢，也是18号入梅，出梅呢会是在7月12号到18号的期间，时间会有多长呢？26到30天。江淮哈，指的比如说像皖北啊，或者是苏北，6月19号入梅，7月中下旬出梅，时间是28到32天。安徽的淮河以南啊，今年的梅雨季节呢，预计也是28到32天，啊，预计在7月中下旬结束。

0: 好，各位都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梅雨季节对你们的工作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在想，更多的还是一开始说到的，很多开着挖机的朋友们，是不是偶尔不需要去工地上，或者是在市政的一些工程上，来进行工作？如果是务农的朋友们的话，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影响。我举个例子来说哈，我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吃西瓜的人，啊，属于那种民间的西瓜品鉴大师。每到梅雨季节，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持续的降雨会造成农田的一些内涝，导致一些瓜果开裂、蔬菜烂根，水稻倒伏减产。所以对于我来说，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西瓜，它不好吃。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这个身边啊有可能从事一些相关工作的朋友们，户外工作啊，他就说了，如果说我刚才说的瓜果蔬菜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做水产的朋友们给我提供的一些素材，他说了啊，我们这个鱼塘啊，一旦到了梅雨季节，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缺氧，因为天气湿热嘛。缺氧，养的那些啊鱼啊虾呀，死亡率是急剧的上升，有的时候被迫得在鱼塘里，就你知道那么大的一个野生鱼塘，对吧？天然的，它得往里输氧，不然的话它不行啊。这鱼虾但凡要是死了，损失可就大了。
1: 打开广播，我听见了是谁的声音？你是谁？你是谁？
0: 我是谁？我是学的不咋地的大成，这还没学好。

啊，不过这个农田啊，还有刚才我说的这个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容易受到影响之外，我特地还查了一些哈，像我们一些精密的仪器，电子厂、电路板呐、芯片啊，也容易受潮。纺织皮革也是一样的啊，像这些面料啊发霉变形啊，机械五金当中的一些零部件的生锈、电镀啊、喷涂工序的良品率下降，部分的车间被迫要减产、要出师。那么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我当时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看见了啊，由于我们现在基本上来说，很多的同学们陆陆续续要开始放假了，那比如说小学，是吧？放假之后的话呢，家长会说，那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吧。马上要面临到的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暑假。我们现在是六月底啊，六月的下旬了，我们到了七月的上旬，它依然还是一个梅雨的季节，那么在暑假过程当中又碰到了夏天，所以你不免的会碰到些什么呢？出去玩水，啊，就我说的户外山水、漂流，啊，露营，包括一些乐园，啊，等等等等吧，就是出去玩的概率会增加。那么问题来了，当你在梅雨季节和出去玩水碰到一起的过程当中，你就得注意安全了。所以呢，有一些景区也会因为在梅雨季节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开门营业，尤其是像漂流、游船、山地这些项目呀，免不了要临时关停。所以我们在这也做个小小的温馨提示哈，如果说一些极端的天气，像梅雨季节这样的一个天气，大家一定要记得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尽量的减少有危险的一些户外运动。

0: 电车道都大量垃圾和油泥飞到车上来，我车前的玻璃上全是油泥。
1: 哎，好，我们感谢这位听众啊，反馈了一条路况信息。好，我把你这个从头再放一遍哈。你给我看了几张照片，我能看得见是在陈铺服务区的附近，对吧？通过你给我发来的这个照片能看得清楚。我把您的语音再放一下哈。
2: 大强，你回来吗？我想你。
1: 我也想你。
0: 合肥。

0: 港往安庆方向，过城部服务区两三公里，有大挂车在高速上燃烧。
1: 哦，看见了，看见了哈，这个你发了三张图，有这个烟真的很大。来，各位注意安全哈，就是合肥过陈铺的方向，他明确的照片向我能够提供的信息，我看见对面这个烟很大，我没有办法哈，因为我还不是专业的，等到这个消防和路政部门上去之后才能够去分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货车当中的什么货物引燃了导致了这样的一个事故。但是不管怎么着哈，我能看得出来烟是非常大，这个浓烟的话通过他拍的这个照片是灰黑色，啊，也有可能跟拍摄的照片有关系，跟天气有关系，但是是灰黑色。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这个烟的话所烧的东西其实还不是一般的普通的燃烧，或许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什么物质，目前不太清楚，我们要等一等。但是不管怎么着哈，它或许持续的燃烧会影响到各位行车的这个视线或者是注意力。提醒各位哈，您在行进到陈铺服务区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

很多人在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啊？今天回来的啊，今天回来给小果来上一期节目哈，明天又得接着去拍直播安徽了。回来我才发现啊，就这样一个天气当中，其实大家还是会觉得湿哒哒的不太舒服啊。如果说生活当中家里东西湿哒哒很难受，头发湿哒哒也很难受啊，所以我们唠一个什么事儿呢？头等大事儿啊，洗头。就到了我们这四十多岁这个年纪啊，每天洗头是真的免不了的，但是你用什么洗头也很重要。比如你明明花了大几百做造型，结果出门不到半天头发就塌成了这个条形码，塌的头发会让你显得没气质，而且油腻腻的感觉。反正我四十多岁比较害怕别人说我油腻中年男子。那么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小姐姐呢，刚刚染完的头发洗两次啊，就干枯的像茅草，像枯草，哎呀很难受啊。还有的漂亮小姐姐呢，明明发尾干得打结，头皮却油得快能炒菜了，每天都在油头和干枯之间啊反复横跳。别害怕，今天呢我们乐购908的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洗发界的宝藏——卡诗洗发水。我跟你们说一下哈，就这个洗发水在理发店里你都得加钱才能用得上，但是我们908不能让大家加钱啊。啊，我们洗护界的爱马仕卡诗给大家安排一波好不好？不是浪得虚名啊，真的是针对不同的发质问题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呢我们推荐了四款，你但凡有什么问题你就听按照我们刚说的这四款逐一的去对照，这样的话呢你就能解决你自己头发啊什么油啊干枯呀各种各样的毛病，甚至什么细软塌你都可以。啊，先说好元气姜一款叫透明瓶啊，元气姜透明瓶，油扁塌，我跟你说用它简直没有任何的问题哈，控油防脱的一把手。哎呦，我还是那句话，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一方面是怕油，第二个什么怕脱发，这头发越来越少，你心里不难受吗？你洗完之后，发根直接支棱起来，三天不洗头都非常的清爽，油头姐妹还包括咱们这个兄弟们啊，都可以闭眼冲。这是第一款哈，还有什么呢？叫白金复活，细软塌的天菜，零硅油的配方，洗完之后呢，头发是轻盈蓬松，发缝直接隐形哈，脆弱发质越洗越有韧性。那么，如果你是油头加受损发质，那么建议你直接选择双重功能，啊，它简直就是发质的救星了，啊，既能深层的控油，又能够修护烫染毛躁，一瓶搞定所有的问题，懒人必备。还有啥黑钻药源，就是标准的热销

哈，干枯烫染受损的朋友们闭着眼睛入，拥有鱼子酱的呵护成分，洗完头发之后顺滑的能拉丝，就那广告知道吧，能够直接拉丝了，自带绸缎光泽沙龙级别的体验。头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哈，所以选对了洗发水啊，比你做十次护理都管用。然后呢，大家会说卡诗，我知道在理发店我但凡加一点卡诗来洗头，他得收我个比如说什么68、78，在我们这不需要，1000毫升超大容量，也就是2斤，我这么说你知道了吧，1000毫升那个大瓶2斤，在我们乐购908的商城，你只需要多少钱呢？198元直接拿下，还送你一个泵头，那泵头就是按压的那个啊，按压的，全家一起用都不心疼，是不是便宜到极致了？我们基本上把卡诗卖出了一个平价洗发水的价格了，不管你是油头洗软塌还是干枯受损，总有一款适合你，库存不多啊，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男士你就买一瓶给自己的媳妇儿啊，或者是女朋友，或者是家里的女性朋友都可以的。我建议你对自己也好一点，你买给他1000毫升，你多少能蹭一点油，这不就是我们男士在家里的地位吗？蹭嘛。建议各位哈，就有事没事打开我们的908商城看一看，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的千款好物，还给大家准备了运费险，不满意就退吧，你大胆买，买完就行了，不行就退啊。购买方式呢，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直接点乐购908就能够直接下单。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6: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近日表示，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近日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关于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9: 如何衡量一个经济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过去统计部门用的比较多的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这个指标可能衡量当下的中国经济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呢，就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所以国家统计部门近期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的指标，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之前我们以商品为主去衡量大家的消费意愿和能力，转到了商品和服务两者结合在一起去衡量中国社会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到底是消费于人还是消费于物，这个可能就是这两个指标最大的区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就是我们原来的指标呢，更多的是讲的消费于物，你买了几件衣服、几台电脑、几个手机等等，这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的初期比较典型的衡量消费能力的一个意愿指标，它有客观的历史的必然性。但随着整个经济社会水平不断的提升，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好、人均 GDP 水平也好，都在不断提升情况下，实际上对于简单的物质需求的消费意愿和能力都在步的结构性的下降，就总量还在增长，但是相对结构是在下降。我们更多消费可能倾向于比如去看一台舞台剧、出去做一个旅游，或者去做一个金融法律方面的一些服务等等，来提升家庭的财富状况、生活状况、精神状况。这部分消费呢，可以称之为消费于人，这部分在未来的整个经济社会当中占比会不断提高，这也符合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啊。我们去看发达国家，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第三产业占比会越来越高，第三产业就是我们泛义上讲的服务业。所以统计部门对衡量整个消费意愿和能力的指标做一定的优化，我觉得是有一个历史必然性的，它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客观的去了解公众的消费能力和意愿的增长，对我们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不管是扶持消费性的政策啊，还是整个消费结构优化的政策，都会带来巨大的帮助。
6: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关注下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到6月30号结束。
7: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0: 股市方面动态消息，上证综指点位4112.94点，下跌了50.16点；深圳成指15909.80点，下跌了460.41点；创业板指数点位4213.15点，下跌了145.1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动态信息。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1: 我在，
12: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欢迎各位哈，在整点资讯之后继续回到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大成。刚才我们上半段还在聊哈、关于梅雨季节的这个事儿哈、看到很多朋友们都在说啊，确实啊，梅雨季节烘衣服成为了我们的日常。有人在说我买了一个那个什么烘干的晾衣架，然后呢每次洗完之后我们拿那个烘干晾衣架那个热风啊呜呜呜吹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在聊说没办法，电吹风嘛，就袜子呀内衣内裤呀，就最后那一下他用电吹风再给他加个工，否则真的得晒的话，那始终是有一点点那种洗不干净又晒不干净啊，不是洗得很干净晒不干净的那个霉味啊。

0: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1: 我就没有想到啊，就是我很久不来节目之后啊，小果把电源每一个电源换的都如此的激烈，他是多么希望你们午后不要犯困呢，每一个都是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就这一点都不太符合我这种舒缓啊，有点这种书卷气息的气质。来，我们今天的幸福长知识马上开始答题了。我不知道在过往的几个月里你们的这个基本知识啊，基础知识长得怎么样了，或者有些朋友们还是跟我一样拉垮，有的人的知识是不是夯爆了啊，有些人是拉完了，一测就知，马上就给你们上一道小学数学题来测验一下你们在过往的这段时间，我没有上直播的这段时间，到底有没有进步？来，立刻出题。

啊，这不很多人不是说了吗？中国人逢年过节什么节都可以吃饺子，所以我们这道题跟吃饺子相关。有一盘水饺，啊，一整盘，爷爷吃剩八个，就爷爷吃啊，吃剩了八个，奶奶吃剩六个，一起吃剩四个。听清楚哈，一盘水饺，爷爷吃剩八个。奶奶吃剩六个，一起吃剩四个。那么，请问这一盘一共多少个水饺？来，开始答题。

0: 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语音我得从头来放啊。
1: 赵老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小老师从来不出数学题。
0: 那、哎、他不行。不，你是数落我的是吧？你该答还是答呀？

就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你们的沉默啊，震耳欲聋，怎么就没声音了？啊？这道题的数学，小学啊，二年级，我跟你们说一下，真的是二年级。最近刚好不是碰上了小朋友们在考试吗？二年级最后一道题，一盘水饺，爷爷吃剩八个，奶奶吃剩六个，一起吃剩四个，请问一共有多少个水饺？这道题啊，各位家长们，就但凡你是辅导作业拿到这道题，能不能帮孩子解出来？啊，有人在说，再讲一遍题目，我刚才没听见。这道题一共就四句话，一盘水饺，对吧？爷爷吃剩八个，奶奶吃剩六个，一起吃剩四个。就问你，一共有多少个水饺？

很安静啊，这道题我再留一会儿吧，不然的话就这儿，估计要陷入到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哎呀，这么难吗？好，已经有一位朋友在打了哈，说是十个，就一个人打，很安静。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了？十个的这位朋友，你说一下解题思路好不好？如果能说的话。不是，我这道题是什么情况？就是这道题是小学二年级的最后一道题。出题的思路呢，是让你们解答，不是问爷爷跟奶奶为什么吃饺子还能剩。还有人说爷爷只吃两个，奶奶还吃四个，不合理。唉，是爷爷吃的话剩两个，剩八个啊，剩八个，奶奶吃的话剩六个。来，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一共是什么？十个水饺，啊，一共就是十个。啊，有人还是说十四个哈，其实是十个。这道题其实非常简单哈，就你们用这个思路来解，比如爷爷吃剩八个，那么一起吃剩四个，说明奶奶呢吃了四个啊。如果奶奶吃的话就剩六个嘛，没有毛病，一共就是十个水饺了，就这么简单，快速的解答出来。好，把这个解题思路再跟你们说一遍哈，爷爷吃剩八个，一起吃剩四个，说明呢奶奶吃了四个，那奶奶吃的整盘水饺剩六个，那么就四加六，答案就是十啊，就这么简单。来，我们恭喜一下答对的朋友们。哎呀，不知道有没有难到你们啊。

来，下道题跟每个人都相关啊，跟每一个人啊，今天只要你听节目了，就一定和你相关。这道题你绕不开，请问，我就问你自己哈，看你知道不知道？请问你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刻，你没有哪一个部位？我给你几个选项啊，给你几个选项，你填一下呗，选一下呗啊。A 眉毛， B 睫毛， C 指纹， D 膝盖骨。来吧，就是你自己啊，或者是你们家小孩都行，出生的时候没有哪个部位，眉毛、睫毛、指纹、膝盖骨，哪一项你出生的时候没有？有人在说没有头发吧，婴儿出生怎么可能没头发，那胎毛从哪来的？我跟你说，我见过那个小婴儿出生的时候，有的头发多的生下来啊就跟那个蒙奇奇似的，一头的头发。

0: 大神大神，这一期小伙出过的没有膝盖骨，
1: 他出过了吗？他出过了吗？他没有跟我讲啊，
2: 是没有，没有牙齿，我跟你
1: 没牙齿，这选项里没有牙齿这个选项啊。
2: 牙齿啊，出现怎么可能？

没有牙齿，我这个选项里就没有牙齿吗？我压根也没有啊，眉毛、睫毛、指纹、膝盖骨，选项里就没有牙齿这个选项。哎，不是说这道题出过吗？怎么还有这么多人答不对？

那就是没有膝盖。好，有人在说是没有膝盖骨。来，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哈。其实选项呢就可以选 D 啊，选膝盖骨啊。婴儿的膝盖处呢其实只有软骨，膝盖骨呢会在儿童时期逐渐的骨化成型啊，就是它是慢慢成长的。所以很多老人家说啊，这个小孩骨头软啊，或者是韧带软呐、啊，对吧？他那个造型啊，都可以掰成各种各样的啊。原因就是很简单，很多地方他并没有发育完成。就你成人做不到的，比如说什么劈叉呀，各种各样，比如说下腰啊，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做起来就特别的简单。

0: 来，我们继续好下道题哈，因为我不太知道他到底出没出过，只能说尽量的来试一试啊，看看大家有没有机会来答，好不好？哎，我们说一个著名的大诗人李白啊，李老师，常年盘踞在从你的小学到大学每一项的考试过程当中。那么，请问，以下四道菜，李白最有可能吃到什么？听清楚哈，以下四道菜，李白最有可能吃到什么？A， 麻辣小龙虾，啤酒龙虾小烧烤啊，夏天尤其是世界杯，最近一段时间是大家的常备吧。那么 A， 麻辣小龙虾 ；B， 老醋花生 ；C， 蒜蓉扇贝 ；D， 西红柿炒鸡蛋。啊，李白最有可能吃到的美食是以下四道的哪一种？我不管李白，这四样我还都挺喜欢的，我就不带一点抗拒啊！就当下在夜宵的这个饭店啊，或者是地摊啊，什么麻辣小龙虾呀、老醋花生啊、蒜蓉扇贝、西红柿炒鸡蛋，来者不拒，毫不夸张。李白啊，他最有可能吃到的美食，刚才我说的四道菜，其中哪一道最有可能？
1: 饭店啊，或者
2: 花生、花生米、花生米，喝酒的绝配。
1: 花生啊，蒜蓉扇贝。
0: 哎，你说的有道理啊，李白爱喝酒，对吧？斗酒诗百篇，他怎么可能没有花生呢？他没有花生，他不是很单调吗？你的逻辑我懂。来，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了哈。你有人选了老醋花生，有人选西红柿炒鸡蛋，你们是从下酒的角度来考虑嘛？但李白那个时候啊，说实话，他不大可能喝啤酒，他喝白酒。夏天你们如果答中麻辣小龙虾的话，配白酒多多少少还是不行的，他得配啤酒。有人说蒜蓉扇贝，蒜蓉扇贝的话，它也应该配的是啤酒吧？
3: 应该是蒜蓉扇贝，那时候中国应该会不会有西红柿，和小龙虾，那时候都应该没有，花生应该也没有的，最有可能的应该是蒜蓉扇贝吧？
0: 哦，你的意思是说，刚才你根据你的判断说花生、西红柿啊？都没有，然后包括小龙虾也不可能有，对吧？
4: 那前我不知道李白吃没吃过，但是这四样我都吃过，盲猜一个吧，应该是第二个，醋应该那时候应该有，花生肯定有，其他的后面都是进口的吧？
0: 在那个阶段都叫舶来品，对吧？
5: 选花生，为什么选花生呢？这个要讲就长了，不就鸡蛋讲吗？因为李白喜欢喝酒。进行哈，你去买菜，就去花店了。
0: 你的逻辑跟我刚才想的是一样的。很多人去选这个老醋花生，就是因为他喜欢喝酒，那总要有那么一丁点的下酒菜。那么在那个时间段呢，李白的这个条件也不一定特别特别的好。你但凡是经常吃什么小龙虾啊、扇贝啊、西红柿炒鸡蛋，又太复杂了点，所以花生比较易得，是吧？装点放口袋里，啊，走哪就喝哪，喝哪就写哪。
4: 没有，有的差评。
0: 不是李白为什么要和猪头肉联系到一起？照你这么讲，还二十步猪头汤来。来，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李白呢，最有可能啊吃到的美食呢，刚才的四道菜。麻辣小龙虾、老醋花生、蒜蓉扇贝和西红柿炒鸡蛋，实际上来说呢，是选 C， 蒜蓉扇贝。但是李白到底有没有吃过蒜蓉扇贝呢？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啊，毕竟我不认识他。不过呢，另外三道菜他是肯定吃不到的，为什么呢？辣椒、 花生、西红柿、土豆、玉米、菠萝、南瓜、苦瓜、甘薯、向日葵，像这些在唐朝的时候它压根就没有。我就这么跟你们讲，就李白生活在这个年代，他如果哪一天一不小心穿越了，他穿越的第一刻就掉在了周谷堆，我跟你们说他就不得了了。他但凡只要在周谷堆里面待个三天，他人生会打开很多的新世界，就他能写很多关于什么花生啊、西红柿啊、土豆啊、玉米啊、菠萝啊、南瓜啊这些的诗，完全没问题。他人生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啊，包括向日葵。哪天如果有人跟你说，哎，我曾经听过有人跟我说，说什么李白哈，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花生啊，什么嗑着瓜子聊着天，嗑不到瓜子，向日葵明朝才传过来，李白生活的年代他没有葵瓜子，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哈，就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确实也枯燥啊，这啥也吃不到是吧？他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有饿了么和美团吧。所以啊，各位啊，幸福感就是这样给自己的。纵使哈、流传千年的大文豪，他的生活质量还真的没你高。好嘞，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这个题也已经出完了啊。这个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那明天呢，我也得接着去录这个直播安徽了哈。明天会换另外一位啊，也是你们很喜欢的，我就给你们埋个伏笔吧，好不好？就你们耐心等待一下，因为小果毕竟有事儿嘛，这两天也确实没办法来上直播，大家就再等一等，好不好？来，我们相约明天哈，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们幸福生活家，拜拜喽。

0: 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3: 您锁定的是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暴雨预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啊，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债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啊，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5。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股市方面，上证综指4095.52点，下跌了67.58点；深圳成指15810.41点，下跌了562.09点；创业板指数点位4180.51点，下跌了178.8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动态信息。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15: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上午省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2025年度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毒品犯罪案件405件，669人，相较近年来案发数最多的2023年度，受理审查起诉案件数下降57.28%，人数下降52.65%。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已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美方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的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的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是禁止上道，预计要到6月30号结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106.25点，下跌了56.84点，跌幅是1.37%。深证成指今天下午收盘的点位是15854.20点，下跌了518.30点，跌幅是3.17%。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4192.19点，下跌了167.20点，跌幅是3.84%。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九零八。
4: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4: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4: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叫下一站是哪地，到降落才终于记得比数天前接近你，然后再爱。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暴雨预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是24到26度，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们，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

好是指当瞬时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0: 前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二下午的4:01，各位正在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首次审议。相关部门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全国共有信用卡和借贷卡一卡，借贷合一卡6.87亿张，这一数量较2022年第三季度8.07亿张的峰值减少约1.2亿张。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今天上午省检察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新型毒品犯罪案件256件。2025年度全国13个地市涉新型毒品案件量占比呈上升趋势，8个地市办理的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占比过半，新型毒品犯罪呈现种类多、迭代快、隐蔽性强的特点。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当天率团访问巴基斯坦。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是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注意了，现在京台高速河渠段，京台高速的河渠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预计呢要到6月30号才能结束。我们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留意以上的信息。现在呢，全省不少地方正在降雨啊，有的雨势可能会大一些，有的呢是毛毛雨，但不管怎样，降雨天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路面比较湿滑，咱们踩刹车也好，踩油门也好，也都要轻轻的，温柔的。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5: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下午好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听到我们节目的小朋友，这个时候啊，已经开启了你们的快乐暑假时光了吧？此时此刻呢，有一批小学生啊，已经先一步享受暑假的快乐了。好啦，在这儿呢，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娟娟要向各位享受暑假的小朋友和大朋友来问声好啊。这个暑假现在开启了，而且这段时间最为轻松了，是吧？没有暑假任务，对吧？来好好的感受一下暑假的清凉和快乐吧。其实在刚刚啊接到暑假的信息，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要放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啊可能会跟我一样，就是好开心啊，终于孩子们要放暑假了，是吧？这种开心呢叫替孩子开心，也叫替自己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陪伴孩子规律写作业的这个时间啊，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啊！因为接下来孩子的暑假作业嘛，相对来讲就不像每一天日常的学习那样那么规律了。暑假作业我们家的安排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好好写作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好好玩。嘿，你看这多懂孩子呀，对不对？网络上是不是有那种父母叫做不 扫兴的父母。我这模仿的语调都还比较像吧，然后好像最开始大家印象深刻的那个短视频，就是说一个妈妈啊，他们家孩子呢给他抓了一只知了，而尽管他跟我一样不太喜欢知了，放在手上的时候也会觉得特别瘆得慌哈。然后呢，他们家小朋友又给他做了一个发箍，哎，这发箍上还趴满了各种知了，挨子排开，你还别说，远远的看挺好看的，但真要是戴在我脑袋上，妈呀，我是全身木僵住了，我肯定是不敢动啊。但是怎么办呢？我们要做不扫兴的父母。很好玩啊。好，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啊，我也懂小朋友之所求。哎，我们在今天待会儿4:30之后，小朋友们啊，我要教一教各位收音机前的父母们，做不扫兴的父母应该怎么做。你看暑假尤其重要，对吧？要给孩子捧场啊，要欣赏孩子呀，多给正向反馈啊，啊，要少泼冷水啊。但是我们在明天也会教一教啊，这个如何小朋友们做不扫兴的孩子。哎，对了，是吧，我们彼此都要做不扫兴的那个人。要不然的话家长就会觉得我好累啊。好了，所以我在估算啊，这个今天这期节目呢可能会有很多的家长不太愿意听啊，然后小朋友会说，哎，就听这个，就听这个啊，我们要让家长们做那个不扫兴的家长。然后明天那期节目估计会有很多的孩子不乐意听，我们为什么要做不扫兴的孩子呢？哎，彼此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对等的呀，孩子们。好了，欢迎大家在今明两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然后来学一学怎么样去做好彼此那个不扫兴的人啊。对，就是亲子关系当中那个不扫兴的人。所以呢，大家可以预约一下你们手机的闹铃，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00到5:00来听我们的节目。有孩子肯定会说了，要做不扫兴的父母的话呢，那一定要在暑假的时候多带我们出去玩。宝贝，这个玩是肯定要玩的，对吧，各位家长哈，但是学呢也要好好学的。所以既然暑假我们不是第三学期，我们肯定不会把学习安排的那么满满的啊，但是呢学和玩它是要保持一定的比例的平衡。哎，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在新的学期当中才可以更加的游刃有余，对吧。好啦，时间有限，因为暑假里想做的事儿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啊，小宝在还没有放暑假前一个多月的时候就打电话跟外婆约好了，说奶奶，我要到你们家，我要待12天，我必须要待满12天才回来。然后我跟他爸当时第一反应是鼓掌，恨不得鼓脚。然后这个奶奶倒是挺欣喜的，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哎，暑假还有别的一些任务，怎么去把这任务安排好，这个很重要啊。比如说带孩子去玩怎么玩啊，时间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怎么挑怎么选啊，对不对。那我一定要精挑细选，因为孩子跟我们的时间都非常非常的宝贵。走，跟娟娟出发，我们带着大家呢一起学中玩，玩中学，安排一次短途的2天1晚的周末游，家长不用请假啊，孩子呢也不耽误返校领取评价手册。好了，6月28号、27号、28号2天啊，娟娟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茅山仙霞城，2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吃喝住行玩全部给你安排好。想不想了解一下更详细的情况呢？发送娟娟的名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女字旁口月娟，千里共婵娟的娟啊，娟娟2个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加上我的微信之后，哎，咱们呢就可以好好的来聊一聊啦，不只是聊暑假到哪里去玩，还可以聊更多的一些育儿经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解及时的教育资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6: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今天是6月23号啊，其实各个学校陆陆续续的从本周开始就让学校里的孩子们啊回归家庭了，老师们终于可以缓一口气了啊。家长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啊，为了帮家长们带娃，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家庭出现带娃困难啊，家里没有老人的帮忙啊，父母呢都在上班，那这样的家庭怎么去带娃呢？告诉你啊，咱有帮忙带娃的人啊，为了引导和帮助学生们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合肥市委宣传部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我爱我家，我爱合肥，礼让文明”为主题，部署开展2026年合肥市五彩假日托管班暑假文明实践活动。这一次五彩假日托管班暑假的服务对象啊，为需要托管的中小学生，以小学生为主，服务时间呢是26年的义务教育学校暑假时间，也就是7月1号到8月31号。具体的时间呢，根据各地实际安排，咱们合肥全市共有312个站点接受家长和学生报名。活动呢将充分的发挥各乡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村居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阵地作用，精准对接社区中小学生的需求，通过招募志愿者，以托管看护为主，结合特色的一些资源，然后呢为广大的中小学生免费提供像红色文化、橙色安全、蓝色科普、绿色生态、紫色文艺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五彩假日托管服务。

0: 务，加强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素质教育。所以收音机前为带娃发愁的各位家长们一定要多多留意。现在呢，根据君君的了解啊，咱们合肥全市的区教体局区社发局都已经发出了相关的通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哎，找一个离家近的，哎，直接可以把娃送过去啊，官方带娃，多安心呢。带娃的头等大事说完了，我们接下来啊，再来关注孩子们的健康。近日，北京市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举办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主题宣传活动，行动聚焦儿童青少年的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五类健康问题，坚持预防为主，多病同房共管，旨在助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那其实针对青少年超重肥胖的问题，那么从孕期源头布局干预措施，助产机构普遍开设孕期营养门诊，各妇幼保健院开这个儿童营养门诊，依托儿童运动门诊试点和校园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推广个性化运动处方，引导健康膳食，培养吃动平衡健康生活方式。另外呢，在视力防控领域，坚持关口前移，北京全市0到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99%，全体的北京中小学生啊，每年进行2次屈光检测，配套开展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监测，开展科普宣传，强化家校协同，推动校园视觉环境优化升级。心理健康方面呢，推进妇幼保健院及2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精神心理门诊，定制心理健康筛查预警干预指导手册，推动中小学校设置心理咨询中心、心理辅导室，开通北京的12356、12355、12338等心理服务专线，构建全天候支持平台，针对孤独症等特殊儿童提供康复补贴与就医绿色通道，完善特殊群体健康保障。还有就是脊柱侧弯专项关爱行动，那么实现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筛查全覆盖，并且呢提供科普监测、诊疗、康复等精准服务，助力少年挺拔身姿。口腔保健方面呢，常态化开展0到6岁儿童及中小学口腔健康检查与宣教，为3到6岁儿童提供氟化泡沫防护，为7到9岁儿童实施窝沟封闭局部用氟覆盖率达95%，从源头降低儿童青少年龋齿及各种口腔常见疾病的发生几率。孩子们的视力健康啊，家长们也一直在关注，全社会都在关注啊。也有一些孩子可能会觉得没关系，如果我眼睛不好的话，等我长大了做那个眼部手术，是不是很快就能解决问题呀？哎，告诉大家啊，就是暑假到了，各大医院的眼科门诊其实是非常繁忙的，有一部分朋友就始终在关注啊这个眼科门诊当中的这个近视手术，有人担心，也有人说，哎呀，做这个手术很简单，很放松啊，这个效果也会很不错。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做近视手术它真的是可以一劳永逸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保护孩子们的视力健康，它的根本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们他们的采访报道。
1: 上午10点，北京同仁医院眼科门诊人潮涌动，候诊区检查室挤满高考生和家长。在候诊队伍中，记者见到了来自内蒙古的考生小刘。他告诉记者，高中时因学业加重戴上眼镜，如今为报考军事类院校急需手术矫正视力，以满足志愿对于视力的硬性要求。
2: 他这个高强度训练呀，才不能要求戴眼镜，想通过这个近视眼手术，然后来和咱们这个军营的院校，然后达到他这个条件。
1: 记者了解到，高考后出现摘镜热，除了填写志愿的现实需求，也有不少考生单纯想摆脱眼。

0: 眼镜的束缚。
1: 戴眼镜比较麻烦，之前打排球之类的，可能就是眼镜老容易掉，对，然后就不太想戴，就想摘掉。
2: 感觉想变美变漂亮一点。
3: 比如说像航空、航天、航海这些特殊职业，包括艺术类的院校啊，那都需要这个有摘镜的需求，它有裸眼视力的要求。那这些孩子呢，他的时间有限制，有要求啊，必须在体检前完成检查，完成手术。最近呢，就是我们屈光手术中心呢，首先是我们门诊释放的号源更多了，同时呢，我们手术室呢也开展了加班手术。现在呢，我们加班加点加到晚上8点。手术室还在灯火通明的忙着，
0: 但医生提醒，近视眼手术并非人人适合，术前要做系统检查，全面评估角膜厚度、屈光度及眼底状况，排除活动性炎症及免疫系统疾病后才可手术。
3: 比如说我们眼睛有炎症，有结膜炎，有角膜炎，有青光眼，有白内障，如果有任何一种眼科的疾患，就不建议做角膜激光类的手术。患者呢，如果角膜偏薄，如果超出了安全范围，也是不建议做角膜激光手术的。
0: 据介绍，目前主流的手术方式分为激光手术和眼内晶体植入手术，技术均相对成熟。但对于刚满18岁的学生来说，医生担心的不是手术本身的安全性，而是用眼多导致的屈光稳定性的问题。
3: 将来很大一批孩子还要再考研究生，所以呢，这些孩子在手术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留一点远视的度数，啊，让他有一个屈光回退的这种缓冲。
0: 医生表示，近视手术只是摘镜，不是治愈。所谓一劳永逸，是一个需要警惕的误区。手术后屈光回退虽发生率不高，但确实存在。更重要的是，高度近视患者即便做了手术，眼底的病变风险依然伴随终身，术后的用眼习惯也关系到视力能否长期稳定。
3: 之前有高度近视眼的话，这类患者呢，我们建议他每1到2年要做一下眼底的检查，看眼底有没有其他的变化，有没有近视眼引起的相关的视网膜的这个萎缩呀、变性啊。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呢，是保证我们屈光手术后不再近视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办法。
0: 当摘镜成为高考后众多考生的选择，也折射出基础教育阶段视力保护的重要性。近年来，国家近视防控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2018年，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下降到60%以下，高中生下降到70%以下。2025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联合发布《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个方面开展健康促进工作。教育专家指出，目前近视防控领域仍存在上热下冷的治理困境，以及家校之间协同乏力的现实问题。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啊，关注完孩子们的视力健康，也得关注一下我们大人的啊头等大事儿啊、洗头。好像有朋友说洗头是大事吗？哎，你想想看，洗头是不是个大事啊？啊，你明明花了大几百去做造型，结果出门不到半天，哼，头发就塌了，这发型不在了，或者是刚刚染完头发，然后你洗2次，你发现，哎呀，我这头发怎么了？就干枯的跟枯草似的。还有的妈妈们啊，女士们，明明这发尾干的打结，头皮呢，好油好油啊，就是每天在油头和干发之间反复的横跳。哎呀，大家会发现，太麻烦了，对不对？然后怎么办呢？哎，我们今天的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洗发界的宝藏——卡诗洗发水啊，咱们这个洗护界的爱马仕。不是浪得虚名的啊，针对不同的发质问题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今天呢，我们推荐的是4款卡诗，每一款精准戳中你的痛点啊。元气浆透明瓶，扁塌啊油。这个找元气浆啊，防控啊，这个防脱呀，控油啊，浆 真的是一把好手啊！洗完以后发根可以直接支棱起来，三天不洗头都很清爽。如果有油头的人，闭眼冲了啊！还有白金复活，有一些头发比较细软的、塌塌的啊，这样的一些朋友，你可以选白金复活灵硅油配方。洗完以后呢，这个头发非常的轻盈又蓬松，发缝呢就直接隐形了，你知道吧？脆弱的发质就越洗越有韧性。另外还有呢，就是双重功能，双重功能就是油头加受损发质的救星了，深层控油又能够修护。染烫毛躁的这个头发，一瓶搞定所有的问题，就可以很省心啊，懒人必备。还有呢，就是黑钻药源啊，这个一定要关注，就是干枯烫染受损的人一定要去选它，因为它有鱼子酱的奢护成分，洗完以后头发顺滑到能够拉丝，自己带绸缎光泽，沙龙级的体验，拍出来的照片哇都是闪光 bling bling 的。头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啊，选对洗发水比做十次护理都管用，还省钱。好，今天呢我们推荐的四款全都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直接198就可以拿下来，而且还送你泵头，全家一起用都不心疼，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要是油头细软塌的啊，还有干枯受损的，你都可以挑中当中你最满意的，库存呢不多了，想要卡诗自由的你们，哎，赶快来冲一下吧。好，怎么冲？手机打开啊，然后找到你的微信，点开以后搜索一下啊，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啊，咱们的乐购908，快乐的乐，购物的物，购啊，乐购908，对，908就是我们阿拉伯数字啊。然后呢，进去以后你就会发现，哇，这个乐购908真的太值得逛了，因为它呢是涵盖像美妆啊、服饰啊、生鲜啊、茶酒以及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啊、儿童用品等等千款好物。另外特别贴心的一点就是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如果东西拿到手只要不满意，你都可以随时免费退，没有邮费的啊，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乐购908来选购哦。好了，很简单，找到我们非常简单，就是在手机打开微信，然后搜索乐购908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呢再加上您可以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当中也可以找到这个乐购908的小按钮，一点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就是说我选洗发水的痛苦吧，因为我也头发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特别的痒，而且是出油啊。好了，我也可以冲一把啊，这个卡诗洗发水了，就在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当中哦。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好，星期二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陪您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刷新天气啊。毕竟呢，在路上出行的时候，这天气的变化对于我们出行可是有一定的关系影响的啊。那接下来要提醒大家，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啊，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天气终于好转了。但是呢，沿淮淮河以南还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其中呢，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还是有大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8到20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度，温度还是舒适的。合肥现在还是有小雨啊，室外温度24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优。好在呢，孩子们已经放假了啊，这个接送路上的风风雨雨，哎，家长们这会儿可以终于不再淋不再吹了啊，可以放松一下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可以尽情的享受更多的陪伴孩子的时间。那么也希望大家把工作和生活妥善的安排，做好一个平衡。虽然这样一来的话呢，家长会辛苦一点，但是想想看，能够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还是值得的。哦，对了，周末的时间可以带孩子去玩啊，跟着娟娟一起出发。27号就在这个周末，孩子们不是刚刚考完吗？我们就带着他们一起出发去茅山仙侠城，然后呢，我们带着大家去被誉为是茅山仙侠秘境的东方盐湖城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有仙侠小镇，然后这个地方呢，它会有很多很多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拍照呢，古风小镇特别的出片，然后玩耍呢，可以有很多可以玩的啊，比如说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去喂那些好可爱的小动物，很温柔的，可以自己动手去喂。哎，我们给准备了喂养包，哎，拿着喂养包里面的什么胡萝卜啊，还有什么菜啊，青菜，还有什么来着，哎，直接可以去喂小动物，小朋友看着小动物吃，他会自己特别有成就感。然后去那个萌宠乐园的时候，你会发现松鼠就在你旁边，哎，来回跑，哎，然后还有什么卡皮巴拉呀，什么水獭呀，啊，什么小鹿啊，哎，可好玩了。小朋友待在这个萌宠乐园里就可以待个半天的时间。当然了，还有什么，还有非常精彩的演绎，像是晚上的逍遥游啊，这样的一个大秀啊，我们在看的时候会发现演出当中融入了很多的诗词大家的故事啊，比如说苏轼的故事呀，竹林七贤的故事呀，哎，对，就是我们看演出的同时还有很多的知识就钻在自己的脑袋当中。更重要的是带着孩子去挣钱啊，暑假不得好好干活。跟 NPC 互动可以挣银票，挣到的银票自己兑换吃喝玩乐和文创，是不是也挺有意义的呢？好，6月27号、28号就在这个周六周日两天的时间，家长不用请假哦，直接可以跟着娟娟，跟着我们安徽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哦，对了，名额有限，专属档期和专属福利套餐呢，只有这一期啊，本周六周日两天的时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走的朋友，记得发送娟娟的名字，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娟娟两个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女字旁口月娟，千里共婵娟的娟啊，直接发给安徽交通广播娟娟两个字，哎，加上我的微信就可以来了解更多啦。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5: 胜日。

0: 方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0: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0: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0: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们的下半段要继续为您来，提供更多的一些育儿方法了。各位好，我是娟娟。微信平台上啊，我看到了有一位朋友啊，张雄飞发了三个字：夏令营。哎，我们的可不是夏令营哦，我们的是亲子活动哦，是不是想着跟娟娟一起出发，然后周六周日咱们一起去茅山仙侠城，不请假玩两天？然后对小朋友说，你看我带你出去玩了，而且呢，这个福利套餐真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好了，还有朋友说，哎呀，这个建议取消寒暑假啊，这个一个年级上一年，取消上下学期，像上班制度一样来。你这就太扫兴了，这是。嗨，你这样这样说的话，收音机前很多小朋友会跳起来的。你想想看，你上班的时候只有周末，没有什么端午啊、这个国庆啊、五一啊、春节啊，那该多无趣啊，那该多累啊，那该多辛苦。更何况你都是大人了，你不应该玩了，对吧？我们小朋友还是需要玩的。你不要放假，我们要。啊，妥善安排，确实啊，到了假期呢，家长确实会面临着带娃的各种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多重方法，比如说之前嘛，我们节目的嘉宾曾经有几家一起合伙带娃的啊，比如说有一家的家长呢，可能就时间比较自由一点，他可以在家一下子看三个娃，然后其他的家长来，他就负责比如说做饭，另外还有家长负责带孩子玩，咱们三家呢就是好搭档，这样也是很好的，这叫合伙带娃，是不是？还有呢，你看刚才在节目当中啊，你看官方带娃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五彩假日托管班当中去，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另外呢，孩子可以有多重方式，刚才有朋友提到的这个夏令营啊，跟着我们交通90.8，我们很多的暑假活动啊，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去探访一下家里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呀，走亲访友嘛，爸爸妈妈有时间带着他们去博物馆、科技馆等等等等。其实假期转瞬即逝，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好好来安排一下，你会发现真的蛮有趣的，就是跟孩子在一起。好了，暑假怎么安排啊，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有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啊，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呢在不上节目的时候呢跟娟娟一起来聊一聊，对，就发送娟娟的名字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扫一扫加上我的微信了，扫二维码啊，女字旁口月娟，千里共婵娟的娟。刚才不是在批评一位家长吗，啊，这个太那个什么了，太扫兴了，我们要做不扫兴的家长。其实你会发现做不扫兴的家长确实蛮累的，因为我们会把这个工作之余和忙完家庭琐事之余的时间尽可能多的给到孩子，确实很累。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为我们之间的感情啊打基础的。然后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到，其实我们之间的感情呢，就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感情、亲子关系呢，它特别像是一个银行，只有在平时多往这个银行里面去存钱，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才能取出来。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奇怪，我们之间还有需要亲子关系和亲子感情的吗？有需要这个吗？需要啊。我告诉你啊，人生当中会有各种，比如说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从亲子关系当中这样的一个大银行里面去取钱。你会发现有的孩子青春期过得非常的平和，也调皮也叛逆，但是很温柔的叛逆，对吧？但是有的孩子呢，青春期的叛逆，哇，惊天动地，会让大家家长们特别头疼啊，头痛到痛苦的无以复加。这个时候如果孩子的青春期让你头痛的话，你就可以利用你们的亲子关系跟他好好沟通啊，你们之间的相处最温和的、最有爱的这种相处就可以帮助你跟他好好沟通。否则没有爱作为基础，没有亲子关系作为基础，你跟孩子说什么他能听得进去吗？你想想你自己，你在青春期的时候你愿意听谁的话？
一定愿意听你喜欢的那个人的话，对不对？你喜欢你的爸爸妈妈，你愿意跟他多沟通；你喜欢你的老师，你愿意跟他多沟通；你喜欢你的同学，你也愿意跟他多沟通。反之，你跟你爸妈那时候就关系特别僵的时候，你愿意跟他多沟通吗？有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特别让你不快活的事儿、压力的事儿，你愿意跟他们多沟通吗？就是不会吧，对不对？好啦，你知道了吧？不仅是青春期，人生的每一步，你会发现，你总想找人分享，那其实分享也好，分担也罢，或者就是吐吐槽也罢，你一定会找那个彼此有爱、有非常良好的亲子关系或者是互动的人，对不对？你会跟他去多说，对吧？那你是孩子，你愿意去跟他们倾诉，那压力呢？那么多的困惑迷茫呢，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倾诉当中慢慢慢慢的消解掉了呀，对不对？反之，你的孩子呢，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需不需要？他们在长大以后，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遇到痛苦了，遇到挑战了，遇到挫折了，他们需不需要这样的倾诉？需不需要这样的沟通？需不需要这样的鼓励呢？这就明白了吧？啊，来，娟娟教你怎么做那个不扫兴的父母。其实呢，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给孩子捧场。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爱就藏在一次又一次的捧场当中。比如说啊，孩子画画画得没有那么好看，不像大师一样画得那么好看，对吧？但是只要努力了，是不是同样值得被肯定呢？对不对？人家认认真真在那里画画，特别认真的在父亲节的时候给爸爸画了一幅画。作为爸爸，你收到了这幅画，你应该怎么说？你应该怎么做？哎，好啦，你去想一想啊。还有，孩子经历了失败，某一次，小朋友们一块儿踢足球，没有进球，不光没有进球，全程就没有突破对方的封锁，对不对？好，然后还那个啥，说犯规了。啊，我不太懂踢球啊，但是小朋友一块儿踢球大概有就这么回事儿，是不是？但是这个时候怎么办？作为家长你怎么办？捧个场啊，对不对？人家敢于尝试，对吧？人家敢冲敢闯，是不是？你就好好的肯定人家一下，鼓励人家一下。所以为人父母啊，我们一定要学会捧场。当然，捧场不仅仅是给孩子捧场，给你的队友捧场，给你的同事捧场，给你的父母捧场也都很重要。以尊重、支持、引导的态度跟孩子去相处，

然后我们作为父母来说，发自内心的去表达我们的欣赏和爱，对于孩子的自信心的形成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孩子温暖的那颗心形成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懂得捧场的父母，既能够看见孩子的问题，当然也一定能够看到孩子的努力，孩子的付出。我们既能够鼓励孩子多去尝试，也能够在需要兜底的时候及时出现。啊，这是给孩子捧场啊！这个捧场一定是任何事情，而不是局限于在学习当中表现得很好了哈，我要给他捧个场。那学习之外的兴趣呢？对不对？人家喜欢在沙滩边堆个那个城堡呢，这也是可以肯定的捧场的呀。是不是？人家画一幅画，唱个歌，跳个舞，是不是？人家突然发现蚂蚁搬家原来是有规律的呀，啊，对呀，都可以给他捧场啊，是不是？生活的时时处处分分秒秒都可以肯定孩子。好了，做不扫兴的父母，第二条就是要学会欣赏孩子，多给正向反馈。曾经在幼儿园门口有一个家长啊，他的孩子兴冲冲地跑向他，一边跑一边喊：妈妈妈妈，我们今天班上比赛跑步比赛，我赢了。哎呀，这个妈妈她会一脸惊喜地蹲下来抱起孩子。哇，真的吗？那你肯定非常的努力，对不对？太好了太好了，妈妈今天晚上给你加块肉。哎，但是也会有另外一个画面，我们来描述给大家听啊。就是有一个孩子，他就跑着，同样也跑着告诉他的家长，但是可能就会遭到家长这样的去反问：有什么用啊？跑第一，在你们幼儿园跑第一有什么用啊？你看看你衣服弄得这么脏，哎呦，回家又给你洗衣服，怎么这样啊？那个孩子的小脸你能想得到吧？你一定能想得到，他也是出来很想跟家长分享他的喜悦，跑步比赛他赢了，尽管只赢了一个幼儿园的小班级几十个孩子，但是家长这样一批评，他还开心吗？脸上还挂得住笑吗？他会不会整个人就瞬间就蔫了呢？哎呀，其实想让孩子快乐起来挺简单的啊，每个小小的进步你都把它小心翼翼地捧在你的手里，然后你告诉他：哎，爸爸妈妈看到了你一直在努力是吧？你跑步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用力啊？对啊，看到了呀，对不对？然后你肯定了，你去夸他一下嘛，对不对？这样孩子一定会多一分的动力。但是反之，如果父母多一次的扫兴呢，就跟孩子多一分的隔阂。他下一次啊跳绳比赛他要是赢了，他不乐意再分享了，因为你分享就要批评他，对吧？他再下一次呢，遇到挫折的时候，或者是遇到挑战的时候，他不敢尝试的时候，他也不敢跟你说呀，他怕说了你再批评他，那不如不说了，干脆就不去尝试了，对不对？那这样以后怎么办呢？肯定还有家长说：哎，娟娟，你说孩子这一点点小小的进步你就要表扬他呀，那孩子会不会以后就哎呀就特别骄傲啦，然后就经不起失败了？那也不是这个样子啊，你在表扬他的时候你是有方法有话术的呀。你要肯定他的行为，肯定他的努力，而不是专门只夸呀你真棒呀你真聪明，哎你真是乖宝宝，你真的很优秀。这个现在的孩子都懂得反套路的好吧，你这样一说的时候，他一定拿眼睛斜你一下，然后特别不屑一顾的就走了。现在的孩子多聪明啊，是吧？千万不要这样啊，这样的敷衍一定会让

孩子一秒钟就发现的。如果你总喜欢给孩子泼冷水，孩子很可能终其一生的要去寻找肯定，对吧？就是我们一起要学会那个做不扫兴的父母，收到孩子用心准备的礼物啊，千万别说，哎，你准备这个干嘛？这个我干嘛用？你给我画幅画，我挂哪儿啊？千万别说，人家兴冲冲的画了半天的，人给你画一幅画，对吧？你收到了以后，你首先要表达你的爱，哎，谢谢你送我这个礼物，这是应该的，最起码的，对不对？一点不夸张吧。然后呢，你再看看这幅画当中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你去挑一挑。你不要说我家孩子画画不好看，我告诉你，只要你认真去挑，一定能挑得到孩子画画当中的一些小优点的。比如说色彩特别的好啊，对吧？人家要么特别和谐，要么特别的对撞色，对不对？哎，这是可以的。点线画面的总体构图是不是啊？哎，人家在上面还写了字儿，有巧思儿啊，啊，人家写了字儿，人家配了一首诗，人家给你留了言，等等等等，是不是？一定能找到值得夸的，要不然就画画速度快啊，也可以啊，是不是？哎，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同样是孩子给你送礼物，如果你收到了，你特别真诚的去谢谢他，然后肯定了他，表现出来的一些优点，那他就可开心了。还有一种啊，就是你想让孩子在画画的过程当中色彩运用的越来越好，你就逮着他的色彩夸，哎呦，这次画画色彩可好看了，我特别喜欢，对吧？哎，你就夸他色彩，你希望他线条，哎，下次可以更加流畅一点，对不对？你就夸他的线条呀，你这次线条比以前画的画线条要流畅多嘞，而且很清晰，一点都不杂乱，对吗？就逮着他夸啊，然后他下次就会在画线条的时候特别用心，这么一下子就容易找到增长点吗？是不是啊？然后一定要说啊，就是你看到孩子有进步了，对吧？哎，这次听写的时候没有错，全对，哇，你千万别说哎呀全对啊，你本来就应该全对的啊，下次要不全对的话我就罚你多抄几遍，千万别这么说，其实你也是想肯定他的，对不对？哎，你要说哇全对啊，哇，要想全对可不容易了，因为你要把每个字都写对。好，点个赞，那个坚持啊，下次我期待着你每次都全对啊。那孩子对听写这件事儿可上心了，是吧？父母对于子女真正的爱其实是理解，是欣赏，是鼓励，那么多鼓励孩子，少打击孩子，该批评的是批评啊，但是不要打击，多给孩子捧场，少扫兴，这样我们的亲子关系呢才能更加亲密，孩子呢才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他越走越好，越走越远，越走越有底气啊。有人说和孩子没有感情，发现自己并不是喜欢自己的孩子怎么办？有一点很好玩啊，其实确实有，就是跟孩子不那么亲近的家长，如果可以的话，你把你自己也当成是一个小孩子，当成是一个需要玩需要乐子需要成长的小朋友，然后跟着他一起长大就好了。你没有必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家长啊，我要对这个孩子投入多少的精力，你可以跟他一起长大，就把自己再活回小朋友，再重新的养自己一遍，对，然后对自己来说是一个疗愈，然后对于孩子来说他多了一个玩伴，对不对？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还有啊，还有一位家长，他说我在这儿呢要表扬一下我家老公，他呢就是不扫兴的家长，我们家孩子每一次学习是我管的，玩永远是我家老公管的，每一次他能跟孩子一起玩得像大朋友一样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跟孩子一起玩得像大小孩一样呢？哎，其实你看这样也很好啊，我之前呢读过一些文章，在这些文章当中呢，有人就会说我的童年不快乐，然后呢我就把自己跟孩子一起重养一遍，然后
我要把我童年的过程当中想要玩的、想要体验的各种各样的项目都给孩子，

和我一起安排上，哎呀，然后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幸福。好啊，我就希望啊，有那样的一些家长，他愿意当孩子的父母，温柔细致的去照顾孩子。也有很多的大孩子啊，大孩子像我们这样的，把自己当成是孩子一样，当成是孩子的玩伴，跟孩子共同成长，这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嗯，跟孩子相处不一定都得像家长啊。好了，唠唠叨叨的说了这么多，其实你会发现跟孩子相处还是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的，愿我们能够有机会多去聊一聊啊。比方说27号、28号跟我一起到茅山仙侠城，我们一起在路上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育儿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毕竟呢，我呢拿到了心理咨询师的证啊，然后呢也有家庭教育指导师、专注力指导师的这样的一个证，多重学习啊，为的是什么？培养孩子的时候更轻松一点。6月27号、28号娟娟带队啊，带着大家一起去茅山仙侠城啊、去玩水，去挣银票，呵呵，然后呢去这样的一个古风小镇当中找回自己和孩子们都非常喜欢的武侠梦。哎，咱们呢大巴出行，安徽交通广播都给大家安排好了，住在景区里啊，然后可以跟着你们家小朋友一起享受快乐假期。27号、28号两天，刚好又是我们孩子们刚刚考完的第一个周末，走，咱们一起出发。想要跟着娟娟一起旅行的朋友呢，嗯，这个时候就可以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哎，去发送啊娟娟的名字，好，女字旁口月娟，千里共婵娟的娟，娟娟两个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弹给您一个二维码，对，我的微信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入之后，嗯，可以跟我多聊一聊啊，我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啊暑期活动的相关情况，也希望我们可以在快乐当中找到更多跟孩子一起的意义。好了，那结束我们今天下午的成长公开课这样一档教育节目了，我是娟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我们的畅通2026啊，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啦。

0: 志庄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百大集团6.18神券包来了，8张神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超值会员日积分超值兑，最高可享双倍兑，雅戈尔100万豪礼大放送，父爱如山，白衬衫买一送一，端午遇上6.18，会员豪礼享不停。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点01分，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提示大家，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好，另外呢有好消息要分享啊，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启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大家可以轻松的参与抽奖，中奖率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在等待着各位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点03分。那么此时此刻，合肥市区的晚高峰有没有正式的开启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进行综合的盘点。你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五点整晚高峰目前处于一个初始阶段，整体上来说呢，市区道路的通行压力并不大，城区北部和城区东部的道路通行段非常轻松有序，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繁忙的情况。向您留意的长江西部高架由西往东，从枫岭路到西端上口附近的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另外在进城方向五里墩下口处有少许的积压缓行，合作化路高架和金寨路高架在北端下口处有少许的排队车流，另外金寨路高架在南段西有路上方出现了车流明显上涨的趋势，向您特别留意。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非常轻松顺畅，可以放心选择。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增多，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通行非常的顺畅。二环的路段当中，西二环转南二环的位置受施工车道变窄的影响，通行速度稍缓，另外南二环东西双向苏松路上方车流明显增多，压力偏大，车速减缓，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当孩子们养

0: 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陪伴大家的是雨涵，一名雨衣组合登场了。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我以为你要说我的台词呢啊。
0: 你什么哦，我是您的老朋友雨涵。确实是他老朋友，2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对啊，20多年还不是老朋友吗？啊，当然我相信我们收机前有很多的新朋友啊。
0: 嗯
1: 啊，大家也别忘了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啊。如果有新朋友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话，记得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打招呼，因为这个年代就是当下这个阶段啊，
0: 嗯，
1: 还有新朋友在听广播，真的是弥足珍贵啊，非常非常重要。然后还有就是您如果是第一次听我们交通广播的话，您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我们的，怎么听到的啊，也来跟我们说说您和908之间的这一份难得的缘分。
0: 对，我记得以前有时候特别老的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
1: 嗯，
0: 就是欢迎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哎，没错。
0: 哎，大家一起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
1: 嗯，
0: 来，首先
1: 热身题
0: 热热身哈。
1: 好，
0: 我们想知道有多少朋友可以脑洞大开，多少朋友正在打卡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好，来，脑洞大开，今天的脑筋急转弯的热身题是，
0: 愚公移山的时候要唱什么歌？
1: 愚公移山的时候要唱什么歌？
0: 对，这个愚公移山大家都知道啊，这老故事，以前小学的时候咱们就学过这个文章，愚公移山的这个文章，感受到愚公移山的这种精神。如果作为一个脑洞大开的脑筋急转弯，大家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创意思维，你觉得愚公移山的时候要唱什么歌呢？这个我觉得不拘泥某一个标准答案
1: 没有标准答案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0: 或者最有创意的，最最幽默的，
1: 对对，都是可以的，
0: 最有道理的。
1: 对，就是但是我感觉啊，就是这个呢，你要用这个常规的思维去想的话，一定答案是错的啊。
0: 对，
1: 答案是不标准的啊。
0: 是的，
1: 虽然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呢，我们说的是脑筋急转弯，并且呢是那种天马行空那种哈。
0: 嗯，
1: 小伙伴们可以跟我们来热个身，晚高峰的热身题，愚公移山的时候唱什么歌呢？来，赶紧通过微信的方式啊，给我们来天马行空一下。
0: 对，这生活当中、工作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咱们真的是要有这种愚公移山的这种韧劲儿
1: 啊，要有这种精神。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你看这个前段时间的高考，包括中考，这个考生非常的不容易啊。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休整之后，我知道高考考生再过2天的时间，又要开始有点小紧张了
1: 啊，因为马上要出分了，是吗？
0: 对对对，
1: 马上要公布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的成绩了。接下来呢，大家就要进入填报志愿的阶段了。这个阶段其实非常非常关键，
0: 嗯，
1: 因为你志愿填的好不好，
0: 嗯，
1: 很有可能跟你理想中的学校能不能够匹配上啊，非常非常关键。
0: 对，我们说了嘛，3分考7分填哈，这个我知道最近大家心为什么紧张呢？就是因为。你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是拨打电话，还是网络查询，就你那个分数还没有完全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是有无数的想象和期许。那么这个分数和你之间的这种想象有没有一些差异呢？这是最让人紧张的时刻。
1: 就是到底，到底你考多少分？这个其实说实话，很多朋友可能同学出来以后估分估得非常准。
0: 对对对。
1: 但也有一些同学呢，可能心里有点忐忑哈。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高考的试卷已交了，铃声已响，分数多与少、高与低，它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改变不了，我们就不再去焦虑它。但是能够影响你的状态的，接下来的志愿的填报哈。所以呢，我们告诉大家，不管好与坏，请大家先深呼吸。它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足以定义你的人生。
0: 对，
1: 因为它只是人生当中的一站而已。
0: 是的，那么填报志愿的阶段，大家一定要记住啊，4条硬核的建议。首先呢是冲文保，这是一个铁律哈。
1: 对，
0: 就是按位次梯度设置这个志愿，既有冲刺理想院校的机会，也有稳妥保底的这样一个选项，避免滑档。
1: 这个特别关键啊！你别觉得说，哎呀，我的分数那么高，我考到了，我觉得这个我理想的这个院校的这个分数，我就填了一个，其他都不填了。万一要是滑档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稳冲稳保啊，有冲刺的，就是跳起来够一够可以够得到的，也有稳稳的给你托底的哈。还有呢，就是城市、学校、专业，一定要想清楚优先级。有的朋友可能说专业第一位， 有的朋友说学校第一位，还有的朋友可能认为城市第一位，这也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只有更适合你的路径，结合您自己的兴趣、职业的倾向和家庭的情况，多查数据，多看招生章程，尤其是要注意单科成绩、体检的要求等一些限制啊。这个要提前做功课，要多了解。
0: 对，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充分的搜集相关的信息。但是一定要保持主见，就是自己最喜欢什么样的专业，
1: 对，
0: 想达成什么样的理想和目标，
1: 没错，
0: 你可以听老师、学长的、家长的一些建议，但是最终签字的是你自己啊，
1: 对，
0: 不要盲目的跟风热门，也不要轻易的妥协将就。
1: 我们在这里也想跟家长朋友们也沟通一下哈，就是填报志愿呢，因为最终接下来的漫长的人生是孩子自己的人生，我们家长可以给建议，但是不能强求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给建议，给引导，给方向，给路径，但是最终的决定权还是要交给孩子，因为毕竟未来他的学习哈是跟他挂钩的。如果他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在家长的这种强烈的要求下，他报了这么一个专业，那么他入了学之后学习起来非常痛苦，很讨厌，其实也对他的人生来说也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所以呢，尊重孩子，然后呢，我们给出我们能够给予的这样一些托底的就可以了。
0: 好。我们也期待大家哈，能够真的是考出属于自己的一个最佳的成绩。
1: 对，
0: 这两天心态一定要保持平稳，不管是家长还是考生。
1: 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时间节点一定要留好了，因为安徽等一些省份的志愿填报的窗口都是有期限的。
0: 对，
1: 要提前草拟好方案，留出修改的余地，千万不要拖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刻再提交，万一电脑死机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你可能就错过了。
0: 是的，
1: 就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足提前量。
0: 是的，没错。好，刚刚的热身题别忘了啊！今天我们畅通2026的热身题，咱们一起来这个脑洞大开一下。你觉得愚公移山的时候应该唱什么样的歌最合适啊？有一位叫珊珊的朋友说，我觉得唱那个小星星
1: 啊，
0: 因为一山一山亮晶晶。我知道，其实是一闪一闪亮晶晶，但你唱的时候音调就变了，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是吗？
0: 对，来，你的创意的答案发送过来。古琴棋共共奖，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

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山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在我们畅通2026推出的这个全新的主题歌当中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下班晚高峰的热身题。愚公移山要唱什么歌啊？
0: 对，
1: 刚刚有位朋友说唱一山一山亮晶晶，你觉得答案是正确的吗？还有更好的答案吗？
0: 对，其实这是我们准备的标准答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咱们一定要有创新，
1: 标准答案不标准呢、
0: 啊、对，一定要有突破嘛、啊、
1: 不拘泥于标准答案，如果你有更好的也可以。刚刚这位朋友没有留下姓名的朋友说、嗯、向天再借500年
0: 哦，是那个是谁唱的？韩磊老师，
1: 对
0: 吧？是康熙王朝的主题歌，啊
1: 对，好像是，
0: 对，
1: 是的，
0: 就特别的霸气的一首歌啊。陈道明老师
1: 也还挺贴切的啊，
0: 贴切啊。
1: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傅笛声唱那首叫什么来着？
0: 哎，来来来，不是那个知心爱人哈、啊，肯定是这首歌。

0: 这首歌叫《众人划桨开大船》啊，
1: 是的，这个好像也很给力的那种哈。
0: 对对对，就大家一起来干啊，一起来这个移山，就那种就这个齐心协力。
1: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的，我觉得也挺贴切的，来听一下啊。

0: 哎，团结就是力量。其实我们说这个愚公移山的一种精神，它也是一种团结的精神哈。来，大家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哈，你觉得这道热身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呢？或者说你意象当中的标准答案是什么？
1: 对，发挥你的聪明的创意思维哈，能够不走寻常路。来说一说今天的热身题，你觉得愚公移山的时候唱什么样的歌，应该唱什么样的歌最合适？啊，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想唱一首流行歌，特别激昂的。

0: 来，我相信啊，来自于杨培安的这首激情昂扬的歌曲，和大家来分享，也感受愚公移山的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1: 对，相信子子孙孙啊，无穷尽矣，一定能够把这个。

0: 大山给移走。
1: 哎，有位朋友提醒说，哎，这道题目为什么你没有想到那首歌呢？
0: 哪首歌？
1: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愚公移山》。
0: 哎，好熟悉啊，来听一下。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2: 好，开启我们今天的天天热搜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帅哥大万的朋友发来的这个创意答案哈。他可以唱那个哇呀哇呀哇。
3: 来来来，挺贴切。
4: 坐喽，我哇呀哇呀哇呀哇呀哇哇哇，种下的小理想能开花。我哇呀哇呀哇，我哇呀哇。
2: 是这首吗？好像节奏不一样，歌词不一样。
3: 好像是在那个大大的花
2: 园里
3: 面
2: 哇
3: 呀
2: 哇
3: 呀
2: 哇。对，
3: 黄老师的那一首歌。
2: 对对对，没错哈。啊，不管是谁唱的歌啊，我总觉得哎，这个答案也挺有创意的啊。
3: 嗯。把山挖走啊。
2: 好，说到这个创意啊，
3: 嗯，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微信马上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创意。
3: 嗯，微信又出新创意了。
2: 哎，那么从6月20号呢，这个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开启了小范围的内测，获得了内测资格的用户呢可以在微信更新到最新的版本之后，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微标志，使用 AI 功能，这个用户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之间的互动。
3: 哎，有记者就第一时间体验了小微的测试版，无论是从交互的体验还是功能丰富的程度上来看呢，这都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来看看啊，它的体验是啥样的。说进入小微之后，用户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对话来操作一些基础的功能，包括日常对话、文件阅读、设置提醒、发送消息、转账、进行朋友圈管理等等。比方说给妈妈发生日快乐，转账给一名老师，抓起最近两天朋友圈当中最值得关注的重点内容，提醒我5分钟之后喝水。哎呀，你看这微信显然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了，
2: 对，
3: 它可以直接来操作你的指令。
2: 是的，而且我们了解到，在执行发送消息操作的过程当中，这个小微这个 AI 啊，会进行二次确认。比方说，雨涵说给我转账，我非常欢迎，但就怕你转错，你转的不是我，对吧？所以它要进行二次确认。
3: 啊。就是二次确认，确认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因为你的朋友圈里边万一有好几个叫一鸣的，
2: 对对
3: 对,
2: 对，
3: 有叫孟一鸣的，有叫李一鸣的，张一鸣的，万一转给哪一个呢，对不 对,
2: 对，
3: 所以呢要向你再确认一下，然后需要你手动输入密码。
2: 对，
3: 好在有手动输入密码这样一个重要的一 个,
2: 环 节,
3: 一个环节，不然的话你这个钱悄没声息的转没了。
2: 对，有同名的很多嘛，什么李刚啊，
3: 是
2: 什么王伟 啊,
3: 啊，对。
2: 那么小微无法读取用户的私聊包括群聊的内容，但是在任意一个好友或者是群聊的这个对话的界面，我们可以单独点击小微，就可以对聊天内容进行读取和总结。
3: 对，就假如说这个群里面内容太多了，你又不想从头爬山一个爬楼再看，然后就可以问一下小微，帮我把这个群里面的重要的聊的内容来梳理一下，他们都在聊什么，然后他就给你梳理啊。比方说，哎呀，这是一个家族群呢，经常会发一些科普养生啊什么样的信息啊等等等。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你到底要不要看哈，要不要仔细看一看
2: 啊。另外小微呢是打通了公众号和视频号，在任意的公众号和视频号的界面，大家可以直接点击小微对当前的内容进行一个分析总结。
3: 哎呀比方说新上的一个这个电影，然后呢我没时间看
2: 啊，抓住我那个电影，冯小刚的啊，
3: 冯小刚那个胡歌和那个雷佳音一起演的是吧，
2: 对，
3: 但是呢我又想知道这个到底是讲的什么内容，然后就说你帮我来再总结一下这个重要博主的视频号当中对于抓特务的这一部电影的一个分析和总结。好， 然后小薇就开始把他能够你关注到的所有的视频号，重要博主的视频号，他认为重要的博主的视频号里边的抓特务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就作为一个汇总，
2: 对，
3: 然后给你总结出最重要的一些内容。
2: 是的，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细节哈，小薇呢是具有记忆功能的，就您开启之后呢，可以记住重要的对话历史，让之后的回答更符合用户的需要，并且可以根据对用户的记忆形成一个个性化的推荐，就是他对这个主人会更加的了解你的脾气啊、性格呀、喜欢什么样的吃美食啊、电影啊、包括音乐文艺啊、包括对人的一些评价评论等等
3: 啊、
2: 就是以后可能就不是我是您的老朋友雨涵了，我是您的老朋友小薇，
3: 就是他会更懂你的脾气，
2: 对，
3: 会更懂你的喜好，
2: 是的，是的，
3: 会知道你更需要什么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包括我们在跟 DeepSeek 在沟通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你经常输入的一些词语方式，然后他掌握了之后，你经常运用的一些表达的方式方法，他一旦掌握了之后，后续他就会根据你的喜好来给你进行整合啊，这些内容。所以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小薇它具有记忆功能，开启之后可以记住重要的对话历史，让之后的回答会更符合用户的需求，刚刚一鸣说了，对吧？
2: 对对，
3: 这个会根据用户的记忆的这个习惯呐、形成个性化的推荐，就是他会特别了解你，他就会投其所好。
2: 是的，
3: 你喜欢什么，他就给你推什么。
2: 对，再举个例子啊，就除了这个基础的操作之外，它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调用小程序完成对您的服务。比如说您需要点一杯喜茶，并且说出具体的糖度啊、冰度这些要求，它就会自动调用喜茶小程序，或者是美团外卖小程序进行下单。当然你可以自己选择啊、我们只需要手动进行付款确认、包括预订酒店呐、打车呀、它也是这么方便
3: 啊、这个就是说你只要跟他对话就行了、小薇你给我点卡瓦卡的奶茶，然后帮我送到广播电视台啊、一楼来就可以了，是吧？这很方便。不过这类的服务的丝滑程度呢，也要依赖于小程序的结构是不是简单。像外卖等一些小程序的首页只有搜索框和商家的列表，路径相对比较明确，这样呢执行起来就更简单。但是像携程啊、去哪儿这样一些，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弹窗啊、猜你喜欢等各种入口的小程序，即便是小微，即便是 AI， 它也需要做大量的人工介入才能够完成操作。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啊，
2: 对对，让他成长啊，让他成熟，让他更了解你。来，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说一说，以后这个微信加了小薇这个 AI 机器人的功能，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棚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1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我们一起关心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4: 不对。
3: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4: 也不对。
3: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4: 特别不对。
3: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4: 对
3: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4: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5: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2: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7: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3，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晚高峰路面的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啊，怎么走才会更加的畅通。那马上呢，我们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大家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你好姚警官。
8: 主持人好，听众我们大家好。傍晚的傍晚高峰已经正式开启，这个时段相比上个时段来看呢，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高架桥路段当中，郎溪路高架东向西上海路上口以及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龙岗路上口车流出现了明显增多的趋势。同一路高架北往南车流汇集到了灵泉路上方，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路段出现了缓行排队的车流。那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南端上口到望江路路段，宿松路高架的车流集中到了南向北华园大道隧道，京站路高架在南段芙蓉路到祁门路段出现了缓行积压，北段车流集中到黄山路到一环下口，合作化路高架五里墩下口附近有部分缓行，长江西路高架沿线全段进入到了忙碌的晚高峰时段。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并同时对桥下的地面路段实行滤波放行，可以匀速的通过多个路口。一环的路段当中，目前仍然只有南一环进入到高峰时段，东西双向的车流集中到了金屯桥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道路通行整体上来说还比较流畅。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目前来看较为轻松，西二环南北双向望江路到黄环立交之间以及南往北长江路下穿附近存在积压，南二环东向西在马鞍山路下穿刚上来的位置最外侧一股车道有一辆故障车，行车时要特别留意，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两侧靠左侧的两股车道通行。另外南二环的主要车流集中到了由西向东京站路到宿松路的桥面，桥下的地面路段通行比较正常，可以选择周边路段或者桥下的地面路段绕行。市区的主干路段目前来看通行秩序良好，部分路口呢可能需要您排队等候，但重要路口路段都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提醒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送给收音机前此刻正在回家路上的各位小伙伴们，愿这种松弛感能够伴随您回家的道路，
1: 让
0: 你也心情哈能够轻松愉悦一些。
1: 是的，这首歌的名字叫《晚风心里吹》，你看特别适合晚高峰的节奏哈。
0: 对，
1: 就像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主题歌当中所唱的那样，叫烦恼抛脑后，晚风吹个够。
0: 没错，没错。好，来，欢迎大家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个互动的话题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分享哈。今天的听见你说呢，我们要和大家说说这么一件事儿。说这个。有一位听众发信息过来哈，刘女士发来说我们办公室几个人呢喜欢拼单，午餐呐、买零食啊、日用品都是由办公室里的一位大姐先买单，然后呢报个总数，我们就直接转账行了。他说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都挺信任这位大姐的，经常是零头凑整给大姐，从来没有细算过账单。
1: 但是就是前几天有一个同事呢，偶然间呢就是翻到了这位大姐的付账的记录，就发现她每次拼单的过程当中都会使用优惠券，但是这个大姐一直都是按照原价去收她同事的这个费用的，这个拼单费用。于是呢他们同事几个人呢就特别的生气啊，说那你不是啊，当我们是冤大头嘛，啊都是同事，你怎么能这样做。但是也有同事就认为说，你抬头不见低头见，就人家选餐厅啊买什么东西啊，对吧，也要浪费时间和精力。
0: 大家来说说看哈，办公室拼摊，像这种刘女士她遇到这种情况哈，你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处理哈？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一些观点，你们有这种情况吗？如果遇到您的这种情况，遇到的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去处理呢？我们抛砖引玉吧，一鸣老师来说说看，你会怎么处理这事儿？
1: 这事儿，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首先我可能我不是特别好意思啊，就直接就是走到这个同事这个拼单的这个大姐面前，去问她，或者说去指责她。因为确实我觉得心里怎么说呢，就别人平时也会付出很多的劳动，因为你不要看啊，平时选餐厅或者是买东西也确实会浪费很多的时间，而且是日复一日，不是说一次两次，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也需要解决，因为之后拼单可能还要继续，对，要么说就完全停止这个拼单，但你说以什么样的这个理由去停止，会不会之后让这个大姐也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对吧？同一个单位，我觉得应该用一个特别含蓄的啊，一个稍微有艺术化的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好，
1: 你不能说你走到面前去发一通脾气，或者是当面去指责，这样一个方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0: 对对对，大家会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哈？可以在微信上来说说看。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首先拼单是大家自主的一种行为，没有人强迫你非要拼，对不对？你可以不拼，如果你介意这件事情的话，你就可以不拼。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就可以继续拼。因为什么？因为首先是这位大姐人家自己先垫钱的，然后人家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帮你们去选单。其实你别说使用优惠券可能有一点优惠，即便是收一点点的手续费，对于我来讲，我作为一个它节省了我的时间和我选单的时间，那我认为说其实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1: 对对，
0: 从我的个人的角度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好，但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啊。这个事呢，这位刘女士呢发来信息说了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这个困惑，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啊，怎么破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已经有朋友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来了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啊，他说这个优惠券呢是你们刚才说这个大姐个人账户所得，但是拼单消费的总额是集体支出，按原价 AA 呢等于让这个同事为这个大姐的省钱收益去买单。
0: 他说就是他是不支持这位大姐的行为的，觉得说你其实没有花费那么多，对吧，但是你用原价其实等于是中间的差价，你就等本质上你是一种
1: 私吞
0: 啊，变相的侵占，是吧？
1: 对对，变相侵占。这位朋友也说，信任一旦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之上，就不是真信任啊。零头凑整是情分，按原价实收是本分。用优惠券之后呢，仍收原价，是把情分当成了糊涂账的遮羞布。
0: 好，这是非常不支持张姐的这种行为啊，这位大姐的行为。但也有朋友说，哎呀，这个还是要顾全大局吧。 不宜就是点破，说因为他毕竟选择了这个餐厅下单取货分发的这种隐性劳动的时间成本，这些服务成本本身也是值钱的，优惠券的差额可以视作他的补偿，并不是纯利，能够接受。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5:46，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畅通2026的听见你说。这个听见你说呢，是我们一位90.8的听众啊，我们的通心粉发来的一个信息，就是挺困惑他的一件事儿，而且这件事情呢，在他同事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呢，就想问问我们的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遇到这个问题，您怎么去对待？您觉得他这位单位的这个大姐啊，就是每次都提前支付的这个凑单的这个大姐的做法，究竟是对还是错？
1: 就她该不该用有这个优惠券？
0: 对，
1: 用优惠券，但收原价，你能接受吗？
0: 对，
1: 可以在微信上来分享一下。
0: 嗯，
1: 就我刚刚说了我个人的观点哈，就是说，其实她承担了，首先她承担了先垫钱的这个前提。
0: 嗯，
1: 另外呢，她要筛选这个饭店
0: 餐厅啊，
1: 或者是选一些这个食物哈，
0: 嗯，
1: 也需要一定的成本。其实内心深处来说，使用优惠券这么一点差额，我内心深处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1: 就是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最好是跟大家说一下，你要有这个告知的这个权利。如果要是就是大家有这个知晓的权利，
0: 对，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蒙在鼓里哈，就觉得你用了优惠券我还不知道。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可能会让一些同事觉得有一点点受伤，就不知情，他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1: 对，你看像我们一般帮大家来，就是我们单位也经常会有这样一些团购或什么的。我们一般我每次给大家团的时候，我也是先垫钱的。垫完钱之后呢，我会把支付的记录告诉大家，这一单是多少钱，拿了多少人，大家一起平分，会把支付记录发到群里去，明明白白的。就说这个可能是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吧，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你会怎么看？你会怎么去处理呢？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说自己的观点。
0: 好，一位叫做无名的朋友说，他说无所谓的，不拼就能省钱了吗？他说格局要打开啊，打开。好，再听一下这位朋友。
2: 我觉得不要我烦神，然后又大家平摊，我觉得我 OK 的。你是用优惠券或者原价，我都是 OK 的。
1: 嗯，
2: 但是如果我自己买东西的话，我肯定会算啊，怎么样更划算，就会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嘛。
0: 嗯，那是关键的问题，就是很多同事呢就怪这位大姐哈，用了这个优惠券，但是并没有告知。
1: 嗯，
0: 所以说。怎么说呢，就让大家觉得有点不太开心。
1: 那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其实还是要大度一点，或者是说还是要么就你自己去选，你自己花这个时间。
0: 嗯，
1: 对吧，既然委托给别人了。
0: 嗯，
1: 当然怎么说呢，就是哎呀，
0: 一个是理，一个是情，就是情理交织啊，就是人生的很多事。对对对对，
1: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0: 对，就像有朋友说的一样，他说问题不是在于钱，在于规则不明。
1: 嗯，
0: 就是核心矛盾不是那优惠券的几块钱省了，十几块钱省了，而是事先没有约定，优惠券算谁的，劳务费算不算，拼单是纯 AA 还是含服务费。
1: 嗯
0: 啊，然后说这个大姐的这个错呢，不在私吞，而是在为没有明示。同事的这个不高兴愤怒呢，不在金额，而是在被隐瞒，所以这个矛盾啊就滋生了。
1: 嗯
0: 啊，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个矛盾是怎么出现，就是点点滴滴累积的。
1: 嗯
0: 啊，我们再来听听这位朋友。
3: 不愿意了，因为老板说他用的是我的时间，是我的工作，我付给他公司的工作时间来帮同事们去定的。另外还有一个，那个大姐优惠券的事情，我认为是这样，她这个优惠券应该是她个人得的，或者是怎么得的不管，这个优惠券完全可以用于自己购买商品的时候用，但是她没有在自己购买的时候用，而是用于她这次集体消费，所以他说别人按原价收是没有意义的，是没问题的。因为他如果直接优惠券不用在这次消费上面，用在自己家买的上面，那可完全可以自己省钱。然后但是他用在这个上面，只是用的位置不一样，但是

0: 他是可以按原价收的，而且这个消费如果是他的每一期更换的，那也是他个人所得的，因为之前的消费行为所得的，所以用于集体的他也是应该按原价来收的。如果他按优惠价来收大家的钱，其实他是属于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样，所以既耗费了时间又浪费了自己个人消费的机会，然后同时就是还把自己的利益让给了大家。
1: 对，就是如果大姐的，可能就是很，他们办公室的这几个人，有人觉得说你用了优惠券，实际上你是占了我们的便宜。
2: 嗯。
1: 但刚刚这位朋友分析的非常在理哈，如果他不用优惠券的话，那么其实如果把这个优惠券，这个告诉大家的话，那实际上其实大家占了大姐的便宜，不仅占了人家时间上的成本便宜，还占了人家的这个优惠券的这样一部分利益的便宜。
2: 对，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优惠券有的时候未必就是同事之间的拼单，
1: 对，
2: 带来的这个优惠折扣啊，
1: 对对，
2: 它有可能是包括自己家里买东西，
1: 嗯，
2: 对吧，就是累积了以后，可能达到了几块，十几块，或者是一个什么折扣的优惠。
1: 是的，爱在身边也说很正常呀，人家没挣你们的钱，人家挣的是商家的钱呢。
2: 嗯，
1: 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要不行你就别拼了，自己买，自己去算，自己去花时间去选好吧。如果连这一点这个都没有办法接受的话，那其实很难，如果这么斤斤计较的话，其实这个行为可能就很难再持续下去了哈。
2: 对，没错。好，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啊？包括您遇到这个事儿，您觉得怎么去妥善的去处理？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进行一路的互动。好，说到这个买东西，说到优惠券啊，大家别忘了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来看一看。
1: 我们的优惠券也比较多啊。
2: 对啊。好，今天我们的这个乐购908商城的这个重点推荐和大家来说一些什么呢？头等大事，经常被忽略的头等大事。
1: 头等大事
2: 啊，
1: 确实洗头啊。
2: 对。
1: 这个明明花了很多钱做的造型，结果出门不到半天，好了，头发就塌了，塌成了什么？条形码，
2: 对，
1: 这么夸张吗？
2: 有的
1: 刚染完的头发洗两次就干枯毛糙的像枯草，还有的姐妹明明是发尾干的打结，头皮又油的快能炒菜了，每天都在油头和干发之间反复横跳，你看是不是觉得很尴尬呢？
2: 对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洗发界的宝藏啊，卡诗洗发水，洗护界的爱马仕，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它是针对不同发质的问题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四款啊，每一款呢都有它的科技核心，都会戳中大家的痛点。
1: 好，第一款我们跟大家说啊，叫元气浆透明瓶，它是油扁塌本命，然后呢控油防脱是一把手啊，然后呢洗完之后发根直接就支棱起来了，三天不洗头都会觉得挺清爽的。如果你是属于油头，头发爱出油的朋友啊，就闭眼冲吧，这一款非常适合你。
2: 对，还有一款呢叫白金复活，它是细软塌的天菜啊。磷硅油的配方，洗完头头发特别的蓬松和轻盈，发缝呢是直接隐形的状态，然后这个脆弱的发质越洗越有韧性。
1: 第三款叫双重功能，这是油头加受损发质的救星，它既能够深层控油，又能够修护染烫毛躁，一瓶就可以搞定所有的问题，是懒人必备。
2: 还有呢是黑钻药源，它是一个热销款了啊，干枯烫染的朋友，如果说您发质受损的话，闭眼入肯定没有问题，里面的这个核心成分呢是鱼子酱的奢护成分，洗完头发你会发现头发特别的顺滑，顺滑到可以拉丝，是自带绸缎光泽沙龙级的体验。
1: 哎，你看四款你可以随意选择哈。我们说这个岁月不仅是一把杀猪刀，它还是一把剃头刀。
2: 是的，
1: 头发是咱们的第二张脸，如果你没有选对洗发水的话，你那个头发可能会什么干枯啊、脱发呀都会出现，选对了洗发水可能比做十次的护理都管用，所以我们今天推荐的这四款呢全都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今天在我们乐购908商城直接给您198元拿下，还送您泵头，全家一起用都不会心疼，性价比直接给您拉满，不管您是油头细软塌还是干枯受损，总有一款适合您，库存呢真的有限，想要卡诗自由的姐妹们赶紧闭眼冲。

0: 吧。
1: 对，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啊，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进入到商城当中呢去下单了。
0: 对，
1: 其实进入商城之后你会发现啊，不光您可以买卡诗，有太多的好物了，涉及到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淄博、母婴，包括汽车用品等等，千款好物在等待各位。
0: 对，我们关键还给大家买了运费险，您不满意的话没关系，随时退都可以，不用有购物之忧。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首页，随意的去走一走、逛一逛啊，看到喜欢的就直接拿下，拿回家以后不喜欢再直接退货就行了。
1: 对。哎呀，晨晨在微信当中说了，他说下雨天大家就不要插队了，好不好？这是在哪个路段呀？我们看到这里，哟，这个挺复杂的，车辆好像已经打结了。
0: 对，你麻花了，长江西路，这是哪一段啊？哈，前面就是长江西路，在长江西路路口这里，你看这个已经不是一排排一列列有序的了，大家在打劫呢啊，都在拼命的往里挤。下雨天更能够考验大家行驶的这样一个文明素养哈。然后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非常感谢晨晨发来的消息。
2: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不管线上多多少，百搭至少少100，买家电到百搭，纵享端午放肆嗨购，多重补贴至高立省50%，更有返现、赠礼、抽奖等您来享。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1: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18点0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现在呢，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站出入口进行了封闭。在封闭期间，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大家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7月5号的18点30分结束。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近期强降雨天气频发，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如果外出，要避开危险区域，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及不明积水的桥涵隧道。外出行走时，要远离电线杆、电压器等带电或导电物体，发现电线卧水立即绕行。注意观察路面，避开有漩涡、凸泉的积水处，谨防井盖缺失导致跌落。进入地下商场、车库等场所时，留意疏散通道。若遇洪水倒灌，立即弃车，不要留恋财物，快步走楼梯向高处撤离，禁用电梯。若在野外遭遇强降雨，迅速向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切勿顺着沟谷方向奔跑。注意观察山体变化，若听到异响或看到裂缝，立即逃离危险区域。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高温环境下，电动车电池散热效率下降，易发生热失控起火。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市民，充电优先选择小区配套专用充电棚，严禁非线充电，车辆入户电梯内停放，充电时长不宜过长，察觉电池异常发烫立即断电禁制。物业定期巡检充电桩线路，及时清理充电区域纸箱、塑料等易燃杂物，保持通风良好。雷雨天气建议暂停户外充电，日常定期检查车辆线路电池有无老化破损，不私自改装电池线路，从日常细节降低电动车火灾风险。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现在呢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啊，我们每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都有听众朋友会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来咨询，说怎么找一家这个比较靠谱的装修公司啊，这个工艺比较扎实的，不会让我们踩坑的啊，这个装修公司。那这个事儿呢正好赶上了超多的福利，匠人制装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最近呢是重磅的启动了，全程呢甄选68套的样板房，就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还有媒体全程进行跟踪监工，如果说出现了工艺不达标的，砸掉为大家免费重装啊！想想看，有官方的免费的为大家进行监督把关，确实在装修过程当中呢，就会让您更加省心，您去做您的工作，您去忙碌啊，您去赚钱，把这个装修的这个重任呢交给匠人制装就可以了。而且福利真的很多，刚才说了一大堆福利啊，其实后面还有成功的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的是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别忘了0551-6556-0303，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雨是最近呢这个天气舞台的主角啊，关键词。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说现在正在下雨，请大家不要插队。合肥的长江西路和枫林路这边现在压力很大，正在排长队。从这位晨晨朋友发来的微信的这个截图来看，我们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是拧麻花了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自觉，千万不要争抢，因为如果出现了碰擦的话，真的谁都过不去。好，18点06分，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现在最新的高峰路况。马上呢要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这个姚警官为大家进行全面的梳理。你好，姚警官。
4: 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整晚高峰是处于。

属于一个高峰时段。今天是阴雨天气，道路湿滑，首先需要提醒你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呢，受到天气的缘故，不少路段出现了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影响了对应路段的通行。那目前受到影响比较大的是长江西路高架，长西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方向，在西二环的上方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影响了该路段通行，造成后方车辆积压，尾部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提醒大家可以提前选择枫林路转向望江西路往东方向通行，会更为畅通。我们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目前进城方向长江西路的压力要更为明显一些。那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辰大道到天水路路段，金山路高架南往北西有路段和南往北南二环到一环之间存在积压缓行。宿松路高架桥南向北花园大道隧道，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到长江东路，以及郎溪路高架南向北和平路上方南滨河路路段，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龙岗路路段都出现了交通缓行。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小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一环的道路当中，目前流量仍然是存在于南北一环、南一环东西双向、北一环东向西，通行压力偏大。北一环目前是处于天气晴朗的状态，没有下雨，车速呢还是比较正常，虽然有些缓慢，但是没有拥堵的，没有事故的发生，车辆可以缓慢移动。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要各行其道。东西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顺畅有序。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房引入上方，东向西肖城的路段，西二环南向北望江路到法洼路路段，北往南环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以及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全段进入到了通行饱和的时段。由西向东宿松路到宁国路附近的车流仍旧较为紧张，行车时要特别留意。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一首老歌送给大家啊，也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
1: 嗯，至少还有你。
0: 嗯，
1: 当全世界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正在关注我们的直播，
0: 也是我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老朋友们啊，感谢你们的参与。我们这里晨晨发来信息说，刚刚说那个路段拥堵是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和丰利路交口，这里车流量比较大，下雨，大家都自觉一点啊，不要再插队了，好不好？提醒一下朋友们，安全回家才是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
1: 嗯，下雨天你有什么样的温馨提示呢？欢迎您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当中。
2: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

0: 名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终止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88。

0: 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这里依然是晚高峰陪您在路上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0: 好，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 Sorpo 的朋友有话想说，这个路段他看着有点闹心呐。
2: 908908望江西路与山庄大道交叉口往北，由南往北方向，能不能让交警过来管一管？每到下班点，在路边停的那一排车，两车道变成单车道，造成人为拥堵，这个路口常年拥堵。
0: 本来就两条车道，结果呢，停了一排的车，然后占据了一条行车道，导致这个路段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然后导致这个路段呢，就常年都处在拥堵的状态下哈。哎，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保持耐心和淡定，不要着急，有序通行。另外，真的，我觉得交警部门是不是可以到这个路段来查一查，看看这些违停的车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车啊？
1: 对。希望大家都做啊守规矩的人。
0: 这个马路啊，它
1: 公共资源啊，属于大家的，不是你们私人家的，
0: 不是你想停就停的啊。
1: 对啊，
0: 这路段如果没有划停车位，如果没有允许停车的标志，你是不能够随便停的，因为它是行车道呀，它是一条车道呀。
1: 对呀，这么多车你看就堵在这个地方了哈，你通行的效率也是大打折扣。
0: 我们看到了这个路段啊，这边上有很多的饭店，我估摸着有不少的车主可能是到这来吃饭的哈，就顺便就停路边了，这个不可以哈，这个对于这个路段通行影响还是蛮大的。
1: 对，你顺便了，别人不方便了，是吧？好，今天我们的这个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和大家聊的是一个听众给我们发来的一个语音，发来的这个文字信息，就想问问大家啊，如果你们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去处理？说的就是他们单位经常拼单啊，平时呢都是这个什么日用品呐、午餐买零食啊，都是一位大姐先买单，然后报个总数，大家直接转账。但是最近一个同事呢，偶然就发现了，说这个大姐的付账记录当中，就每次拼单都会用优惠券。但是他一直按照原价去收取大家的这个费用，有朋友觉得是这个当了冤大头，但也有朋友觉得呢，人家选餐厅买东西也是要浪费时间和精力的，就适当付一些费用那是应该的。而且人家的这个优惠券，有听众朋友就发微信啊，这说不定还是自己家买东西的时候产生的这个总金额比较大，所以才有了这个优惠券，这个东西你不好说的。
0: 好，来，到底您觉得大姐做的对不对哈？你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处理？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晨晨
0: 说
1: 了，说
0: 一说自己的观点啊。
1: 对，晨晨说了，这明显是自己觉得别人用优惠券了，心里花钱不平衡。他说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呀，你要是觉得不行，你就不拼啊。你又想占人家时间精力上面的便宜，又想占人家金钱上的便宜，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退一万步说，那也是占了商家的便宜，没占你的便宜。
0: 嗯，好，然后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观点。还有一位叫毕业回家这位朋友说，大姐有优惠券买东西，你一点损失都没有啊，还帮你省了时间，换成我不仅不会介意，还要感谢她呢。好嘞，大家伙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哈，你们有这种经历吗？
1: 对，
0: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去处理？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事儿哈？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
1: 对，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本着宽容理解的朋友应该是占绝大多数。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朋友说，其实啊，这事儿最好是大家轮流来，
1: 哎，
0: 就是轮流做那个选餐厅付款的人啊，别老让一个人干，大家都来体会一下，这样可能会更加的合适，也会
1: 更合理一些，
0: 更和谐。
1: 对对对，大家一起做嘛，这样相对来说呢，会比较公平一些啊。当然了，这个买东西呢，大家都希望能够便宜一些，然后品质又在线。所以说我们平时呢，真的，我们的主播都是在不断的试用当中啊，就是试用一些新的一些产品啊。
0: 对，
1: 试用了以后觉得感觉不错，我们就会把这些这个好物呢推荐给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
0: 对，无论是吃的、喝的、用的还是穿的哈，然后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选到最好的。尤其是现在天气比较热，然后呢，夏天来了以后就容易心烦意乱。夏天是养心的一个好时节，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夏天的这个时间段对于心脏的护理和这个修养。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块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然后 后呢，他是燕州新一代的鲜炖燕窝，说吃一瓶可以抵7瓶普通的炖煮燕窝，也有官方的数据说是7.28倍的小分子燕窝蛋白，非常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营养活性。
1: 是的，就你自己也可以买，但是你没有它的这个科技，这个浓缩的这种科技，你达不到浓缩的效果，那我觉得滋养身心、调养身心这方面的效果就会差很多。而且呢，选大品牌，他们家上市公司嘛，就放心。它的燕窝原料呢是甄选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表您可以看一下，非常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一盒里面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上5瓶的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去吃。因为对于宝妈来说、孕妈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0: 对，还有这款燕窝呢，它是115度高温炖煮的，可以说灭菌比较彻底，孕期吃着很放心，不需要冷藏，常温存放就可以，口感也很好，非常清润滋补，尤其是孕期胃口不太好的这个孕妈们哈，随时开瓶就能吃了，很好的来补充营养。因为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的礼物。孕期的妈妈只有自己的状态好、身体好，宝宝才能更健康。并且燕窝当中呢有非常珍贵的燕窝酸，也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的营养，所以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在孕期当中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很好，宝宝出生之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
1: 是的，那么这样一款299299元的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时的这个人情往来、朋友的生日啊或者特殊的节日，送给您的父母、送给师长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看，这个价格299，它就是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你就可以送出大牌的燕窝，既体面又有新意。而且我们帮大家看了一下它的那个礼盒，特别漂亮啊、红色礼盒拿在手里面呢是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
0: 对，你刚刚说299，其实人家原价还是很贵的。
1: 对对对，576，
0: 福利价。
1: 是的，是的，
0: 原价是576块钱，现在是因为908跟这个燕之屋我们在做活动，回馈我们的听友，现在只要299元，并且如果你买的多的话，优惠就更多，买6送1，买10送2。直接想要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啦。
1: 好，现在回复299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299哈，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好，18:24，接下来时间呢要走进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那么今天乐瑶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键词叫让座。
3: 好，今天呢我们搜索到的关键词啊是让座。最近发生在成都地铁2号线上，一位女孩坐在爱心专座，一名红衣老人强制让这名女孩给她让座，一把拽起女孩的胳膊，随后呢与女孩母亲发生争执。对此，成都地铁工作人员回复，地铁倡导文明出行，倡导尊老爱幼，但没有强制要求，只能说倡导。强制女孩让座，甚至啊不惜动手拽胳膊，老人的行为显然已经超出合理的边界，如此以老动手也实在是有失体面。爱心专座的设立本来是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温柔托举，其倡导的是自愿礼让的善意，并没有赋予任何人强制索取的权利啊。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地铁上乘客较多，坐在爱心专座上的女孩给老人让个座比较符合社会道德要求，老人如果说确有需求，也完全可以通过礼貌的沟通寻求帮助，绝大多数乘客也会愿意主动伸出援手。而如此次事件报道当中提到，女孩妈妈已经表示可以让座，但是呢要好好的说，或许就代表了不少乘客的一种心态，不拒绝让座，但呢也不想被强制。可是这位涉事老人呢，却把女孩的让座行为视其为应履行的义务，必须遵守的规则，甚至为此还不惜动起手来，既误解了政策的善意，也侵犯了他人的权益。而且在地铁这样的公共场合，还和女孩的妈妈扭打，以暴力方式抢座，

还可能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等条款，让一件让座的小事最终演化为一起治安案件。对此啊，对于公共交通运营方呢，也是一个提醒，不妨进一步细化爱心专座使用指引，通过语音播报还有标示提醒等方式强化自愿礼让共识。同时呢，也应该有处理诸如此类突发情况的快速响应机制，对于暴力所作、辱骂他人等行为及时介入处置，防范因为让座这样的小事最终呢引发大冲突。需要注意的是，类似让座的事件仅为涉事老人的个人行为，相关舆论啊也不宜以偏概全，污名化老年群体。我们说每个人身处在公共空间，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应该恪守规则，守住分寸，尊重他人。这动辄大打出手，是不是也毫无文明可言啊？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8: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了，时间是18:30，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要特别提醒一下小伙伴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8到20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是21度。

0: 好，下着雨的晚高峰更需要我们收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提前的把路况信息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哈，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能够快速的找到回家的道路。哪些路段现在是畅通无阻的，哪些路段需要您避而远之呢？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给我们发过来哈，发来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刚刚有朋友说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和枫林路交口这边非常非常堵，建议小伙伴们有条件可以绕行。也有小伙伴说哈，说有些路段呢有一些人为的因为停车不当引起的一些拥堵，所以希望交管部门是不是可以加大查处的力度，让更多的车主都能够快捷安全的回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和您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给我们梳理一下此刻晚高峰整体的通行情况到底怎么样。你好，姚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人就较多。今天是阴雨天气，道路湿滑，首先还是要提醒您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来看呢，这个快速路段的通行车流人就较为密集，那有所好转的呢只有玉溪路高架，那所有高架桥进出省方向都存在大小不一的车流压力，比较明显的是长江西路高架和京站路高架这两条高架，京城方向车流甩尾都比较长，尾部都比较明显。长江西路高架的车尾部到达了创新大道附近，京站路高架的尾部在绕城高速附近。那像这个马鞍山路高架的南北双向，龙川路到一环，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都存在大量的积压，行驶在高架桥上时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尽量的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周边路段通行。像长江西路沿线流量过大时，我们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可以匀速的通过多个路口，也是建议大家选择望江西路。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车流较多，东西双向集中到了金寸桥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整体通行还是有所缓解，北一环有部分积压，需要您特别留意。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房引路上方，西二环南向北房洼路到望江路路段，北往南环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存在积压车辆。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全段进入到了保和时段，由西往东东至路到宁古路附近的车流仍旧较为紧张，停车时要特别留意。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3: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2: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3: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4: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3: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5: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2: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3: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然后这首活力满满的我们的这个晚高峰的主题曲当中啊，开启我们的节目。
1: 对，是的，已经到了18:36了。那么坐镇90.8直播间的两位主播宇涵和一鸣就突然发现，合肥市的这个政务区的上空阴雨密布。
0: 对，感觉像是大雨要来了啊。
1: 对，黑云压城的感觉啊。
0: 对对对。然后小伙伴，你们所在的路段开始下雨了吗？如果已经下雨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注意安全驾驶，不要着急，慢慢开。然后我们反复的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安全是送给家人的最好的礼物哈。
1: 对。
0: 我觉得安全的前提是什么？是守规矩，是文明，
1: 对对对，
0: 驾驶才能安全回家。
1: 是的，没错。那么现在路面上的风吹草动，大家可以第一时间的传递到微信当中，哪些路段哈、这个雨势比较大，哪些路段呢现在有一定的安全。

0: 人隐患，我们也欢迎呢细心有爱心的咱们的通心粉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1: 哎呀，这位朋友发了一条信息过来，他说，哎呦，我刚吓我一大跳，这辆车啊没有刹车灯，差一点就追尾了。他说好在我这个跟车距离比较远，没有发生追尾的事故。这辆车车牌号是皖A99E31，是一辆面包车，是一辆面包车啊，这辆车50面包车哈，您那个刹车灯不亮啊，让跟在您后面的人是有点不知所措啊，
0: 对，有点担心哈，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检查车况非常的重要，这个刹车灯出问题了啊，
1: 对，抽空赶紧把那刹车灯给修好啊。
0: 是的，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合肥合作化路这边雨下的真的很大，就是夏天下雨的节奏是那个局部地区，
1: 对
0: 啊，还有个特点就是来匆匆去匆匆，
1: 就是来得非常快啊，
0: 对。
1: 好，来来，小伙伴，哪些路段还在下雨，在微信上给我们发来信息说一下。如果有一些路段如果雨下得非常非常大，并且路面上或者桥底下有积水的话，大家一定记得通过908的电波提醒更多的朋友哈。我们说大家帮助大家，大家提醒大家，我们出行之路回家之路才能更加的顺畅。这里有一位叫啾啾的朋友发来了信息，我们听听他怎么说。你好，
2: 908，现在方兴大道往滨湖方向，就是创新大道，过来，这边在缓慢通行，走得非常的慢，
1: 方兴大道，
2: 走得停，走得停，停着走。
1: 方兴大道往创新大道这个地方啊，这个位置现在流量比较大，只能开20码往滨湖方向。来，各位回滨湖的小伙伴，说说看这个路段是不是有事故，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导致这个路段的压力比较大呢？
0: 好，欢迎大家呢及时去互相的去提醒啊，我们远离这些隐患，远离拥堵的路段。好，说到这个提醒，接下来冷知识热思考的这个单元当中啊，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这个提醒呢关乎大家的安全。
1: 我们说到的是厨房安全。
0: 对，是的，
1: 厨房是我们所有人的家里哈，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了。因为一个家里的情感凝聚的地方，它也是一个家里的烟火气最集中的地方。
0: 是的，
1: 但是厨房的安全，如果您没有关注到的话，真的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
0: 是的，为什么会聊到厨房厨具的这个安全呢？和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新闻有关。最近呢，山东一个男子在煮粽子的过程当中，家中的这个大黄狗啊，突然一反常态，你知道吗？像疯了一样狂叫不止，非常反常。
1: 对，
0: 一开始这个男子觉得是不是狗狗饿了哈，然后呢就转身离开灶台去拿馒头，想要先安抚一下这个狗狗，谁知道刚走出几步，大概30秒左右吧，就砰的一声，燃气灶的面板直接就炸了，明火呢窜起了1米多高，滚烫的粽子水呢泼了一地，玻璃渣呢是蹦的到处都是。
1: 哎呀，你看，幸好他离开了啊，刚走出去30秒，这个燃气灶就爆掉了。
0: 对，
1: 然后他真的是死里逃生啊，不然的话你想，那1米多的那个火焰窜起来，那肯定会烧到他，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他就非常非常感慨，他说如果我人还在灶前的话，这后果不堪设想。他说一定要善待每一个生灵，多行善事。也有网友说了，说你看狗狗不会说话，但他用30秒换了你一辈子。
0: 对，这个真的是万物皆有灵哈，没想到大黄帮他呢躲过一劫。
1: 对，
0: 善待每一个生命。有网友说，别忘了给大黄加个鸡腿呗。
1: 对，你看这一起意外，因为狗狗的警觉化险为夷了，但是呢给我们每个人都敲响了警钟。厨房里的燃气灶具用对了，它是我们的好帮手，用错了它就是定时炸弹。怎么样更好的来使用这个燃气灶具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和提醒。
0: 首先您在点火之前一定要保持灶具周围的通风，避免燃气积聚啊。
1: 对，
0: 在调节火焰的时候呢，要根据烹饪的需求合理调节大小，避免火焰过大或者是过小。
1: 还有就是你家里煮汤的时候，煲汤的时候一定不能够离开，不能够就是没有人，一定要有人看在边上啊。第一是防止那个汤汤水水溢出来之后会浇灭火焰，会导致燃气泄露啊，这个是最常见的问题。
0: 是的，
1: 然后使用之后呢要及时的关闭燃气的开关，最好是使用那种具有省心关 这种功能的智能灶具，就是一旦要是你的那个汤泄露出来之后，它自己就自动断气了，
0: 对，
1: 那种比较好，对，
0: 是的，
1: 既避免空烧，又能够这个就不会浪费能源，还能够减少那个灶具损坏的这种几率。
0: 是的，还有个知识点，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一般来说呢，这个燃气具啊，它是使用年限是几年的时间，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8年。
1: 八年。
0: 如果说超期使用，由于这个部分的部件老化导致燃烧不充分，产生一二化碳，那么这个密封件老化可能会产生泄漏，还有就是熄火的保护装置如果出现了失效，在意外熄火的过程当中不能有效切断，就会增加安全隐患。
1: 对，所以这些大家都要注意哈，尤其是灶具还有那个燃气的管线，定期是要检查的，然后要保养的，或者说要更新的啊，大家千万别为了省这个钱然后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还有一个就是灶具保养也要注意，每次使用完之后要及时的清理灶面、炉头等一些部位的污渍，还有一些食物的残渣，能够保持这个灶具的整洁，还有定期的用软布去擦拭那个点火针啊，还有热电偶等一些部件，去除污垢，确保点火顺畅。
0: 还要检查一下这个燃气灶具连接的这个软管有没有松动漏气，
1: 对，
0: 如果有问题的话及时要更换或者说紧固啊，加固一下。
1: 对啊，
0: 那么对于这个炉头的火孔，大家呢可以用细的这个铁丝，
1: 对，
0: 清理一下堵塞物，保证燃气的更加的通畅。
1: 对，如果说不好用了，或者打不着火了，或者是怎么样哈，要请那个专业的维修人员来处理，最好自己不要自行的去处理，因为有些这个专业的事情哈，你可能看好像好了，但实际上它会有更大的隐患在后面啊。
0: 对，好，我们在说冷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想问问大家，您所在的区域雨势大不大？因为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在我们的政务中心广电大楼这边，就往西，往北那边，河北话就下雾的了。
1: 对，
0: 啊，就是完全就是那个《西游记》当中老妖来了那个感觉，
1: 妖怪出场的场面，
0: 对对对，
1: 飞沙走石的感觉，好像没那么夸张，但是确实是雾蒙蒙的啊，
0: 对，雾蒙蒙
1: 的，
0: 雨蒙蒙，
1: 是在下啊，因为合作花路这边呢，雨下的挺大的，有朋友提醒了，还有哪些路段现在正在下雨，大家可以在微信上也继续提醒我们。刚才不是说了那个灶具的使用安全吗？还有很多，我不知道一鸣你有没有发现，就家里边人有的时候在烧饭的时候一打火，打不着，
0: 对，有打不着，
1: 就干脆再拧几次，
0: 哎，
1: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哎，有的时候用打火机再助燃一下
1: 啊，特别危险，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危险哈，就是燃气灶的开关打开之后，燃气你打一下没打着，虽然没有打着火，但它燃气其实是释放出来的，
0: 对，
1: 然后空气当中的燃气浓度就会提高，如果你三番五次这样拧，就容易，或者你用打火机去点，可能会引发一些极大的危险哈，所以这个千万注意。
0: 怎么办呢？打开窗子通风，尝试更换一下燃气灶的电池，或者清理一下点火针。
1: 还打不着的话，就请专业人员上门检修。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618年中庆，百大线上嗨不停。6月18日至22日，百大易购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上线。爱百大小程序购物免费抽大西瓜，中奖直接领，更多优惠叠加，超多专属好物等你来抢。
0: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2: 908，908，肥东靠搓镇这地方一点雨都没有下，还是天晴的状态。

0: 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来提示一下哈，您现在经过的路段天气状况究竟怎么样。哎，小金鱼特别有一个提示啊，就刚刚听到我们的冷知识，他说呢，千万不要用铁丝去绑那个灶具的软管，他说软管早就淘汰了，现在都是叫螺纹管。哦，叫螺纹管。就各位在购买或者是更换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要买之前的这个叫软管。
1: 对，现在你其实上门一旦要发现那个有线路的情况，你就打那个燃气的电话，
0: 对，
1: 人家会上门给你更换的，
0: 是，
1: 就是不要自己操作。
0: 对对，服务特别的周到。
1: 对对对，不需要自己操作。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说那个一旦要是连着打好几次，就是你最好打不着的时候就不要再打第二次，因为它空气当中会释放很多的燃气出来。
0: 对，
1: 再打或者你用打火机去点燃的时候都非常的危险。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燃气灶这边在煲着汤，旁边有人在旁边去和面，然后那个面粉抖得到处都是，这特别危险。因为面粉它是非常细小的粉尘颗粒，扩散到空气当中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会发生爆燃。这个有专业的消防人员其实是做过实验的，
0: 对，
1: 严禁在厨房有明火的时候去倾倒大量的面粉，如果不小心掉落到灶台上，及时的用湿布清理干净哈，这个特别得注意，回家跟爸爸妈妈家里的长辈一定要说到。
0: 是的。还有人习惯的煲汤的过程当中，反正煲着汤呗，自己去做家务了，自己去处理其他的一些事情，对吧，就觉得哎呀还要煲很长时间。那经常出现一边煲汤一边做其他事情的情况，无人看管，沸腾之后溢出的汤水特别容易呢就是扑灭这个炉火。
1: 对，
0: 火灭了以后呢，如果说灶具没有灭火的保护装置，燃气呢将会持续的泄漏，特别容易发生爆燃的情况。所以呢，人离开厨房一定要关闭燃气灶，不要在用火的过程当中出现无人看管的这个情况。
1: 对，很多人觉得哎呀我就下去买个酱油，
0: 哎，
1: 买瓶醋，
0: 是，马上就上来了，是的。
1: 结果后来一下就遇到个熟人，完了以后聊了起来，发现一个小时过去了，
0: 对，
1: 再回去哎呀已经烧干了。
0: 对，
1: 这是最安全的，烧干了只是锅烧坏了。
0: 是的是的。
1: 你想想看，一旦要出现其他的情况是非常可怕的哈。
0: 对，就还有一些人呢就特别习惯把这个食用油存放在灶台的旁边，觉得用起来很
1: 方便
0: 对吧。对，但您知道吗，食用油溢出来遇到明火特别容易被点燃，做菜的过程当中呢，油要是不小心洒出来遇到灶台上的这个高温或者是明火，特别容易呢导致燃烧。
1: 对，
0: 即使没有溢出，长期放在灶台边加热也会加速氧化，导致品质下降。
1: 好，油还是放远一点哈。这个我们说火上浇油，你这个油跟火还是要离得远一点，
0: 要分开啊，远离。所以啊，我们说这个安全无小事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关注一下，关心一下你们家的这个灶具，你们家的厨房的安全。

0: 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经历很多的事情啊，什么大事小事要紧的事还有头等大事。
1: 真的是头等大事哈，大家得关注。因为人家说有发型才有精神，对吧，
0: 从头开始
1: 有发型才有爱情。很多人把发型看得很重要。有人就是一旦要是遇到一个自己心仪的理发师，基本上就不愿意再换了啊，
0: 你小哥
1: 对吧。所以说这个头发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
0: 对，
1: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的发质特别软，然后呢这个出了门之后，哎呀刚吹的造型出了门之后没一会儿就变成那个软塌塌的了，还有的就是刚染完头发结果没洗两次呢，哎呦又干枯又毛躁。还有的一些朋友那个头发发尾啊，那怎么梳都梳不开，就干燥的打结，但是头皮呢又会非常油，每天都在油头和干发之间反复的横跳。这个其实让大家会觉得非常非常苦恼啊。
0: 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上一下乐购908商城，为您带来了洗发界的宝藏，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洗护界的爱马仕啊，非常的棒，不是浪得虚名的。它因为它针对不同发质的问题为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它有四款洗发水，每一款呢科技的这个要点不一样，每一款是精准戳中大家的痛点。刚才也说了每个人的发质不一样，如果呢你的头是比较油啊，是那种油扁塌，那怎么办呢？您可以选择元气枪透明瓶，它是防油防脱一把手啊，

0: 就是洗完以后你的头发是直接支棱起来了，三天不洗头都觉得特别的清爽，油头的朋友闭眼冲吧。
1: 好，如果你的头发又细又软，哎呀，想做个造型特别难，您就选择这个白金复活，然后它是零硅油的配方，洗完头发之后呢会非常的轻盈蓬松，发缝直接就隐形了，脆弱的发质是越洗越有韧性。
0: 是的，还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就是
1: 油
0: 头
1: 又
0: 油
1: 又干、
0: 哎、又干，然后呢头发质还受损啊，对吧？那怎么办？我们就需要这种双重功能的加持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它既能深层的控油，又能够修护染烫的毛躁，就一瓶就可以搞定所有的问题，懒人必备。
1: 好，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姐妹喜欢那个烫头发呀、染头发呀，那个头发枯的、损的特别严重。这个时候您最好去选他们的最热销的一个款，就叫黑钻耀源，这里边有鱼子酱的修护成分，洗完头发之后呢，会非常的顺滑。哎呀，你感觉哎呦，这个梳子都能直接的这个梳下来，自带绸缎的光泽，可以说是沙龙级的体验。
0: 对呀、啊，所以说头发有人说是咱们的第二张脸啊，选对洗发水比做十次的护理都要管用。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推荐的这四款呢，都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您可以上一下乐购908商城直接拿下，多少钱？198，大品牌啊，拿下还送您泵头，全家可以一起用，都不心疼。这个性价比特别高，就不管你是油头细软塌还是非常干燥受损，总有一款适合您。我发现我们的库存已经不多了。
1: 对对对、如果想要实现卡诗自由的姐妹们赶紧冲吧。我们乐购908商城呢，它不光是有洗发水哈、它覆盖美妆服饰生鲜茶酒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这个有这个运费险，如果您买回去以后发现哎不行不合适不喜欢或者不实用，您都可以随时随地的退款，可以免费退啊，让大家购物无忧，可以放心进入首页随心来选择。大家可以搜索我们微信公众的小程序乐购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好了，这个时段的最后呢，我们也送出这首歌，叫《十字路口》。这个人生啊，经常会在十字路口徘徊，不知道下一站会去哪里啊，或者说特别的迷茫，不知道是选择哪个方向。就像今天节目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马上高考的志愿的填报就要开始了啊！填报志愿特别的重要，三分考七分填，祝大家都有好运气啊！
1: 好，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哈，尤其是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们，都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填报志愿的时候都能够进入到自己理想的院校当中啊！
0: 对，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您也不要迷茫，90.8始终在身旁。好，稍后呢是红杰接力主持，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5: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6: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个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7: 4008-0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2: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工信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新模式，国产小客车可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蚌埠高新区了解到，皖北首个林长制主题公园在蚌埠高新区正式落成。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立陶宛总理鲁吉里 埃内今天宣布辞职，根据安排，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2: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接连转弯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城区的北部道路通行有所缓解，东部来看郎溪路高架还存在部分积压，车流汇集到南肥河路到新安江路路段，那长江西路高架和合作化路高架在五里墩下口附近仍有积压，长溪高架尾部较长在枫林路附近，那京站路高架南往北黄山路到一环下口处仍有排队车流。除此以外，基于各条高架通行已经基本消化，一环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较多，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通行仍旧畅通。二环的路段当中，西二环南向北反弯路到望江路路段，北往南集贤路附近，南二环东西双向同城路到宁国路附近仍存在积压缓行的车流，车速有了明显的提升，晚高峰即将进入到尾声，提醒大家行车路上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好，接下来了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蒋光银，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9: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受施工影响，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曲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铜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铜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双向渝惠服务区封闭。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2: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3: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14: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5: 好可爱啊，
14: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5: 好舒服。
14: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15: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14: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15: 哇，好美啊！
14: 啡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5: 没事了吧？
16: 谢谢你。
14: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雪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时间来到了周二晚间的19: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二零二六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这周二的晚间这个时候啊，在往常一般来说是比较畅通，但是今天呢多了一个变量，就是这雨啊，这一下子比傍晚的时候会大不少啊，起码在洪杰所在的这个合肥市的蜀山区政务区的时候，就能听到外边的雨声一下子变大了啊。大家您行经的位置现在这个有没有下雨，这雨大不大，有没有影响这个开车哈，也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来说一说您所在路段现在这个情况啊。当然了，如果说路面上有哪些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互动。在稍后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好，这一上节目就有朋友就说，红姐你知道吗，梅西又创纪录了。是的，今天这红姐收到一条微信说，红姐你被超越了。我想什么叫我被超越了，是什么情况，这体重被超越了吗？然后一看啊，这因为红姐的头像啊是这个原来的世界杯上创造了这个进球纪录的克洛泽，当时是这个十几球啊，这个克洛泽今天是克洛泽的纪录被梅西给超越。克洛泽在世界杯历史上是贡献了这个决赛圈贡献了16球，今天梅西是贡献了18球啊。那么在接下来的天天热搜当中，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今年世界杯有很多很多说法，有朋友就说这比赛还是很好看的啊，诸神黄昏，这很多很多的球王球员们还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但也有朋友就说，今年世界杯好像截止到目前以来啊，这冷门频出。还有朋友就说，哎呦，这可能平时工作太忙了，对于世界杯的关注就没那么高。那没关系啊，这后锋时段红杰会挑几场这几天大家关注点比较高的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哈。您看哪些比赛，有哪些感想，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2: 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红姐是佛得角队哈，这往届世界杯我就没怎么关注到他啊，这届带来太多惊喜。那是往届世界杯您也关注不到他哈，佛得角是第一次踢进世界杯的决赛圈舞台啊。但虽然说在开赛之前，在这届世界杯开始之前是默默无闻，但是在世界杯上呢确实成为了主角。第一场比赛以0-0逼平了强大的西班牙队啊，表现制造了大冷门。那么如今第二场比赛呢又以2-2逼平了乌拉圭，两连平啊，朝着小组出线的梦想迈进啊。这甭管是西班牙还是乌拉圭，都是历史上曾经捧起过世界杯冠军的队伍啊。谁也没想到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让两位老前辈有一些难堪。首场拿下队史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第二场打进队史世界杯第一个进球，这让很多朋友想起了这个耳畔啊，想起了那句熟悉的建议球拿一分赢一场。曾经咱们球迷对国足在2002年世界杯的期待被佛得角队是实现了啊。第三轮小组赛呢，佛得角将和沙特正面交锋，打赢铁定出线，打平也有较大概率小组晋级。那么这支世界杯新军甭管如何确实朝着创造奇迹去了。那么也有朋友就说，看着佛得角逼平了又一支世界冠军球队，西班牙也有话说的，他说我就说这支球队不好踢吧。 第一场其实结束之后，很多很多的朋友啊，对于西班牙是觉得无法忍受啊，你怎么连佛得角都踢平了呢？但这场看下来之后，这到底是西班牙不够强呢，还是佛得角太强了呢？得重新来评估一下啊。啊，当然了，这个佛得角战平乌拉圭的一战啊，比赛当中有一个小插曲也逗乐了全世界的球迷。赛场上佛得角的球员阿尔卡诺倒地抽筋，因为比赛太激烈了啊。乌拉圭的球员比尼亚斯是发扬体育精神，上前为他压腿缓解疼痛。但是呢，这其乐融融的一幕啊，这个本来可以让很多这个小朋友们啊，这个学子们可以写进作文里面的，对吧？这体育精神，这个比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是其乐融融的一幕戛然而止，眼看队友发起进攻，比尼亚斯立马丢下了阿尔卡诺，冲向对方禁区。最终乌拉圭也利用这次进攻扳平得分。那么赛后说起这一幕呢，比尼亚斯也坦然回应啊，说阿尔卡诺需要我，但我的球队更加需要我。有的时候球队就是一个团队啊，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的这一组第二轮比赛，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队，梅西在罚丢点球的情况下，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奥地利的主帅朗尼克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啊，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啊，也是带着一丝敬意，说他能打破平衡，我们早知道他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球员，他证明了自己为什么可能是世界最佳。你看，就在又无奈又带有一丝敬意啊，还有一丝这个谨慎啊，这用词遣词造句还是很谨慎的啊。那么这场比赛梅西是屡次创造世界纪录，开场6分钟，劳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被放倒，主裁判指向了点球点，这个球阿根廷队肯定会让给梅西主罚。或许是知道自己正在创造历史，也是或许过于追求角度，梅西在摆腿的瞬间有那么一点点犹豫，最终稍稍偏出。所以说你看，就强如梅西啊，这也有紧张的时候啊。这次罚丢点球呢，让梅西创造了一项另类的记录，除了点球大战之外，他在世界杯上7次主罚点球，3次罚失，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罚失点球最多的球员。但是记录之夜不会因为一次失误而止步，在比赛进行到第38分钟，法昆多梅迪纳左路送出低平传中，第二哥阿尔马达是巧妙的一漏，皮球来到了后点，梅西跟进迎球推射，皮球贴着草皮钻入远角，自此梅西超越克洛泽，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荣光。他也是继方丹和亚伊尔进货之后呢，第三位连续6场比赛啊世界杯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那么比赛剩余时间就像一部已经写好结局的电影，奥地利队呢是无力反扑，阿根廷队呢有意收拾节奏，直到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打出快速反击，梅西突入禁区第一脚射门被挡出，随后自己补射得手，在自己39岁生日的前2天，将世界杯的进球记录改写成了18球。本届世界杯阿根廷一共完成了22次射门，梅西参与了17次，自己射门13次，关键传球4次。那么除了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和连续6场进球追平记录之外，这场比赛他还创造了其他历史，比如说以28次出场稳居榜首，是世界杯的历史出场王，同时呢，这也是他第21次以队长的身份出场，继续刷新自己保持的记录。那么阿根廷在击败奥地利之后呢，已经提前出线，梅西也将延续职业生涯从未小组出局的记录，他在俱乐部和国家队共34次参加小组赛，全部晋级淘汰赛。淘汰赛啊，也就是说接下来他还有希望把18球这个数字啊继续往前刷新。那么到底能到多少啊，这个历史最后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能到多少怎样的一个数字，其实这也是很多很多球迷非常期待的。当然了，在这个比赛日哈，创造了这个2球的不仅是梅西啊，梅开二度的还有哈兰德。在今天上午2026年世界杯A组第二轮，哈兰德领先的挪威队迎战非洲劲旅塞内加尔，最终哈兰德梅开二度帮助挪威队是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同时呢，在A组的次轮法国队与伊拉克的比赛当中，凭借着姆巴佩梅开二度和登贝莱的进球，法国队是以3-0完胜对手，提前从小组出线晋级。那本场比赛呢，姆巴佩第100次身披国家队战袍，梅开二度之后呢，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了16个，也就是说在今天克洛泽的记录哈，这一个是被打破，一个是又被姆巴佩给追平了啊。那姆巴佩是达到16个，追平克洛泽并列历史第二。本届赛事呢，姆 姆巴佩是连续两场双抢，全部16场世界杯比赛场均一球，效率确实很惊人。那么事实上呢，在姆巴佩比赛当中啊，就已经超越了吉鲁的57球，晋升法国队史射手王。100场比赛除了60个进球之外，他还有40个助攻，也是场均参与一球。梅西、姆巴佩、哈兰德都没开二度啊，现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哈，这第一轮可能有一些是对吧别的话题出现啊，但是第二轮开始好像这各种各样的这个精彩进球就层出不穷了，压力给到其他的优秀的射手啊，也不知道在接下来的这个小组赛当中还有哪些球员能够这个梅开二度啊，这个帽子戏法大四喜啊，这再往后讲可能有点难了啊。

好，现在正在播放的是来自李荣浩的《纵横四海》。在这片赛场之上，这每一个球员都希望能够纵横战场啊，能够纵横四海。但是，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哈，有的没有能够踏上世界杯决赛的舞台，有的踏上舞台之后呢，这个战术布置或者状态原因或者伤病的原因也没能踢出来啊。一场比赛能进几个球，真的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啊。来看到有朋友就说，12年前世界杯半决赛，德国7-1狂屠巴西，巴西队说不 Q 啊。决赛德国1-0绝杀阿根廷夺冠，克洛泽以16球超过罗纳尔多，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王。我内心感慨说太牛了啊！但是没想到梅西还会率领阿根廷世界杯夺冠，并在夺冠之后过了4年的一届世界杯上，以39岁的年龄打2场打进5球，还罚丢了一个点球，以18球打破了克洛泽的世界杯历史进球记录，还能说什么呢？叹为观止，太震撼，太刷新三观了啊！能看这种比赛，真的是一个无比幸福的事。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有的东西真的需要运气啊。在身体状态最巅峰的时候，2010年，这梅西怎么也进不进球，所有人都认为他老了没油了，状态不好的，今天进球接踵而至，就是等到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这个时候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调侃说，梅西今天会对很多年轻人说，年轻人，未来属于你，但现在属于我。姆巴佩说，好吧，我信了，可是我已经30多岁了。这个时候 C 罗就感慨啊，这年轻真好，因为 C 罗确实也比梅西要年龄稍微要大那么一点啊。好，这 QQ 区还是要来说说 C 罗。当然了，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看点是什么呢？就刚刚我们说了，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梅开二度啊。那么 I 组目前法国和挪威都是2战2胜，法国队净胜球多一个，暂时位列排名第一啊。而姆巴佩并未盖过哈兰德的风头，两人都是2场比赛梅开二度，4个进球不分伯仲。两人被很多媒体和球迷一致认为是梅西 C 罗之后的新双骄。上赛季俱乐部赛事当中，尽管皇马整个赛季都不如人意，但姆巴佩与哈兰德的直接对话当中保持全胜，但是两人的进球数又只差一个，姆巴佩赛季进球43个，哈兰德是42个。世界杯赛程公布的时候啊，姆巴佩 PK 哈兰德就被认为是小组赛当中最惹眼的一组对决哈，这没有之一。眼看开赛双方都火力全开了，那么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是更加令人期待。ESPN 表示呢，这是本届世界杯金球奖与金靴奖争夺的提前预演，末轮双方直接交手，不仅决定小组头名归属，甚至有望影响到本年度金球奖的舆论走向。而 BBC 将这场对决拔高到了足坛的交接的高度哈，还说这是姆巴佩和哈兰德在世界杯上的首次较量，也将是历史性的对位。姆巴佩继续诠释他的大赛能力，现在到了检验哈兰德单核带队上线的时刻了啊。在梅西和 C 罗隔空比拼看上去有一些失去悬念的时候，姆巴佩和哈兰德的事实撑起了戏份。这场比赛呢是在6月27号，咱们北京时间啊6月27号的凌晨3点，就是这周末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就周五回家以后这休息休息，到2点多弄个闹钟啊，凌晨3点看看球，法国对阵挪威，开赛以来最具个人英雄主义的大片啊，敬请期待。当然了，这一切都是我们想象的走向啊，到底是怎么样也不确定。好，说到比赛，还是要为大家来推荐啊，这个可以，很多喜欢看篮球的朋友可以看看今天晚间中国男篮与荷兰队的比赛，将在今天晚间19:30几分钟之后，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进行。这 CCTV 五家将进行直播啊。在2天之前，男篮热身赛，男篮是以91-81击败澳大利亚，取得了杭州站的热身赛开门红。本场比赛呢，杨汉森由于这个手续和规则的问题啊，并没有获得进入12人的名单，但也有跟在场边观看中国男篮的比赛。那么赛后呢，有记者提问中国男篮的主帅郭志强，说杨汉森是否会出现在23号的比赛登场。他表示，杨汉森23号的比赛一定要打，指定会打荷兰。7场比赛呢，也是男篮在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3窗口期前的重要练兵。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也是杨汉森时隔486天再次为国出战。上一次啊，他代表中国男篮出战还要追溯到25年2月23号男篮亚洲杯预选赛，中国是以86-78战胜关岛的比赛。那么今天上午呢，杨汉森归队之后首次参加球队合练，手感不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啊，很久没有与对手配合，有些生疏，今晚会尽自己所能为球队贡献力量。被问到这一年最大的变化呢，他很调皮的说又长了一岁哈。那么长了一岁，当然了，也是球迷最想看到的是长了一岁之余哈。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1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是18到20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5，空气质量优。

0: 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方倩。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家有万贯家财不如一技在身，说的呢就是技术的重要性。那这句话现在过时了吗？可以这样说，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啊更有现实意义。现在生产发展日新月异，产业升级浪潮此起彼伏，如今职业技能人才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硬核力量，也是各行各业急需的香饽饽。作为一所专注于烹饪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高级技工院校，安徽新东方高级技工学校拥有完善的教学实训场地，开设多类特色专业，组建专职专业教师队伍，并与多家企业搭建校企合作渠道。办学以来，学校立足市场用工需求，推行技能培养加升学通道一体化教学模式，教学环节侧重实操实训教学。今晚我们的直播呢，就将带您走进这一所在职业技能培训领域深耕多年且成果颇丰的院校，共同见证安徽新东方学子是如何以技能照亮前程，用奋斗成就梦想的。此时此刻呢，我的同事大胡已经在学校准备就绪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把直播信号交给他，请他来为我们介绍现场的最新情况。大胡你好。
2: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记者大胡啊。今天晚上的直播呀，我告诉大家我是空着肚子的，没吃的啊，因为我预料到今天晚上直播会一路不停地吃啊。我所在的地方这个学校啊，我觉得应该是安徽最香的校园之一，可能就是唯一的了啊、哦、因为这里就是我们安徽很著名的一个教育品牌，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可能很多朋友没来过，但是可能都吃过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做出的美味菜肴啊。我旁边的就是咱们的老师，咱们的助理施玲玲老师，将带着我们来打卡，深度了解为什么这里培养了那么多这个优秀的厨师啊，这个管理人员，让我们吃到那么好的东西啊。
3: 好的。大家好，我是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校长助理施玲玲。那么接下来的话，由我带大家沉浸式的话了解一下我们的学校。
2: 好，你看我们后面的就是一台感觉跟艺术作品似的，哎，这大家估计也猜到了，这应该是同学们的这个作品。
3: 对、那么这些作品呢、是我们学校中餐系学生制作的作品。那作品主要呢有以下的两大类，一个呢叫雕刻，像从西瓜到这边的西瓜，其实中间都属于我们雕刻作品。那雕刻呢，它主要的话原材料有很多种啊，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呢都是以我们的果蔬为主，像西瓜是水果，像这个就是蔬菜，
2: 胡萝卜，有的是萝卜，有的是西瓜，
3: 对
2: 是吧？
3: 对，像这个就是心里美萝卜，对对对。那像两侧呢，它是我们中餐的一个学习内容，叫果酱化。那果酱化的目的主要是提供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欣赏，因为烹饪的话，我们要以欣赏促进食欲。对，
2: 不仅要好吃，还要好看，
3: 对对对，
2: 食欲
3: 是的，
2: 对吧？真好看，真好看啊！尤其那边有一只那个大公鸡，啊，那个线条啊，我觉得就是艺术。
3: 对，
2: 就是艺术。你看这个跟工笔画一样一样。
3: 像这个我们一般要考虑哪些呢？就是教学生练习的时候，第一个呢就是比例，第二个呢色彩搭配，像我们的学生中餐学生啊，每个学生他都是会的，他也是我们学习的一种基本功，也是必备要掌握的一种技能。
2: 其实他们放下勺子，拿起笔，稍微改改就能当画画。
3: 对对，
2: 这相通的嘛。
3: 是的，
2: 所以人家那个心理周星驰能拍食神呐。
3: 对，
2: 这本身就
3: 像这些的话。我们一般有哪些呢？像有花卉呀，这有了，有动物，一般还有人物和风景，主要由这四大类为主。
2: 好的啊，在我们的后面都是我们的历届优秀学子啊，有的是很著名的这个厨师，有的已经是酒店的这个经理老板了，
3: 对对对，
2: 很多酒店我们都去吃过。
3: 有就业型的，他还有创业型的。
2: 创业型啊，
3: 像我旁边呢就是我们的赛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服务中心。那么我们学校的服务中心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学生来到我们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金融学校，都要通过我们每一位工位上的咨询老师，对他们进行一个专业的测评。主要要让学生通过我们的介绍选择自己心仪的专业，那我们介绍过程中肯定要考虑的是要年龄，对吧？性别，还有孩子的这种兴趣，还有家长的这种需求，我们针对这些需求的话，合理性的给学生推荐相应的一个专业。
2: 也就是说因材施教，
3: 对，
2: 这个就跟学这个画画一样的，画画有这个国画、西画，国画里面有工笔，有这个写意，有花鸟人物，就看你喜欢什么，适合什么。
3: 对，
2: 老师会对孩子们做一个你的想法和特长做一个合理的规划。
3: 对，让学生通过我们的介绍，让他选择心仪的专业，因为兴趣是自己最好的老师啊。那我们正前方呢，就是我们学校部分的话，这个毕业生以及一个毕业生创业的。

0: 情况，你像我们前方的这个许亚啊，这个许亚，他毕业的时间的话呢不长啊，2024年毕业，现在年薪的话呢就有11万了。
1: 哦，可以，
0: 对，
1: 你刚毕业能拿11万相当不错了。
0: 对啊，你像我们挣钱湾这个谢香龙，他就属于一种创业
1: 型的。
0: 对，像他煲仔饭的创始人就是他。那么现在年营业额的话已达到8亿了。
1: 哇，
0: 对，像这些成功学子的话呢，我们学校也会，
1: 现在学弟学妹们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激励啊。
0: 对
1: 吧，
0: 我们也会定期请他们到学校来开展相应的一个座谈会，给他们分享他们成功的一些案例，让我们在校生通过他们的介绍更好的去学习。
1: 所以一进校门规划好专业之后，等于就来让师哥师姐看到了他们的未来，一个榜样的作用。
0: 对、那我们学校的办学宗旨的话也是用爱与责任教好每个孩子。那我们安徽新东方呢，鹏城高级金融学校这个创办于1988年啊，隶属于我们中国东方教育。2019年的6月12号呢，在香港成功上市，成为我们港股职业技能培训的第一股。
1: 这个规模和实力其实比我想的还要久，因为我们以前啊90年代就看过类似的这个学校的宣传啊，我以为是90年代已经很久了，没想到是88年就。
0: 对，在这里的话呢，给我们展示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发展历程。那么学校办学已有38年了啊，在我们这个2013年的时候，你看黄渤就任我们新东方烹饪教育品牌的一个形象大使。在我们这个2023年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赛事啊也有充分的一个体现了。我们学习的话，除了教学生会学习，但我们也会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类赛事。那通过赛事呢，我们学校取得国家级还有省级啊等等的都比较多。像我们杨霄健的话呢，2023年在世界技能大赛当中获得的这样西餐项目的话呢，建立国赛冠军。
1: 国赛冠军。
0: 对，2025年的这一年的话呢，我们的王志伟这名学生的话呢，又蝉联了我们西餐项目的一个冠军。
1: 那也就是咱们安徽烹饪类也是一个骄傲了。
0: 对，
1: 咱们安徽烹饪的。
0: 对，
1: 在全国的水平。
0: 对。
1: 对吧？在国际上的这个崭露头角啊。
0: 是的，那我们刚才是这是西餐项目，那么中餐项目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八大菜系当中，你看川鲁素粤闽浙徽湘，我们这边的话都是会给学生上到的。但是作为我们安徽来说，徽菜则是作为我们的一个
1: 特色，
0: 也是安徽的一个传承。
1: 但是呢，就是要跟大家说，虽然是咱们安徽的著名品牌，但不仅教徽菜，
0: 对
1: 其他菜系的菜
0: 我们
1: 也照样可以，
0: 有照样学。对，
1: 这边咱们简单看一看，就是历年呢，在全国甚至国际上拿得的一些这个荣誉啊，从荣誉啊到贡献，
0: 对，好，
1: 所以可以说是啊一个，哎呦，现在我们听到了外面是下雨了吗？
0: 那这边是我们中餐实训基地我们学校的话分为三大板块，有中餐模块、7.73模块，还有一个呢叫我们美业，还有现代服务系，还有我们的升学模块。
1: 设计老师小心一点，
0: 现在来到的是我们的
1: 眼前很壮观的
0: 中餐的基本功叫翻锅。
1: 翻锅
0: 对这个是我们中餐每一个孩子必学的一项基本功。那么这项基本功也是我们学校自己创立的这样的一个翻锅的方法，通过这个击鼓的方式让学生翻起来的话有趣味性，真正做到叫开心学习，叫收获的话也轻松，这样子的学生有一种成就感。
1: 有成就感。
0: 对，
1: 有成就感，有仪式感。
0: 对，
1: 有音乐感。
0: 对，同时呢也还要去培训孩子们的这种配合意识因为在今后的工作中，你不光要会干，你还要学会协作团队凝聚力的培养。
1: 对，慢点
0: 对，
1: 那个古代说打仗叫兵马未动粮草也先行。
0: 对
1: 吧，这个烹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很壮观的。
0: 对

0: 节奏啊很重要，
1: 都在跟着古典走，
0: 跟着古典走。
1: 对对对对，啊！
0: 我看这边有很多的那个食材是吧？
1: 这边是我们中餐的一个原料，还有用具，还有器皿的一个演变，这样可以直观的让我们的家长看到中餐的一个感觉，因为只有让人看到感觉，直观呢，他才会深入的去了解下一步。
0: 那就是学生在练手的时候做各种菜的时候，这些食材都是真实的食材。
1: 对，我们的食材全部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费用当中。对对对。好，接下来呢，来到就是我们中餐的这样一个实训室李哥，看一下啊。是都是同样的一个管理。首先的话呢，我们学生的这个礼貌啊，这个是我们学校所有学生必须都要掌握的啊，有礼走遍天下嘛。第二个呢，我们实训课程，一般的话呢，我们都是做完以后由老师来进行一个这样一个点评。王老师，来到这边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这里呢是我们中餐实训教学的一个现场。
2: 那我们没事，您说啊。中餐实训教学呢，严格按照我们教学管理的七大环节。首先是课前准备，到讲解提问，到这个分组实训，然后到我们的流动辅导。那现在我们进行这个阶段就是集中点评。集中点评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品尝答疑。最后结束之后，我们就是一个卫生清理。那我每一次教学实训呢，都严格按照这个教学七大环节去举行。课前准备呢，我们首先要准备学生的仪容仪表，包括他的这个他的卫生达不到，能不能达到我们行业的这个需求。同时呢，我们还要检查每天的原材料有没有初加工完成，平均的分配到每个学生，这就是我们课前准备的环节。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讲的叫提问讲解，就是提问一下我们上午上示范课讲的一些内容，看学生是否掌握牢靠，然后再进行那对一些菜肴的关键点再次进行一个重复的一个讲解。那第三个我们就是分组实训，因为我们每次班里头很多的人，我们要一组一组实训，把这个组分好。那第四个环节就是我们开始进行一个流动辅导，就是在流动辅导的过程中，首先提醒学生是否注意安全，包括一些刀工的一些需求，包括我们上灶一些关键的难点，对他进行手把手的一些教学。等学生把这个菜做完之后呢，我们现在就目前我们进行这个阶段就是集中点评，点评这个菜肴它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需要注意什么，对吧。等到这个菜肴结束了之后呢，点评完结束了之后呢，那每个同学就可以品尝自己的菜肴，然后就这个菜肴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可以向老师进行提问，老师也跟他进行一一的一个讲解和答疑。那最后结束之后呢，那我们就开始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卫生清理了。好吧。那今天具体的我们教学环节就是几个环节。
3: 谢谢。这个我看从小细节处就看得出来啊，第一个同学们的服装啊，整个外表都很帅，很卫生干净，菜也是，你看盘子摆的都是整齐的，
0: 对，
3: 菜的量这个造型基本上都一样的，这老师很用心啊，就把大课小课融在一块儿教，每一个同学的难点都能得到解决。
0: 好，辛苦辛苦啊。
1: 谢谢。这边的话来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原料展示中心啊。那么我们这个原料展示中心的话呢，就由我们赵老师啊来进行一个介绍。
3: 赵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啊。
3: 这里是不是原料展示厅？
1: 对，
4: 我们原料展示中心，那么也是我们厨师的一个刀工的一个体现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3: 我们来看看。
4: 对，比如说像这一类的。色彩的一个搭配，这也是一个刀工的体现。那么像这个的话，就更能体现它的刀工了。对吧？我们这叫菊花豆腐，是吧？这个豆腐呢，切得像搓把丝一样那么细。对，可以穿针，可以穿针。对， 这样可以在我们那个宴席当中可以提升我们的菜肴的一个档次，
3: 感觉像那个猴头菇一样的。
4: 那么这个呢就相对就更体现那么刀工了。那么刚才我们在入门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叫果树雕刻，那么这个叫我们叫豆腐雕刻，这叫豆腐雕，这叫豆腐雕花，对不对？那么豆腐我们还可以做成其他的一些菜肴，对吧？
3: 我只能切冻豆腐。这个是不是每个同学都能达到这个水平？
4: 每个同学必须要达到这个水平，
3: 必须要达到，
4: 是要。这块的话叫熟能生巧，
3: 巧多巧，巧多巧，
4: 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技能的这一块一个绝技展示。像这一块的都是我们平时的孩子们在这个做菜之前要懂得这个菜肴的一个组配，色彩的一个搭配，
3: 对，它也是一个审美的过程嘛。
4: 对，
3: 所以美食为什么叫美食？它既得好吃，还得好看，
1: 是的，
3: 对，他们就要掌握这个艺术了。
4: 对，
1: 是的，
3: 好的。好的，谢谢。
1: 你像这一块的话，为什么我们有个原料展示呢？现在我们在酒店用餐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菜品的这样的一个点菜环节，看到食物这样的一个培养学生刀工，还有培养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搭配啊。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教学的一个流程。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张贴一出来，让课前准备到讲解、切配、操作、总结、归纳、品尝，这样的让学生学起来的话呢，一看就能明白，一看就能学会。
3: 这也是从流程上规范，保证这道菜的安全和美味。
1: 是的。我每一间教室的话，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对学习要求比较严格，但是我们对学生的一种仪表要求也很高。你看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是在校学生，我们有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是不允许的，对吧？因为学生的仪表它也代表了一个学校的校风。那同样呢，我们学生的一个状态，其实一个仪表也是体现一个人的状态。这个在孩子们今后工作的时候，一个人的状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3: 难怪这个学生我感觉都是彬彬有礼的，因为你们这个管理的还是很严格，
1: 说话
3: 要求很高。
1: 说得好啊，想到叫什么状态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嘛，对吧？所以家长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来，我们不仅是从专业层面去教授孩子学习方面，更重要的是从孩子的这个做人做事方面，
3: 对，
1: 我们要全方位的去引导教授。
3: 就是不仅要成才，还要成长。
1: 对吧？
3: 因为有的孩子可能是比较小，就来了，所以他的成长啊、礼仪啊也很重要。
1: 对，
3: 学校也很重视。
1: 我们要让每一个孩子真正的在我们学校，学好，对吧？同时呢，我们也要做到向家长做到交付，那么同时呢，也要做到了对企业有交付，那么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
3: 很多这个门槛都有一些企业的名字。
1: 对，我们这个中餐专业的话呢，学生来到以后，我们都有共建班，因为我们学生报名以后，基本上所有的专业学生都已经有单位定好了。
3: 对，很多这个酒店我们都
1: 是对。
3: 那也就是说，孩子来认真学，基本上这个工作等于就是差不多都定了。
1: 我们这个就报名以后，你这个工作就能定了。完了以后呢，我们
3: 因为这些酒店都来定嘛，你这批学员就为我的酒店
1: 对，
3: 对吧？
1: 是这样的。而且共建还有就是呢，让企业近期呀，过来进行授课。除了专业方面的指导，还有管理上面的指导，也更好的让学生就业的话呢，上手比较快。
3: 这个校企结合非常紧密。
1: 对。从我们的技术层面搭建，从我们的管理角度，这样更好的让学生服务于企业。
3: 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这个厨师，也是符合这个酒店调性的。
1: 对。
3: 对吧？
1: 对，
3: 符合他企业文化的。
1: 是的，你看这是我们安徽的徽商故里。对。
3: 西红柿美 个同学都有自己的灶具，
1: 每个人都有，对，
3: 教学材料啊，那个食材啊，
1: 都有，
3: 都是很丰富。
1: 是的，这里来到的是我们中餐的它的一个非遗文化的一个作品展示区。像我正前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面塑作品。那这个面塑作品呢，是用面捏制而成，由我们的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共同完成的。
3: 也就是说，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1: 这个的主要一个装饰为主啊，
3: 以看为主。
1: 对，但是呢，这个呢，作品的话，在我们很多的赛事当中，它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作品。哇，
3: 这就是艺术啊！
1: 对，我们这个已经存放了好几年了，我们会定期更新作品。对，
3: 让不同的同学都能够得到展示。
1: 像我这个正前方呢，就是又是一种雕刻。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是果蔬雕，刚刚原料展示中心是豆腐雕，这里是树叶雕。这个就采用了我们学校的树上的叶子进行了一个雕刻的方法啊，你像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 IP 熊猫对，像这边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给我们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图片，我们都能够雕出来。
3: 这样子可以雕那个周星驰，他演过食神呢。
1: 对对，
3: 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3: 这个有时候锻炼他们刀工，而且很多菜的摆盘呢，那个造型也很重要
1: 而且它的这个还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更重要的，它锻炼孩子的这个审美和耐心
3: 谢谢。
1: 那么这里来到的呢，是我们中餐专业的叫宴席设计的这样一个课程，是我们每一个中餐班级都有的一项课程。主要呢就是了解这个宴席如何制作，还有成本这个核算的相关知识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汪老师到您不到这边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
3: 好，汪老师您
5: 好。
3: 汪老师您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窗口，东方盛宴。东方盛宴呢，就是我们的同学们呢即将毕业的班级呢，把过去中餐专业包括对面的西餐专业学过的知识然后呢同学们呢这个设计宴席菜单，这桌宴席呢叫管理家宴。那么然后呢，有学校采购各种原料。原料回来以后分配，同学们开始制作。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主要把学过的知识和技能通过宴席的方式把它展示出来。同时模拟智慧餐饮企业课堂。进行前期的一个训练，强化训练。锻炼他们的团队合作的精神。大家看这桌宴席呢，选材多样。这个制作呢也比较精美。实用性、观赏性。都具备了。这个烹饪的方法。口味。色彩。包括我们呈现的餐具。都是按照宴席的标准来设计的。但是呢，我们这桌宴席呢，还有待提高和完善。整体呢，同学们做的还是不错的。
3: 老师还是要求很严格我觉得已经很美了，从那个色香味俱全到摆盘到这个档次，但老师还是看出问题来了
1: 因为我们教学标准比较高因为我们学生在做的过程中做的不错的地方我们给予肯定做的还有进步空间的地方我们必须要说出来只有这样的话让我们每个孩子学的通透让他今后在工作当中才能发挥出他最佳的水平
5: 对的，
3: 好，谢谢老师。不敢在这多待了，越待越饿越待越饿。那以后就是咱们各大酒店，包括我们安徽台的这个超级碗，能见到大家
1: 对，
3: 加油！
1: 关于这个超级碗的话，我们本次的话有个赛事，我们也参加了。
3: 超级碗赛事咱们也参加了。
1: 对，报名之前也结束了那这里来了，就是我们西餐的一个展示有请我们王老师。
3: 王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个我们这边的话，是我们西餐的专业学生的一个展台。那么这边的话呢，是我们西餐的话跟中餐可能有些区别，上面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西餐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去注重这个烹饪的技法。然后呢，在这个用这个技法改变一下这个我们食材本身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每一届的这个学生呢，我们可能在他学习到一定 定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让他来进行这个展台的一个制作。嗯，这个一方面呢是体现一下他们一个学习的一个成果，第二方面呢也是想体现他们一些创新的一个思维。然后最终呢可能会结合到他们以后再到社会上去就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衔接，
0: 也就是说他们还能够创新，
6: 对对对，
0: 新的造型
6: 是
0: 哦，那就是艺术这个创新的过程，
3: 全是真的
0: 啊！跟大家负责任的讲，这食材都是真的啊，
3: 所以都是真的，所以像咱们这学校还是这个教学呀、这个用了很大的心思和成本，
1: 是的，我们所有的话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正式原材料，
0: 好，谢谢同学们，加油。
1: 好，
0: 所以这个地方啊，也是给大家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刷新。可能很多朋友说，新东方我们知道，那什么安徽的品牌不错吗？那肯定是培养很多徽菜嘛。

0: 人，第一层咱们就说了，不仅做徽菜，八大菜系都教，
1: 都有，对。
0: 再进一步讲，不仅做中餐，西餐西点也教，
1: 对，
0: 是吧？
1: 现在我们正进入就是我们西餐的一个板块了、那么西餐板块的话呢，它和中餐呢，它有很大的截然不同点。刚刚通过这个展台的一个展示就能看到。我们的中餐一般有圆桌，对吧？西餐它也长桌，从分量上它也有很大差距。那我们的老师这个模块，像我们西餐教学，我们这个名誉校长亨里克·琼斯，他都定期走到我们学校来进行这样的授课。那还有我们肖恩·史密斯，我们的大赛的技术顾问。也会定期走到我们学校和学生开的相应的一些座谈啊、交流啊。那么像我们的这个费老师啊，您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和第二届的话，全部都是我们选拔赛的裁判。像这些我们的丁鹏老师、罗新亮老师、张传亮和许德赞老师，都是我们西餐的优秀教师。
0: 也就是说，在咱们这个西餐领域啊，聘请了很多国外的大师级的这个老师，
1: 对，
0: 也有国内的很多这个名师来担任教学。但是中餐也有很多的名师
1: 啊，也有，对，因为通过这样的名师的加入，可以更好的去丰富我们的一个教学。
0: 好，各位朋友，我们这个新东方可看的点非常多，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待会儿带大家继续打卡。
2: 好的，感谢大虎和施柱带来的精彩介绍。通过刚才的直播连线呢，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安徽新东方高级技工学校的确是一所师资力量雄厚、专业丰富且注重学生实践经历的职业技能名校。在这里啊，尤其要说一说学校现有的雄厚的师资力量。安徽新东方现有教职工265人，其中专职教师129人，高级技师49人。学校汇聚了一支由国家级技师、市赛教练和行业大师组成的多元化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1
3: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3: 乐购908，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外加。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Yeah。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晚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0: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

0: 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豆九零八，
1: 乐豆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

0: 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罐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你醒了。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

0: 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其实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上回书说到，袁隆平看到旧中国的百姓由于没粮食吃，饿殍满地，他决定放弃报考重点大学，而选择以学农来曲线报国。1949年，袁隆平考入重庆湘晖农学院，主修遗传育种学专业。一转眼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1953年，袁隆平大学也毕业了，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他响应国家号召，被分配到偏远的湘西安江农校教书，一边教书啊，一边搞科学研究，在那一待就是19年呐。这19年对于中国来说经历了风风雨雨，对于个人来说酸甜苦辣，袁隆平算尝了一个遍。头一个坎儿就是60年开始的3年自然灾害，也叫3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带来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啊。有这么一天，正好是袁隆平带着40多名学生到一个生产大队参加劳动。一出校门，远远看见马路边围了一堆人。怎么了？走近一看，嚯，路边横躺着2具骨瘦如柴的尸体。围观的人都默默无声，脸上堆满了忧伤。哎，多可怜呐，又饿死俩。是啊，不知道咱们能熬多久呢。围观的人是议论纷纷。袁隆平在一旁看了这个严酷的现实，他深感不安，把手一摆，不让学生看，带着学生来到乡下实习。一路上啊，袁隆平就发现了5具尸体，骨瘦嶙峋呢。有的倒在路边上，有的倒在田坎上，惨不忍睹。这靠吃饭的农民也饿死在田间里，他的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到了乡下，学生去实习，同样也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连学生带老师，每人每天只能吃2两粮，没东西吃，都是大小伙子大姑娘。正发育长身体的时候，尤其搞科研的用大脑思考问题，没有东西吃，大脑供血不足，都无法工作了。别说大脑啊，身体也不干呢。没过多久，大家都浮肿了，腿上一摁就是一个坑，摁下去半天不起来。这都是饿的。想想路上看到的死者，看看此时同样挨着饿的自己和学生，他深深体会到什么叫民以食为天。

天。这一天天下大雨，房东老向冒雨出去了。到了下午啊，他冒雨挑回一担东西来。袁隆平觉得奇怪，就问老向，这么大雨你干什么去了？老向擦了擦脸上的水，乐呵呵一指，专门弄这个玩意儿去了。这什么？嗨，我是从20里地外小李村呢换来的稻种。换稻种？为什么要换稻种呢？嗨，人家那儿稻种好，那里是高坡敞阳田，颗粒饱满，产量高。咱这儿稻子瘪，施多少肥产量也不高，所以施肥不如勤换种啊。去年我们用了从那里换来的稻种，田里的产量提高了，今年就没有吃国家的返销粮。哦，哎呀，袁隆平听老向这番话，心里非常感动，这就是我们可爱的中国农民呐。面对饥荒，他们不是坐等国家救济，而是主动想办法提高产量。嗯，身为一名国家的农业科研人员，我也应该为国家为百姓做点什么。他从这件事上得到很大启发，改良品种，提高产量，对于战胜饥饿有重大意义。袁隆平想，除了自己教好课，还要在农业科研上做出些成绩来，为农民兄弟培育出高产量的好种子。其实他很早就开始钻研改良品种的项目了。最初在学校外面的一块试验田里，他研究过无性杂交的红薯。无性杂交红薯，对，他把一种月光花嫁接到红薯苗上，干嘛呢？他想，这样嫁接如果成功了，上边结籽儿，下边长红薯，要是那样的话，以后再把麦子谷子嫁接到红薯上，那多好啊。等到收割，上边收稻子，下边挖红薯，那产量多高啊。您看，任何科学都是从想象到研究到实验到现实的一个过程。袁隆平说干就干，就把这月光花嫁接到红薯苗上去了。还别说，真嫁接成功了。那年挖红薯的时候啊，呼噜噜一兜红薯拔出来，足足 13.5 公斤呢，那是27斤呢。可以说红薯比以前产量提高了好几倍，而且上边月光花也结了种了。袁隆平把种子收好，第二年再把这种子种下去，他想得好。今年要是长出来，弄巧了就是上边开月光花，下边长大地瓜。嘿，名字就叫月光红薯的新品种，想的是好。结果种下去，地里根本不长红薯。

能有结果吗？哎，因为当时米丘林，中国农业科学家们的影响太深了，他们认为无性杂交可以改良品种，创造新品种。这种传统论断垄断着整个中国科学界，就是无性杂交可以改良品种，创造新品种。当时袁隆平也深受影响，所以他没有灰心，继续做了许多试验，但是依旧没有任何结果。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有头脑的科学家，开始怀疑无性杂交的一贯正确性了。是呀，干什么事儿啊？没有一帆风顺的。此时，传来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西方遗传学进入分子水平，这是1958年 ，DNA 螺旋结构出来了，还得了诺贝尔奖。这个消息对袁隆平可以说是一个打击，人家都分子了，都 DNA 了，我还在这闷着脑袋研究什么无性杂交呢，整个科学研究道路都走偏了。我是个迷途的羔羊，不行，我不能这么搞。他决定改变科研方向，沿着当时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和染色体学说进行探索，研究水稻杂交。但在当时，作为自花授粉的水稻，被认为根本没有杂交优势。大家一听，什么？袁隆平研究水稻杂交，切，整个一个鬼五十七。什么叫鬼五十七呀？这是长沙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不务正业。在当时，要是被人说不务正业，那个压力是很大的。袁隆平对这些话不予理睬，继续沿着自己的路线进行研究。他是白天在试验田里钻研，晚上在实验室里试验，走路满脑子都是公式，连睡觉都想着高产水稻。有一天晚上，袁隆平做试验做的深夜，带着疲惫的身子倒在了床上，就睡着了。迷迷糊糊、朦朦胧胧，自己来到了试验田。他一看呐，我的天呐，试验田种的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啊，比扫帚还长，乐得袁隆平就地奔奔直蹦，跳起来把稻穗掰起来一看，嚯，就那稻粒像花生米那么大，而且一眨眼的功夫，水稻层层又长高了，每株水稻都像一棵参天大树似的。袁隆平大喊大叫：“快过来都看看呐！”把助手叫来了，大家坐在稻穗下边乘凉，一边乘凉一边乐，咯咯咯，他正乐呢，啪，也不知道谁在他大腿上给一巴掌，把他打醒了。他睁眼一看，妻子邓哲正在旁边瞪他呢。哎，大半夜不睡觉，你乐什么呢？哦，他这才知道是一场梦。袁隆平觉得挺失望，但是却暗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将这美梦成真，迟早有一天，我要在我培育的高产水稻的稻穗下乘凉。从这一天开始，袁隆平的研究更加努力了。单说1960年盛夏的一天，像往常一样，袁隆平下课后，挽起裤腿到稻田溜达。正溜达呢，突然他在稻浪里发现了一颗植株高大、颗粒饱满的水稻。哎呀，这是宝贝呀！他赶紧摘了，小心翼翼地做好标记。到了第二年，他把收获的种子种下去，盼望着都长成高大饱满的水稻。结果呀，长出水稻一看，是高的高、矮的矮、粒儿饱的饱、瘪的瘪。嗨，袁隆平看到这个情况，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大失所望。

他把头一抱，真有点想哭的感觉。哎，突然间，袁隆平眼前一闪，要不说呢，失败是成功之母。别看这次失败了，却给袁隆平带来了灵感。哎呀，水倒是自花授粉呢，不会出现性状分离，所以这个一定是天然杂交种。如果我把雌雄同蕊的水稻、雄花去掉，再用别的品种花粉，就能得到杂交优势品种了。嗯，理论上这样行得通，但是哎呀，要凭人力，一株两株可以呀，成千上万株的难以实现，那样就不可能大量生产这样的种子，怎么办呢？嗯。对了，能不能专门培育一种雄花退化的水稻，把它和其他的品种再混种在一起？等到开花的时候啊，我拿着株干这么一划了，其他品种的花粉就落在雌花上了，这样不就能够大量生产杂交稻种了吗？想到这儿，袁隆平简直有点欣喜若狂啊！接下来几年的夏天，在水稻、杨花吐穗儿的时候，他拿着放大镜，顶着烈日在田间苦苦寻觅，寻觅那神奇的不育稻株。一年没找到，两年没发现，三年还是失望。是啊，袁隆平后来成水稻之父，那么容易呀？当初失败、成功、成功、失败，得费多大劲呢？直到第四年，水稻开花的时候，袁隆平又开始这年复一年的工作。从1964年6月20日开始，袁隆平挤出教学后的业余时间，每天头顶烈日，脚踏污泥，弯腰驼背地继续寻觅。整整花了15天的时间呢，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但是袁隆平丝毫没有灰心。到了7月5日，也就是当年他寻找那株不育稻株的第16天，他来了一秋啊，洞庭早仙田。早仙，仙，水稻的一种，这个种子啊，细而长。他的目光啊，落在了雄花花要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停住了。哎，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这不是我这些年一直在找的神奇的稻子吗？哎呀，我终于找到了！他马上将这洞庭早仙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加以标记。经过2、3天反复观察，并采集花药进行镜检，进一步证实了这是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袁隆平太高兴了，他和妻子又花了2年时间，前后共检查了14000余个稻穗儿，分别在洞庭早仙、南特号、早梗4号、胜利仙等4个水稻品种中。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你看，4个品种中才找来6棵呀，分别采收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的种子，并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题为《水稻的雄性不育性》的论文，这是他关于杂交水稻的第一篇论文，直击当时科学界的禁区。这一击不要紧，为自己可惹了大祸了。正准备大干一场的袁隆平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他跟妻子说：“我可能要被送进牛棚啊！”就在这一阵儿，他的助手跑来了：“袁老师，不好了！怎么了？你快看看，我们的试验田都被拔了！”啊，走，看看去。两人到试验田一看，脑袋嗡的一声，袁隆平眼前发黑，扑通就

坐那儿了，怎么了？被他视为自己生命的试验田的秧苗，竟然被人连根拔起，试验田被彻底破坏。他心疼的好悬没吐血呀，痛不欲生啊！接下来几天一言不发，水也不喝，饭也不吃，在学校里上上下下寻找那些被拔了的秧苗，直到第四天，在学校一口废井里找到了残存的五根秧苗。他赶紧拿出来一看，一息尚存。他把它们视为掌上明珠，加倍呵护，继续坚持试验。从1968年起，每年冬天，他和助手像候鸟一样赶到海南三亚搞水稻育种。在路上，他把种子绑在腰间，利用体温催芽。自己孩子出生，父亲病故，他都没有时间看一眼。到了1971年。经过3000多个试验，在海南岛茫茫野生稻丛中，袁隆平两个助手发现了一株雄花败玉的天然野生稻。这两个助手，一个是他的学生，叫李碧湖，另一个是技术员，叫冯克山。袁隆平仔细观察后，又采集了稻花样品，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检验，最终确认这确实是一株十分难得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鉴于它是一株扁败型花粉败玉的野生稻，袁隆平当即高兴地命名为"野败"，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最新发现，并组织全国性的攻关。2年后，43岁的袁隆平和他的助手在世界上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将水稻产量从每亩300公斤提高到每亩500公斤以上。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啊！太了不起了！同时发表文章，正式宣告中国先稻杂交水稻三系配稻成功。原先有人预言三系三系三代人也搞不成器，而事实上，袁隆平只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攻克了杂交水稻这道世界难题。1979年4月，袁隆平首次走出国门，赴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所在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远郊参加一次重要的国际水稻科研会议。这次会议有20多个国家、200多名科学家参加，同行的中国水稻专家共4个人。在会上，袁隆平用英语写的《中国杂交水稻育种》的论文即席答辩，与会者一致公认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处于领先地位。3年后，他又参加了国际水稻研究所召开的又一次学术讨论会，所长斯瓦米纳森先生郑重地引领袁隆平走向主席台，投影机在屏幕上打出袁隆平巨幅头像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英文字幕。会场上欢声雷动啊！斯瓦米纳森在会上发言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此后，袁隆平东方魔稻不仅大大解决了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他把科学成果推到了世界，为印度、越南等30多个国家培养了一批杂交水稻的专业人才。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袁隆平带给他们的恩泽，很多人在告别饥饿的同时记住了袁隆平。这正是
鹤发阴虚无。

0: 午夜灯，紧张浓墨迎黎明，东方魔道惊世界，谁人不知袁隆平。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我今天说的故事发生在西藏的山南地区。12月的一天，这一天大雪纷飞，漫天飞舞，这雪已经下了大半天了。

猛的，就在这阵儿，唰唰唰唰，走来一个人，壮，脸庞微黑，是黑里透红，高鼻梁，双眼皮，大眼睛，一口好牙，看去是那么健康，那么憨厚，那么端庄，鼻梁子上架着一副眼镜，还显得那么斯文。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建筑工程建材工业总公司的总经理，党总支书记，名叫丹增。丹增，您听这名字就知道他不是汉族人，而是个藏族人。丹增啊，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因为天很冷，他打了个冷战，把衣服裹了裹，可是心里却特别热，不是热呀，他觉得烫得慌。此时他这张健康、刚毅、憨厚、端庄且又斯文的脸上，却带有愠色，甚至于愤怒。他不但脸色不好看，心里头难受啊，是什么原因让他脸上发怒，心里发烫，又烫得很不自在呢？因为他遇到了一件让他气愤，让他痛彻肺腑的事。什么事啊？就在今天的上午，他顶着大雪，去一幢即将竣工的办公大楼。

肯定有问题。窗户怎么了？歪了？没歪呀，斜了也没斜，那有什么问题呢？是窗户框子用的铝合金薄了。怎么？

0.8， 差了0.4毫米。诸位，这0.4毫米有多厚呢？是什么概念呢？这么跟你说吧，也就是几根头发丝儿的厚度。好家伙，这框子就差这么一点点儿，他站在老远的地方愣能看出来。对，这叫能耐，这叫本事。这能耐可不是天生就有的，是练出来的。丹增啊，是1961年9月出生在一户藏族家庭，父母都是农民。到了1979年，他高中毕业，因为家境不宽裕，没有继续上学，就进了山南地区建筑工程建筑工业总公司。哎，我刚才说了，他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难道他只有18岁，一进公司就当上了总经理吗？哎呀，那可能吗？要有这样好事啊，说不定得有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挤着往里钻呢。那他是怎么当上的总经理呢？这真得从头说起。他进这个公司啊，当时是一名工人，一个砌墙抹灰的泥瓦匠。别看就是干这样看起来很粗的活，他可是粗中有细，干活认真，任劳任怨，进步很快。因此他被提升为了组长。你可能以为我说的这么热闹，不就是个小组长吗？是啊，这就像是上楼梯上的第一阶，就想一步登上最高那一层。谁有那么长的腿呀？那得一步一步地登才行。他就是先当小组长，再当班长、队长、分公司经理、总公司副总经理，直到2003年他当上了总经理。而在这些年的摸爬滚打中，他练就了一身的功夫啊，尤其那双眼，那是二目烁烁，炯炯有神，像什么墙体不平、水泥标号不够等等等等，工程中的任何一点瑕疵都逃不过他一双眼睛。所以公司上上下下无人不说他这长了一双鹰眼，锐利无比。我这么一介绍，他在远处就能看出铝合金有 0.4 毫米的误差，您大概也就不奇怪了。此时他回到办公室，生气的啪一拍桌子，这一拍呀，稀了咣当，躺，好嘛，杯子也躺下了，水也洒了，流了一桌子。一位副总经理走了进来，丹总，您这是怎么了？马上把各分公司经理找来开会。丹总，今天才7号啊，7号难道就不开会了吗？哎，能，我马上就通知。今天才7号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他每个月都要召开一次会议，时间是28号。这一天呢，要是赶上刮风下雨，就是下刀子，这个会也得开，是雷打不动。而会议的主题就是4个字儿：质量安全。在会上，他还要根据质量和安全的情况，给各分公司排除名次，排到最后一名的可倒霉了。不管你是分公司的经理、项目经理，还是质量安全员，就要受罚，少则罚你个3-5千，多则要罚你上万元。那这笔罚金给谁呢？不给总公司，而是作为奖励，奖给第一名。就这招可真灵啊，逼得每个分公司在施工中是慎之又慎，如履薄冰，生怕出现质量问题，如果有了那么一丁点毛病，一准儿会被丹总发现，这样别说丢面子，连里子都保不住。罚钱是小事儿，这跟头可栽不起。今天是7号，各分公司经理一听说要开会，就琢磨可能是传达上边的什么精神，或有什么紧急任务，

0: 可没往质量出了问题这方面想，所以个个都很轻松。可是，一进了总公司的会议室，这放松的心情啊，立马唰就消失了。怎么了？这些经理不是一块来的，道近的先来了，道远的就得来的晚一点，进来就得跟他打招呼啊。丹总只是点点头。
1: 坐，就这一个字儿，再看那表情，可就让各位经理的心呢提起来了，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我这么一说，你一定会想：嚯，这位丹总可真够厉害的，见了他人人心惊，个个肉跳，这不是个凶神恶煞吗？你要是这么想。 那可就错了，是大错特错。怎么呢？他是很严厉，可他的谦恭、他的温和、他的良善，那也是出了名的。比如说，他无论是见到了地区的领导，或者走在街上，看见自己公司手下的一个瓦工、一个抹灰工、一个搅拌工。 他都会把身子弓下来，双手合十，这是干什么呢？是藏族的礼节，表示的是虔诚，是对对方的尊敬。可是他在公司里，别出现质量问题，一旦出现了，甭管你是谁，就是天王老子，也要跟你较较真儿。 不弄出个子午卯酉，他不会善罢甘休。此时，各分公司经理都到齐了，开会了。他说：“今天把大家都招来，就有一件事。连轴三天，我到各工地走了走，看了看。刚开工的也好，还是快要竣工的工程也罢，都还不错。可是，我也发现了，在质量上出现了问题。” 所以就把你们召集起来，临时开这个会。什么问题呢？我先不说，谁说？哪个分公司的工地在质量上有问题？那这位经理就得说说。如果没人说，那我再说也不迟。好了，你们谁发言？得，他说出了质量有问题，可他不说是哪个工地，是哪个分公司负责的工程。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一场考试，考考经理们。你们既然是经理，身在其位就得谋其政啊，稀里马虎的可不行。你们公司负责的工程出了问题，你当经理的不知道，那你是干嘛吃的？就不配坐在经理的这个位子上，一次两次，你得思过，你得检查检查，反省反省。 罚罚你！可俗话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倘若出现再三再四，对不起，你就得要扒房子，您呐挪挪窝。”他的话音刚落地，经理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忽然有人开口了：“这位经理有30多岁，也是个藏族汉子。”
0: 但比起丹增来，皮肤要白皙一些，也显得俊秀。他说：“丹总，我的工地上出现了质量问题。”哦，丹增一听啊，心里的火可就消了一些，因为出现铝合金门窗厚度不够的工地，正是这位经理施工的工程。他说：“那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公司盖的一座办公大楼，门窗所用的铝合金不合格。哦，怎么不合格啊？应该用 1.2毫米的铝合金，可是用的是0.8毫米的。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前天我去工地发现的。哦，处理了没有？处理了，怎么处理的？这门窗啊。 是铝合金供应商负责安装的，我要求他们全部拆下来，重新安装合格的铝合金门窗。因为这一拆再一装，

门口、窗口处的墙面会遭到破坏，所以这一切损失也要求他们包赔。丹增听了点点头，好，就这些吗？还有，项目经理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他有很大的责任。除了让他写检讨，还罚了他的款。罚了多少啊？一个月的工资。丹增一听，啪，又一拍桌子。难道他对这位经理所做出的处理决定不满意？不是，恰恰相反，他非常满意，他特别高兴，这一高兴通过这一拍就表现出来了。好，好极了。我今天把各位招来就是为了这件事。0.4毫米，只有0.4毫米啊。他说到这里一指那位经理，他能检查出来，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位合格的经理，大家都要向他学习。我觉得他对那个项目经理的处罚也很恰当合适。哎，你不是罚了项目经理一个月的工资吗？这些钱作为奖励奖给你。那个经理一听啊，噌就站起来了，连连摆手，丹总，丹总，这不是奖励我，这是害我。我怎么是害你呢？哦，我罚了他的钱，那钱给我，我不找着挨骂吗？丹增闻听，一扫脸上的阴霾，哈哈大笑起来。也是啊，你要是挨骂呀，我就是罪魁祸首喽。好，对了，刺人忘机大叔怎么样？那位经理连连点头。丹总，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就这么办。明白了，那好，散会。这个会这就开完了啊，开完了，开的是短会呀。您别看时间不长，解决问题却不少。一是他知道了分公司经理是怎么处理这件事，二是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这位分公司经理。三是，我说到三，就是他突然提到的那个刺人忘机大叔。刺人忘机是一位老建筑工人，山南地区建筑工程建材公司成立于1961年，是一个老企业了。公司一成立，刺人忘机就是这里首批工人，一直干到退休。大叔的妻子是家庭妇女，有个女儿不小了，因为患有脑瘫一直没有嫁出去。前些日子大叔的老伴儿突然得了心脏病，是心肌梗塞，到医院人是抢救过来了，可是在心脏里安了两个支架，一下子花了7万多。如果换个个呢，不是大婶儿，而是大叔病了安个支架，那负担呢就会减少许多。因为大叔有医疗保险，可这得病的事儿能换吗？这一来，本来家庭就不怎么富裕的大叔家是雪上加霜。丹增知道之后，也是因为大叔是公司里最老的，也是不多的老工人之一，就特批了1万元补贴，这可帮了大忙了。刚才开会，丹增又提到了那位大叔。那位经理是真聪明，说明白了，那意思就是说，把罚那位项目经理的一个月工资作为补贴送给有困难的大叔，这不又帮了那位大叔一把吗？怎么样，会开的是短，可是解决问题不少吧？开完了会，丹增的情绪好了许多，就回到了办公室，可屁股还没坐稳呢，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个女人。哎呦，这女人长真漂亮，看岁数不过30，那个身材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那个脸庞啊，真是朱黑晶亮，小鼻子通透，小嘴一张，露出一排雪白整齐的牙齿，漂亮，穿的也时髦。这位女士一进来就露出了笑容，请问您是丹总吧？丹增，您是？女士。

0: 没回答，掏出一张名片，双手恭恭敬敬地递过去。丹增接过名片，同时指着靠墙的沙发，请坐。一看名片，上面写着某某某公司办公室主任某某某。嗨，什么叫某某啊？你说他名字不就得了吗？对不起，我说的是评书，是通过媒体传到您的耳朵里，我可不是媒体，没有给人家曝光的权利，请您原谅。我管他就叫美女主任。丹增说，您找我有事吗？啊，有事。我们公司盖的一座楼是您属下一个分公司承建的，已经基本竣工了。丹增一听，这心就提起来了，是不是有什么质量问题啊？不不不，看您真关心质量，您这家分公司给我们盖的大楼棒，真棒，那你是来感谢的，当然要感谢了，可我不是为感谢你们来的，我们总经理让我来请您，请您晚上共进晚餐。哦，谢谢，晚上我有安排，谢谢你们总经理，饭就不吃了，请我领了。这丹增的脑子多快啊，一看美女主任说话吞吞吐吐，就知道不是为感谢而来。您是不是还有其他事啊？啊，有有。美女主任接着说，丹总，你们分公司给我们盖的楼论质量那是100%没挑，可也有问题呀。我先跟您说清楚了，这不关您公司的事，有什么问题呢？铝合金门窗不合格。哦，是这个事儿啊，我们刚开完会，刚处理完，请代我转告贵公司总经理，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把不合格的门窗都拆下来，重新安装合格的。啊，不不不，丹总，您误会了，我来见您的目的和您所说的恰恰相反，我们的意思是，既然门窗都安装好了，就不要再拆了，这座楼是我们用，当然我们要考虑安全问题，我们已经咨询了有关专家，所用的铝合金是薄了0.4毫米，却不会对大楼的安全有丝毫的危险，因此就不要拆了。嗯，丹增愣了愣，你们就不追究了？是啊，我们不追究了。你们不追究，可是我们要追究。这，丹总，我们也想了，1.2毫米和0.8毫米的铝合金不是一个价，厚的就贵，薄的就便宜点儿。这您放心。铝合金的供应商已经答应给补齐差价了。哦，他们答应补差价？是啊。丹总，算了吧，您是大人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他们返还了差价，不再返工，那可就节省下了很多返工需要的人力的开销啊。哦，丹增点点头，他们是节省了开销了，可是我们却有很大的损失。啊，美女主任大为不解，丹总，如果他们补齐了差价，你们毫发无损呢？
1: 哼，
0: 你呀，说错了，错了，丹总，贵公司会损失什么呢？
2: 丹增说，好，我告诉你。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5: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与天

0: 佳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中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种感觉。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瞬间枯萎，我能体会。时间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

0: 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的手印就像红色的心，你心的背影带着温暖的光，也不计报仇，也无论生死，钢铁誓言。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喵！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双眼。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分钟，接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

0: 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蒋光银，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受施工影响，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双向的渝惠服务区封闭。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3: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5: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6: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4: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今早我省大部分地区呢还是延续了阴雨天气，天色也比较阴沉。那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今天开始到6月26号，全省降水减弱南压，6月27号到28号副高北台，安徽省多雷阵雨天气。那29号之后呢，全省还有一次强降水过程。
0: 再来关注全省具体预报。那今天全省阴天，沿江江南是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明天江北阴天转多云，江南阴天，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而到了后天，本周五，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南部是有阵雨或雷雨。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呢，省城合肥各个路段通行都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各个主干道通行啊都是没有堵车的现象，但是呢有一个路段需要格外关注一下。
1: 来看到合肥市的南二环，现在南二环呢我们看到是由东向西方向宁果路的位置有一个堵点，由东向西方向队尾呢已经排到了南北一号高架这个节点哈，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是由东向西方向通行缓慢。
0: 是的，那么这段呢也算是一个老的堵点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合肥市郎溪路高架桥啊由东向西方向在直接连上南二环的时候，前方的这一段啊通行受阻，那么只要过了这一段之后，那继续向前，那前方的行车体验应该是非常的顺畅的。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我国利用外资结构持续优化。
1: 省内方面，安徽出台21条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政，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安徽省每出口100元产品，就有20元是新三样。
1: 国际方面，伊朗称各方展开技术性会谈，决定成立多个工作组。
0: 俄罗斯称在顿涅茨克推进，乌克兰称打击俄日设施。
1: 908坠评论。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住宅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对此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来关注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之前的调水调沙已经正式启动。那今年呢是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持当地的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1: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达到99.6%。
0: 记者从国家能源

0: 园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将会从8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全国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2000万辆汽车。
0: 昨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将会在2028年建成通车。而建成通车之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约2小时左右。
1: 昨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15-5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展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0: 近日，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导航 APP 开屏广告，稍有不慎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影响到行车安全。昨天晚上，话题开屏广告没了登顶了微博热搜。据了解，有多位网友和博主分享到，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比如说像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等。而此前，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经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1: 昨天，武汉大三学生暑假在外兼职租房，遭室友电瓶烧伤致全身90%烧伤一案有了最新进展，案件已经一审宣判，其中原告小杜自身需承担15%的责任，室友小李因明知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却数次将锂电池带到楼上充电，对事故发生具有重大过错，且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被判承担51%的责任。
0: 近日，长沙湘江海洋王国一名游客在参与该娱乐项目的蓝洞猎奇潜水体验时被沙虎鲨咬伤，这一事件呢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的关注。昨天，这名游客在个人社交平台账号透露，已经和园区就善后事宜达成了和解。湘江海洋王国表示，相关涉事项目已经关停，安全隐患已经消除。
1: 昨天，江苏镇江扬中市的何先生反映，端午节的当天，他无意中看到一位执法人员开着一辆交通执法车停在路边，而在路的另一边，一辆开奔驰的车主走向他，并且呢从车上拿了4份礼品递给他。之后，何先生向12345进行举报，但是没想到的是，他等来的却是被举报人哥哥的电话，要求他做伪证。记者以家属身份向扬中市交通运输局咨询，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在接到12345反馈之后，已经移送给纪委。据其透露，涉事人员是交通运输局下属执法大队的一名中队执法人员，具体姓名和职务暂不便公布，所收礼品内容也需等待纪检组进行调查。
0: 近日，湖南郴州一名轿车驾驶员在带着学员去参加驾考的路上，在下蓉高速的嘉禾收费站被查出居然是醉酒驾驶。据涉事教练李某交代，他在前一晚的晚餐中喝了约1斤的土烧酒，虽然经过了一夜的休息，但他仍然是对酒精的代谢存在严重的误判，自以为睡了一夜应该没事了，便贸然驾车上路啊，送学员参加考试。那经过抽血鉴定，李某在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90.32毫克，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违法行为。目前，李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经被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之内不得重新考取。同时，他将面临刑事追责，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3: 好，这里是沈阳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那先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呢，这是在宁国路这处的堵点啊，现在呢已经是有所缓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大流量啊还是延续到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的位置，由东向西方向。那么眼下呢，在这一路段啊，整体的流量较大，并没有构成呢实质上的拥堵情况。但是此时此刻我们要聚焦的是另外一个路段呢，现在是有拥堵的迹象。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
4: 阜阳北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我们看到在林泉路的路段呢，有一个堵点哈，在林泉路的路段队尾呢，现在已经排到郭阳路，所以呢，提醒各位行驶在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北向南方向的时候，小心慢行。
3: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呢，在林泉路下道口的位置啊，是有明显的拥堵啊。现在整体上来说呢，北二环东西向通行的压力并不算特别大，那只是在阜阳北路高架这一段的林泉路下道口的位置是有流量积压。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安徽每出口100元产品，就有20元是新三样产品。根据合肥海关数据显示，在五月份，安徽省新三样出口151亿元，增长115.5%，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20.5%，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了7.7个百分点。这新三样里边啊，最抢眼的就是属于电动汽车。五月份安徽电动汽车出口10.6万辆，增加223.9%，价值127.7亿元，增长162.1%，拉动同期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112.8个百分点。安徽的电动汽车出口可以说是全面开花，五月份对欧盟27国不含英国出口4万辆，增长419.7%，对东盟出口1.3万辆，增长179%，对拉美出口2.1万辆，增长108.9%，而对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出口更是增长了22.4倍。
4: 在昨天举行的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我省发布了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聚焦规划计划管理，优化用地审查模式，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保障矿产项目用地等6个方面，提出21条具体举措，旨在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撑。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王丽丽采制的录音报道。
5: 自然资源是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空间载体和能量来源。2025年，全省批准建设用地32.65万亩，供应国有建设用地33.26万亩，批地和工地总量均居全国前列。全省耕地面积8427.22万亩，超过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今年1到5月份，全省批准建设用地8.18万亩，供应国有建设用地12.97万亩，总量分别位居全国第八、第三。要素保障展现强劲动能。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方成：
6: 若干举措，以稳预期、提效能、集活力为核心，遵循延续实施常规政策，细化落实国家部署，深化探索创新做法的思路，优化全链条管理的资源要素保障体系。
5: 若干举措在规划管理上做出重要突破，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机制，衔接实物物规划，在空间准入环节主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方成：
6: 推行用地审查事项，

0: 一站式办理，变住等审批为主动服务，深化用地用年灵动审批，推动部门协同联合作战，聚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林地定额指标、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三类指标分类实施，精准发力，对国家和省重点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及民生项目，确保林地定额指标应保尽保，落实重大建设项目耕地占补平衡省级统筹，融券受理，切实提升项目落地的进度。
1: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方程表示，在存量资源盘活方面，若干举措纵深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 2.0 版，从严控总量、作优增量、盘活存量、提升质效四个方面推进节地安徽建设，
0: 提升乡村振兴的贴合度，运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平台，整合资源空间布局，服务乡村产业精准落位，在生态修复领域推广以用定制的模式，推动修复工程与旅游康养等绿色产业融合发展，依托林业重大工程、培约壮大、油茶等特色产业，打通生态价值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转化通道。
2: 日前，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三大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明确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考生提供升学清闲政策。其中，国家专项、地方专项计划在生源不足情况下，最高可降20分录取。
3: 距离暑假越来越近了，不少双职工、新业态从业者家庭都面临孩子无人看管的难题。那么今年合肥市继续推出公益惠民的五彩假日暑期托管服务，全合肥市312个托管站点同步开放，用丰富课程、专业志愿者为家长解决暑期看护难问题。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曹晶的报道。
4: 眼下距离暑假越来越近，合肥市2026年五彩假日暑托班报名工作正在进行。合肥市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次托管服务覆盖7月1号到8月31号整个义务教育暑期周期，各街道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结合实际灵活调整托管时段，服务对象以小学生为主。
5: 暑托班主要为了一个作业辅导，针对孩子们的一些手工活动、绘画活动啊，志愿者老师一般就是说有大学生嘛。一年换教室了，往年的话每年大概32到36个人这样，今年我们招40个人。
4: 区别于单一的托管看护，合肥各站点搭建了红橙蓝绿紫五色课程体系，兼顾课业辅导、安全教育、素质拓展与传统文化学习，内容丰富多元。
6: 项目应该是有英语啊，还有各类趣味活动，还有作业辅导、书法、绘画这些，安全教育都有。
7: 课程的话还是跟之前一样，但是多了一些就是宣传教育之类的，比如说防溺水啊。大部分就是像他们课业辅导是必须的，每天都会有一节课是课业辅导，然后就是科普类的科学实验，还有手工啊，然后今年还加了那个剪纸、书法这类课程，还有一些就是红色教育。今年暑期可能会开展一期就是职业小先生的那种课堂。我们这边不是有一个万国农贸市场嘛，主要是面向他们里面商户子女，然后还有新就业群体的子女，然后再辐射到周边小区居民的子女。
4: 除了基础课业与兴趣课程，各托管站点还把暑期安全宣传作为必修课，通过情景模拟、动画讲解、互动问答，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网络反诈、交通出行等实用知识。红色文化课堂讲述革命故事，科普实验激发探索欲，剪纸绘画等文艺活动丰富课余生活，真正实现托管有温度，课程有内涵。
2: 今年秋季，合肥市区三所高中的新校区开始正式招生。昨天我们介绍了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合肥八中枫林校区。那今天呢，继续为您探访合肥168少泉湖中学。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黄英采制的报道。
8: 合肥168中学首次走出经开区，落子新站高新区少泉湖畔。学校建筑面积19.5万平方米，一次性建成16栋功能单体，规划120个高中班。 可提供超过6000个学位。合肥168少泉湖中学筹备组组长苏建：
9: 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工期如期推进，预计工期6月30号能够全部完工。按照计划，今年招生1000人，我们这里有将承担15%的同招生和85%的指标到校生。
8: 合肥168少泉湖中学是政府全额投资、财政全额保障的市属公办高级中学。截至目前，从本部遴选的学校首届管理团队和学科组建设团队已全部组建完成。苏建：
9: 我们从南区美学科遴选了一个骨干教师作为领军，招聘6位学科带头人，已经有16位免费师范生已经加盟。少泉湖中学与本部校区，我们将确保2个校区做到6个一体化，教学管理一体化，教学教研一体化，师资队伍建设一体化，精细管理一体化，学生发展一体化，以及评价考核一体化。
8: 今年合肥市区中考报名4.6万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3.9万人，录取率首次突破85%，达85.1%。合肥市教育局技教处副处长郎秋燕：
10: 近年来，合肥市高度重视普通高中的教育工作，通过新建改扩建、存量改造一批，以及闲置校舍的这个利用，持续扩容我们的这个普通高中的教育资源。我们今年的这个普通高中的录取率达到85%，省示范高中的招生占比达到70%，1中、6中、8中和我们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等头部高中的占比达到40%，持续扩大我们普通高中的学位，满足老百姓上好学、好上学的需求。
3: 好，继续关注新闻。在宣城泾县实地取景的电视剧《种墨园》昨天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依托剧集热度，宣城推出了文旅惠民福利。剧集播出期间，宣城市12家优质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门票，邀8方来客品读诗乡宣城，探寻笔墨文脉。
2: 据合肥市新站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息，近日网传合肥新站高新区7万卤菜店存在着食材存放不规范、价格未公示等问题，引发社会关注。经查，网传视频所反映的店内生肉食材放置地面等相关情况属实，而且该店还存在着价格公示不醒目等相关问题。那目前该店相关的食材已经全部被扣押封存，并责令经营者立刻停业整改。
1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2: 好，到目前为止啊，省城合肥的早高峰还是非常顺畅的。除了先前我们所提到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临泉路下道口的位置有堵车，另外呢，现在宿松路快速路由南向北方向在祁门路的位置啊，突然间也出现了一个堵点，队尾刚刚是排过龙川路。
13: 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6到28度，本省山区呢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8到20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1，空气质量优。
1: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今天的好物推荐时刻，和大家去说一说的是头发修复神器。那下面呢，我们将为您有请的是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这两天这天气是又闷又热，空气里潮乎乎的，黏兮兮的，总觉得好像嘴巴发腻，嗓子不清爽，喝白开水呢又太寡淡了，总想找一款清爽解腻的好茶。今天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的茉莉飘雪2026年春茶可千万别错过。咱们这款2026年刚上新的头波春茶，产自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山上呢，因为昼夜温差大，所以茶叶养分特别足，属于实打实的特级品质。先看茶叶，嫩芽是紧实饱满，还混着完整的干茉莉花，不是那种碎渣茶。冲泡开呢，香气特别柔和，没有刺鼻的香精味，热泡冷泡都合适。这个季节，您在家里在办公室泡一杯，整个房间都充满温柔的茉莉花香，特别开心。天热的时候啊，咱们泡上一杯茉莉花香呢，裹着鲜爽茶叶入口，瞬间驱散身上的闷热湿气，饭后解油，上班解渴，居家闲聊喝都适配。重点来了啊，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争取到超值福利，125克每罐，一共是4罐，等于说您到手整整是一斤装，只要99块钱。现在下单还额外给您赠送一个试饮装，咱们先尝后买，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不管是自己家里日常喝，还是给爸妈带一罐，或者送同事朋友当伴手礼，都特别合适。而且是罐装包装，防潮又避光，放家里啊，放办公室都特别方便，随拿随泡。但是库存不多，手慢无，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除了这款清爽好喝的茶，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海龟爸爸儿童专用防晒气垫。夏天啊，不止咱们自己要注意防晒，儿童皮肤娇嫩更要注意防晒。它是纯物理大分子防晒，温和不刺激，敏感肌小朋友、低龄宝宝都能安心用。独家灵感分散技术，一拍就能涂匀，上脸清爽不黏腻，7小时长效抵御紫外线，防晒素颜提亮2合1，不用额外叠加隔离，户外玩耍随手就能补涂，干净又省事儿。咱们有2个规格可选，单支13克正装只要99块钱，日常短期用、临时用足够用。想一整个夏天囤货的，直接选109块钱套餐，13克正装再加一份13克替换芯，容量直接翻倍，性价比更是拉满。不管日常通勤、公园遛娃，还是夏令营出游，暑假出去玩，一支就能搞定全脸防护，给孩子一整下温和安心的防晒守护。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其实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处于初始阶段，在高架桥的路段当中，长江西路高架的车流压力首当其冲，东往西沿线的整个路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时刻。尾部即将到达枫林附近，流量较大，车速较缓，行车时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进城方向五里墩下口处有少许的积压，合作化路高架桥北往南，在休宁路到南二环之间，金站路高架北往南西有路上口和南往北一环下口，以及富阳北路高架在南向北贵阳路上方，包括宿松路高架桥南向北淮安大道隧道，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附近，郎溪路高架北往南长江东路上方都出现了较大缓行的车流，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流量增大，东西双向车流汇集到了金屯桥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道路通行目前来看仍旧较为轻松。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加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向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南二环东向西吉贤路到前山路路段，由西往东宿松路路段流量增大，行车向这个行车路上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另外呢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我们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5: 近期强降雨天气频发，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如果外出，要避开危险区域，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及不明积水的桥涵隧道。外出行走时，要远离电线杆、电压器等带电或导电物体，发现电线卧水立即绕行，注意观察路面，避开有漩涡凸泉的积水处，谨防井盖缺失导致跌落。进入地下商场、车库等场所时，留意疏散通道，若遇洪水倒灌，立即弃车，不要留恋财物，快步走楼梯向高处撤离，禁用电梯。若在野外遭遇强降雨，迅速向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切勿顺着沟谷方向奔跑，注意观察山体变化，若听到异响或看到裂缝，立即逃离危险区域。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6: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欢迎到7:30之后继续收听回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今天早晨啊，原来本来还感慨说呢，今天是一个周三，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周三啊，但是偏偏7:30刚过的时候，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快速路呢刚刚是出现了一处堵点。
0: 现在呢，合肥市长江西路快速路，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在安徽名车广场的位置呢是有一个堵点哈。队尾呢，现在我们看到是排到五里墩立交桥。现在呢，从五里墩立交桥一直到安徽名车广场的这个位置，由东向西方向全线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反方向我们看到由西向东车流量还是不大的哈，大家可以进行选择。
1: 是的，之前的时候其实长江西路今天早晨由东往西出城方向啊都是很好走的啊，但是就是偏偏呢刚刚7:30过了以后，这个堵点是出现了，就是在长江西路快到蜀峰路这个位置啊，由东向西出城方向。我们再为您梳理一下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的情况。
0: 西二环呢也是老堵点，我们看到北向南方向从董铺水库的位置呢一直堵到了黄山路啊。现在合肥市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从董铺水库一直到黄山路路段车流量大，反方向可以放心通行，现在反方向的通行是较为顺畅。
1: 就是早晨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拿西二环作为这个早晨啊到底是堵还是不堵的一个指标，我们看到现在西二环其实整体来说呢流量并

0: 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等三部门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
0: 商务部消息，截至到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
1: 昨天，上海市委原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原书记朱之松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朱之松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昨天，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
1: 近日，河南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法查处一批涉农网络谣言案件，经查，网民齐某、刘某、周某等多人发布涉安阳、商丘、周口、济源等地的毁粮卖青、谁在麦田下毒等多条涉农的网络谣言信息，引发大范围的传播，误导公众认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已经对上述人员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0: 昨天，在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弯腰为轮椅上的周俊章拨穗。周俊章呢，在2岁是确诊为脊髓性肌萎缩症，历经了14次的手术，体内植入28颗钢钉，而他用努力和坚持考上大学，并交出了一份震撼答卷，连续3年专业第一，于是直博本校。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0: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之后，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经对商船免费开放。然而，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美伊双方给出了不同说法。与此同时，里伊的新一轮谈判在美国华盛顿启动。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表示，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弹道导弹议题。夏巴兹在和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这一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伊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
0: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了众议院此前已经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美国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美国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俄罗斯国防部22号表示，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表示，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
0: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号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称驱使其采取相关的行动，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在当天发布的消息，卢比奥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了制裁名单。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4倍，

0: 轻松。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好，这个小红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先前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提供的信息，说的是合肥市方兴大道由西向东，在青峦路下砖桥底下呢，有一辆车是在最内侧的车道抛锚。那本来以为啊，只是一起普通的单方事故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因为抛锚，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西往东方向，从青峦路的位置啊，我们看到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金寨南路。后方各位车友呢，如果是沿着方兴大道是由西往东行驶，那么过了金寨路之后，很快呢就会遇到堵点，而堵点形成的原因呢，是因为在前方呢有车辆抛锚，结果占据的是最内侧的车道。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先前所提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由东向西，在安徽明车广场这个位置的这处拥堵的情况，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由东向西方向，那现在在这一段呢已经是转为了大流量，而后方呢，我们看到堵点其实呢是排在长江西路高架的桥面之上，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呢，应该就是在新加坡花园城这个路段啊。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那么现在是由东向西方向，在新加坡花园城这一路段呢，整体的流量是比较大的。
6: 好，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葡萄牙呢是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一胜一平积四分。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我们重点和大家关注 C 罗在本场的表现和他在本场比赛中刷新的记录。
7: 啊，我们今天这期内容呢，是要聊一聊美加墨世界杯葡萄牙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比赛，然后我们会重点聊一聊 C 罗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
8: 没错，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精彩，那我们就开始吧。
7: 咱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啊，就是比赛的高光时刻。那我觉得 C 罗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肯定是值得一说的，对吧？尤其是他梅开二度，那你觉得他这两粒进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8: 第一粒进球就是开场仅6分钟的时候，他门前抢点抽射破门，然后这个球也是让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连续6届都有进球的球员。
7: 哦，这成就真的是前无古人啊。
8: 然后第二粒进球呢，是他接到了必费的直塞，晃过了防守球员推射远角，这个球呢也让他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世界杯射手王。他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的球员了。
7: 除了他那两粒精彩的进球之外，他在战术层面给球队带来了哪些变化？
8: 他其实在门前的存在就吸引了对方很多的防守球员。
7: 对，
8: 然后他经常会为队友拉扯出空当，包括那个任意球，他其实是一个声东击西的作用，他假装要罚，结果让努诺门德斯直接打门得手。
7: 哦，原来他在场上的作用不光是靠射门啊，
8: 包括那个角球也是他前插，然后造成了对方的乌龙，他也会为了团队主动的回撤拿球组织进攻，所以他其实是让葡萄牙的这个进攻变得更立体更难防守。
7: 对，所以说 C 罗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打破了一些个人的记录，他对于整个葡萄牙队的影响，
8: 对，他这个胜利其实就是彻底的回击了外界对于他和球队的一些质疑吧，然后他自己也是以队长的身份带头提升了全队的这种士气和凝聚力，为后面的比赛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也让葡萄牙更有底气去冲击这个冠军。
7: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啊，就是 C 罗在这场比赛当中刷新的那些令人啧舌的记录。
8: 他的这两粒进球让他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世界杯射手王。他也是葡萄牙国家队里面最年轻和最年长的进球者，都是他。就他这几个记录真的是几乎不可能被打破。
7: 就是 C 罗不断的刷新这些记录，他到底给足坛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8: 而且他的这个记录就像一个灯塔一样，给全世界的球员都有一个奋斗的目标。